0: 较年内高点回落了480元到500元不等。俄罗斯宣布要在月球上建核电站，2036年前完成。相关总统令草案已公布，将用于为月球表面基地提供能源保障。今年年初，专家已确定基地选址。建成之后，俄罗斯还计划研制搭载核动力装置的空间运输工具，用于进一步太空探索。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这两天我省大部分降雨频繁，哪些地方雨势较强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永熙，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昭通、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普洱、版纳、楚雄、丽江以及怒江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明后两天降水的范围和量级啊都在不断升级，尤其是下周三雨水将会达到鼎盛。未来几天我省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要警惕各类次生灾害，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准备。另外，阴雨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开车途经下雨路段要格外注意雨天安全行车。来关注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阴转中雨25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3到20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中雨11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9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20到25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感谢永熙。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应急常识365。
7: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0: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0: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0: 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
0: FM 九一八
1: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姚思云。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个时段呢，有一个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啊！剩下周末想带家人出门放松，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一站式的游玩好去处。
2: 没错，就是7月23号到7月27号开展的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地点就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现场有适合宝妈代步的小型电车，空间宽敞的家庭燃油 SUV， 还有年轻人喜欢的酷炫性能车，上千款车型随便看。那汽车的智能科技体验区，大人小孩都非常感兴趣。
3: 哎，家庭换车福利拉满哦，高额置换补贴搭配各类购车专项补贴，多款车型是现场直降，预算有限也能轻松拿下心仪的车辆。
2: 是的，带上孩子宠物都能逛，同期的宠物展、手办模型展、咖啡休闲展同步开放，开完车喝喝咖啡，撸撸萌宠，逛逛潮玩，一整天的行程安排直接是非常妥当。
3: 哎，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全家共赴展会，快乐享乐消费。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 首先来关注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了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那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
3: 6月23号，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杭州被赋予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那么杭州将要如何发力？我们一起去留意一下。
4: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5: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4: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5: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4: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6: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啊，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体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啊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4: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7: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

0: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1: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智购、智审、智换、智充、智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0: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提质扩容。
2: 那在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城市当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将投放1.5万个燃油车的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报名时期，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3: 我也一直在摇号，摇了将近10年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摇到一个深圳牌，然后对我自己出行啊也方便一点。
4: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1万用于摇号，另1万用于竞价。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6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配置数为2933个，7月30日增加的1.5万个额外指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阶梯摇号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
5: 家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台那个电车的，但是一直希望还是用于一台油车，但是因为指标的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能实现。希望这次我能抽中它。
4: 这次深圳增加1.5万个燃油车摇号指标，将大幅缩短市民的等待周期，激活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6: 我们目前的客户群体，那么上牌是80%的外地牌和20%的深圳牌。如果说有这一次的一个提振，预计的话能突破到40%的一个比值，在销量上面那一定会突破和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会对我们的售后啊，包括我们的按揭啊、金融等等的一些产业链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7: 商务部等多部门在上周的同一天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这一政策组合拳将给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带来巨大变化。40个城市多种模式探索创新，将为汽车行业和消费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汽车后市场的行业规则和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存在房车上路难、改装无标准、自驾游配套弱等堵点痛点，市场主体呈现小散乱特征。此次政策出台，全面系统梳理了相关内容，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
8: 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7亿辆，像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它会有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大的市场，只有这些标准和主管部门规范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市场才能爆发出这个巨大的活力，把后市场这些点呢全部激发出来，才能把汽车呢由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空间。
1: 专家介绍，此次政策组合拳注重点面结合，同步推出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比如辽宁沈阳、安徽芜湖、重庆等整车基地深耕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夏银川等文旅资源城市发力房车露营、汽车赛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则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
9: 总结一些更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未来呢，有利于在全国各地去推广。40个试点城市里面啊，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围绕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所以呢，中国有可能会在新能源汽车的

0: 这个方面会走出一条呢自己的啊后市场的这样的道路。
1: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相关试点在落地时如何探索实现具体突破，是下一步行业关注的焦点。
2: 传统经典车领域核心是给经典车一个明确的商品身份，同步明确认定进出口交易有条件上路等管理要求。汽车维修和保险领域直击新能源车主维修贵和投保贵的痛点，开放维修技术授权，理顺换电模式的保险责任，破冰将为行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15: 孩子看见同伴落水，容易慌乱当中手拉手去救，这是最危险的，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同时抛掷救生圈、泡沫板、绳子等漂浮物，严禁盲目下水施救。
7: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7: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7: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18: 真的假的？
0: 我看这早该改了。
8: 看啊，
7: 就是啊。
0: 我看
1: 啊，大家来说。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说说后高考经济。每年6月高考结束，全网都会掀起一阵温柔的共情。12年起早贪黑，刷题熬夜，高三学子熬过了学生时代最辛苦的一段旅程，卸下压力，迎来假期，需要放松休息，收获奖励完全是人之常情。就在全民心疼考生、盛行考后犒劳的氛围里，一句清醒又扎心的话突然爆火：你只是高考完了，并不是家里发财了。 没有刻意的指责，也没有尖锐的批评，

0: 却精准戳破了当下很多学生的认知误区，也道出了无数普通家庭的真实处境，看完让人感慨万千。随着高考落幕，火爆的后高考经济席卷各地，手机门店、旅游平台、商圈、餐饮都迎来了消费高峰。当下学生圈悄然形成了一种隐形攀比的风气，不少人把高考结束当成是肆意消费的理由，换新的旗舰手机、高端笔记本、全套名牌穿搭、组团跨省旅游、频繁高端聚会，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的开销，成了部分学生眼里高考标配。不少刚考完试的年轻人心里都有一套固有的逻辑，我辛苦寒窗十年为学业拼尽全力，父母就该无条件满足我的所有物质需求，一旦家长犹豫或者拒绝了，就会心生不满闹脾气，甚至觉得父母不够爱自己，太过小气了。可很多孩子从来没有认真想过，高考结束改变的是自己的学业阶段，完全改变不了家庭的经济现状。
1: 最近你有没有在互联网上刷到过这样一份天价账单？从手机电脑到旅行聚餐，账单总价少则几千块，多则大几万。学生的高考是结束了，家长的钱包开始走进考场。一位妈妈晒出聊天截图，配上这样一句话，不知道有几个家庭能满足这样的需求。不出意外，评论区也是直接吵翻了天。有人认为，如果之前承诺过，那就应该努力做到，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孩子高考后需要一笔成为大人的装备预算。也有人吐槽，送出去打两个月暑假工，就知道拿出3万块存款到底是什么概念了。拆解山消费新鲜事儿，今天我们聚焦高考五件套。其实最开始流行的说法是高考三件套，基本上是属于大学入学的刚需，后来加上了毕业旅行，变成了四件套。到了今年，又有新的消费项目挤了进来，正式升级成了五件套。一笔一笔拆开来看，每一项倒是还算站得住脚，可凑在一起就是一个普通家庭难以招架的天价账单。孩子负责列，家长负责买。对于习惯上了大学就好了这类叙事的学生而言，礼单是礼物与馈赠，一部新的手机和同学结伴旅行或者是形象改造，对于他们来说都属于一种情绪兑现。加之品牌营销铺天盖地，社交媒体疯狂种草，一切都在暗示着他们快来消费吧，现在不放纵青春就不完整了。但账单的另一面是冰冷成人世界的真实支出，是一月攒几千努力加班一年才存下来的一点积蓄。2025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3377元，也就是说一套动辄3-5万的五件套可能接近一个普通家庭大半年的可支配收入。一旦家长面露难色，孩子的失望与不满就会爆发。社交媒体压缩了不同家庭之间原本隐性的经济差异，让许多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显得触手可及。孩子在物欲中迷失，高考后的愿望消费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很多家庭收入的增速。周围人都有的社交压力，心疼孩子吃苦的补偿心理，还有为了大学生活提前投资的心态，在这三重心理绑架的叠加下，大部分的家长又往往难以拒绝。情绪与现实碰撞，两代人的冲突直接爆发。而这冲突的背后也藏着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学生不懂钱。过去几十年，他们听到最多的可能还是传统家庭里那句，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什么都不用管。但走出考场之后，现实不会等人，他们被直接推到了一个充满诱惑的消费环境里，没有足够的引导，也没有成熟的消费经验，只剩下想拥有和我为什么不能拥有的迷茫。消费世界从不手软，所谓的成长标配只会越来越高。而当一个人第一次面对物欲，却没有人告诉他边界在哪里，这一刻迟早会以更直接的方式补回来。

0: 打个风来了，我们下面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今天的大象新选商城真是为大家的健康操碎了心，
1: 真的是先来给大家补补钙。
0: 对，很多人都觉得缺钙是老年人要是小朋友的事情，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想法。补钙就像存钱，你现在存的越多，今后用的就越多。有句话叫35岁之前补钙就等于存钱，因为一旦到了中年之后呢，缺钙问题就特别的突出，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
1: 是的，所以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健康优选好物。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
0: 哎，那么今天除了汤臣倍健这款氨糖软骨钙片，还带来了贝之恒8000亿活性益生菌，它富含12种民族菌群，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而且完全是高于国家相关标准，

0: 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这样的敏感成分，所以放心喝没负担。
1: 对，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比如说3岁以上儿童，胃肠胃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都很适合。那儿童有了它，食欲好，促进吸收，然后学生党、上班族也不再为便秘而腹泻而困扰，老年人吃了肠胃变好，身体更硬朗。
0: 那么这一款贝之恒8000亿益生菌一盒20袋三盒装，市场售价198，夏日特惠大洋心愿商城三盒到手只要99，每盒20袋，一袋下来1块多，性价比非常突出，自用送人都很合适。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3个数字918，就可以直接收到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就可以啦。
1: 好的，那回到我们今早的互动话题啊，思雨和张莹银丝卷组合想问问大家，有什么东西以前你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
0: 哎，小宋说出了实话，自由职业啊！
1: 哎呦，
0: 自由职业如果能够带来收入，倒确实是。
1: 但带不来收入呢，更加焦虑，
0: 就会很焦虑，除非你有丰富的储蓄可以让你提前退休。
1: 对， Marina 说当然是各种智能家电了，以前觉得贵，现在觉得哎呦，懒人的必备，
0: 方便生活。
1: 是
0: 哈哈哈说拍花拍风景这件事，
1: 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如果是带家人和小朋友出去玩，我以前就觉得以出片为旅游的目的
0: 啊，
1: 现在觉得哎呀，拍拍花花草草我不入境也挺好的。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哎，呆萌二货说冬天戴围巾，春秋要穿秋裤。哎，围巾真的，我直到去年才 get 到围巾。
1: 冬天吗？就冬天要。
0: 对 对, 对，围巾的真香。其实我没有料到围巾的这个保暖提热效果居然那么好，
1: 就是你可以穿一个吊带，但是可以裹一个围巾，
0: 那倒是也不至于，
1: 你就瞬间就很，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只要你的这个对吧，这个
0: 脖子
1: 这里保暖了，其实你就会很温暖。就尤其像我们干这一行说话多的人，就一定要护好自己的喉
0: 咙。虽然但是也不知道吊带，
1: 一个吊带裹的围巾，
0: 但就是说围巾和帽子的保暖效果真的。拔群，我去年
1: 对对对
0: 我去年才体会到。
1: 好，瞌睡虫说他觉得真香是硫磺皂。
0: Why？
1: 因为我这次不是那个端午节去腾冲那个大滚
0: 锅
1: 嘛，门口全是卖那个硫磺皂，我也没有买，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硫磺皂是干嘛，它是可以去角质还是干嘛？
0: 不知道，我也没有太体会到，你可以给我们详细再说一说。
1: 对对对，
0: 哈。默默说当然是 coffee 呀、以前觉得装叉的人才喝 coffee， 我错了，必须是牛马提神好物。
1: 我是近2年精力不充沛之后，我真的是把咖啡当水喝，
0: 是不是、
1: 我一个30多年不喝咖啡的人，我以前觉得哇，星巴克那人在干嘛？每天都要捧一杯咖啡，我就不理解。现在觉得哇，真香。
0: 这句话你可以跟小唐讨论一下，小唐是没有咖啡不行的人。
1: 我也是，
0: 我是属于那种天生不能喝咖啡的人，哪怕是速溶咖啡，就是属于
1: 哎，我10年前也是跟你这样说，我说我这个人不喝咖啡不喝茶，
0: 不是，我是一喝就胃疼啊，我那个是属于气质性的，就是
1: 喝少了
0: 速溶咖啡都不行，一喝就胃疼。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好像有人是这样，就是属于咖啡因不耐受，他刺激肠胃，有些人的肠胃就是受不了。
1: 我就是可能喝多了一下就耐受了，
0: 可能
1: 有时候一天2杯
0: 哦，这样子。好，看看白茶茉莉，
1: 他怎么说？
0: 东北菜，以前不爱吃，现在血脉觉醒，尤其是酸菜皮冻啊。
1: 哦，吃饮食这个也是，我觉得会改变。
0: 爱上
1: 黑黑豆豆说护肤啊，以前觉得护肤麻烦，现在习惯了，觉得好好护肤，皮肤光光滑滑的，你觉得好舒服
0: 啊？那叫坚持，好吧？这是一个长期战争。
1: 是的。
0: 好的，那么相关的话题啊，以前什么东西你嫌弃，后来真香？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
2: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北京时间的8:36，昆明市内目前早高峰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上层下层行车流量呢都比较大，民警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环线上高峰路段其他路段的行车流量大，今天周一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二环北路杨仙坡北教场到马村立交桥行车情况稍好，经过昆曲高速二环北路转入二环东路行车的流量有点大，在高速上排队呢1.8公里左右。行驶过大树荫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南绕城高速的杜家峪收费站附近路段大雨雨势减弱。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经过融创行驶往宁波立交桥车多，对向车道往安宁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好的，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12: 好的，感谢雷鸣。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0000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

0: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1: 晨光正好，
2: 早安
1: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2: 一起跳动，
1: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下面的时间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是的，节假日带宠物一同坐飞机出行啊，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的选项。国内目前已经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并在机票销售端增加了宠物友好的一个标识，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提前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3: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2: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4: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2: 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能够一起去探亲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
4: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今年前5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数量为9890只。
2: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
5: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亮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
2: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6: 目前绝大多数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宠物年龄通常要求满8周以上，必须健康无传染病，且不能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严禁运输，同时怀孕分娩后48小时内或处于哺乳

0: 期的宠物不予承运。部分航司对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限运要求。
1: 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且仅限经济舱，除 C909 以外的机型适用。携宠旅客在出行前准备好符合材料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为宠物办理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小动物疫苗的注射证明。
0: 此外，目前大部分航空公司要求乘客携带的宠物箱必须遵循双锁双防要求，运输全程禁止打开，并且宠物必须穿戴纸尿裤，犬类需全程佩戴嘴套，以确保客舱卫生与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标识，同时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友好提示，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目前高速公路通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施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有小雨或者中雨，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龙福村至兔耳关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曲靖方向小兴街路段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应急车道。上昆高速石林方向半截河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石林方向清水沟大桥施工占用快车道，昆明方向草甸路段施工占用快车道。由于近期连续阴雨天气，辖区部分道路有积水，路面湿滑，请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遇车多拥堵的情况，请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感谢施警官。

0: 早高峰来了，我们下面赶快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今天聊到了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
1: 菜菜飘落瓶说，以前羡慕大家都成家立业，哎呦，现在觉得一个人真好。
0: 此处应该是有掌声。
1: 哎呀，不能同意更多。
0: 刚刚我们和张莹还聊到，就说可以凡是提前退休，可以愿意躺平几百万就躺平的那种，就是属于
1: 不婚不育，
0: 不婚不育，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很好。如果有孩子的话，你根本不敢什么提前退休，万一他以后的养老保险还要你交，
1: 无底洞。
0: 就是啊。
1: 秋水常年说洗碗机真香，
0: 洗碗机我真的是一百个推荐。倒带人生说优衣库，哈哈哈，喜欢纯棉啊。
1: 对，而且现在优衣库的很多款式，其实你觉得穿上去那个感觉还是蛮好的。
0: 绽放人生说，以前觉得吃茶叶蛋怎么臭烘烘的啊，现在上班巴不得来两个充当早餐。
1: 好，最后来说一个财神爷哈，他说蒸汽眼罩他觉得真香，以前是没有体会到的。
0: 我们也有同学给推荐过。
1: 我现在就是如果睡眠不好的话，一定要拿个蒸汽眼罩热敷一下，缓解一下疲劳。
0: 原来如此。好的，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心得，欢迎和我们交流啊。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

0: 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6: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7: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8: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让我们共同关注。
19: 在北京读大学的张浩然提前很久就和同学们约好了去新疆伊犁玩。他告诉记者，今年暑期直飞伊犁的航班变多了，他们顺利买到了7月中旬的机票。
20: 7月15号从北京飞往的伊犁，机票也是提前一个月买的，往返大概3000出头吧。这次我们还特意的坐车准备自驾走一圈伊犁小环线，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到特克斯，最后再到昭苏，最后回到伊宁，然后返程北京。
19: 除了西北长线游，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
21: 休年假准备去一趟内蒙古，主要是想去避暑的。计划是从7月8号从北京直接飞海拉尔，玩6天，往返的机票大概在1700元左右。这几天的温度都是20多度，比较舒适。
19: 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22: 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呢，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
17: 面对今年暑期长线游与避暑游交织的旺盛市场需求，各大航空公司正在积极优化航线网络，通过加密热门目的地航班投入宽体机型等方式，精准增加运力和供给，全力保障旅客的暑期出行需求。
19: 预订数据显示，7月份飞往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7%，前往和静若羌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0%。小众县域特色风光持续出圈，暑运前夕，各大航司提前布局，将运力向这些热门市场倾斜。
23: 2026年暑期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持续的丰富航线网络，由原本的大兴机场出港的每日100个航班提升到了120个航班。那么主要的加密的航线目的地点呢，是现在比较热门、比较火的西北区域，特别是兰州、嘉峪关以及乌鲁木齐、阿拉。

0: 阿泰啊等等大清到乌鲁木齐的航班，提升到了每日三班，且在暑期的旺季期间我们采取宽体机来执行。
1: 针对这一出行趋势，各大航司也精准发力，围绕西北草原游等热门主题新开并加密多条旅游航线。目前这些避暑航线预订火爆，客座率表现亮眼。
2: 我们今年是主要是新增加密了关于石家庄、大兴这两场到海拉尔的航班，杭州到满洲里，以及厦门、经停石家庄到满洲里，还有我们沈阳到银川、石家庄到兰州等等的这种热门的旅游航线。那目前整体的上座率基本都在80%以上啊，尤其是一些草原航线、西北这种热门的航线，基本上座率都达到了90%。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平台上有什么东西你以前很嫌弃现在觉得真香。我们东来野大哥，我终于看到他的身影。
1: 好久不见
0: 啊。他以前说接受不了听广播，后来听了九一八之后就真香。哎呀，他是我们小唐的好 CP。 自从小唐转战新赛道以后，东来野大哥一伤心就不来了。
1: 好，希望这个东来野大哥多多支持银丝卷组合，多来听九一八。
0: 是无敌小馋猫，他说两位早上好，曾经比较嫌弃的是校服哦，是读书时那叫一个不愿意穿。
1: 哎，那肯定
0: 一秒都不想多穿哦。现在感觉夏天清凉透气，还得是校服裤子，宽大透气，耐磨，自己找着去买来穿。
1: 妈呀，我以前学生时代的校服应该都是烧了吧？
0: 这么恨的吗？
1: 没有，就是感觉没有存在过。但是以前我们那个校服确实是有套运动装，是宽大的。然后我们就为了就是走在时尚的前沿，就比如说
0: 修改它吗？
1: 不是修改它，就比如说我们要做操，就有人来查你的校服嘛。
0: 啊、对。
1: 然后你就底下一定要穿个什么紧身的牛仔裤啊、小脚裤啊，然后里面就暗藏玄机。就不想穿校裤。
0: 好，唯一他说骑行以前嫌弃，现在真香了。 锻炼身体、
1: 对。好，泡泡说第一是家里的饭菜、现在上年纪点不了一点外卖，
0: 小时候还是喜欢吃外卖啊。
1: 对，黄金以前嫌他土、后悔结婚去买了钻戒，没给自己买个大金镯子，现在买不起了
0: 啊！现在钻石都是人造的，跟真的是一样的。
1: 他说身材、以前觉得胖，去旅行不喜欢拍照，然后发现现在更胖，
0: 还更老，更不好拍了，
1: 应该早点拍照。
0: 霸总说肥皂、以前是看不上肥皂，就换着各种香味功效的沐浴露用、最后发现还得用肥皂啊，又便宜又好用，不残留。我不喜欢用沐浴露，我觉得假滑，老感觉洗不干净。
1: 哦，那就可能跟那个硫磺皂那个朋友是异曲同工之处。
0: 也可能。
1: 我是比如说手搓的一些东西，我很喜欢用香皂肥皂、我不太喜欢用洗衣液、就是那种就觉得手搓的那种感觉还是要拿香皂更好。
0: 好的，也很感谢大家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生活中的心情啊、也祝愿各位今天工作学习好心情，
1: 明天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今天是这次优惠活动的第二天，明天活动就全面结束了。这次呢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所以啊，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凡是打进电话的眼病患者呀，大都选择参加了12盒的那档优惠。也正是因为这样，活动名额就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呢也不得不采取呀限购的政策。很多的眼病患者被限购以后呢，急的是寝食难安呐。其中有一位李大哥急的是直掉眼泪，后来实在没办法啊，就找到了我。电话接通以后呢，李大哥第一句话就是：“尹老师，求求你帮我订12盒那个最大的优惠，我太需要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少了我怕不够用啊。”我说：“您什么情况？”“别着急，慢慢说。”李大哥呀就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呢，他得的是视网膜脱离的毛病，去医院呢都做了3次手术了，病也没治好，医生呢还让他做手术，可他实在是没钱了，只能出去借。但他已经60多岁了，又没有退休工资，根本没人敢借他钱，只好啊在家里干挺着。听完李大哥的话以后，我是既心疼又惋惜。心疼的是他遭了那么多的罪，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最后呢眼病还是没有治好。我惋惜的是李大哥没能早点遇到我呀，如果他能早点遇到我的话，那他的眼睛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甚至不用吃太多的药就能完全的康复。可他现在不行了，情况很糟糕，

离失明呢也只有一步之遥。我心疼李大哥，也同情李大哥的遭遇，所以后来呢我就破例替李大哥呀报了名，而且呢帮他订的是12盒明目20味丸，免费领取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领取安宫牛黄丸6丸的内档套餐活动。正常情况之下我是不能帮大家报名的，但是李大哥呀十分的特殊，他病得真的是太严重了，而且他连个依靠都没有。原来李大哥三年前老伴儿得了脑梗瘫痪了，儿子又不在身边，全靠他一个人来支撑。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着急上火，有一天呢李大哥起床的时候突然感到左眼胀疼，视力呢明显下降，看不清东西，而且呢左边头也疼，也吃不下饭，即便勉强的吃下去了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当时呢赶紧被救护车紧急拉到了眼科门诊，确诊为左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为了保住视力，他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啊还算成功，术后呢视力明显提升了。可好景不长，右眼呢也出了问题，两只眼睛呢都怕光胀痛，视力明显的下降。到医院一查，左右眼都得了青光眼，还得做手术治疗。手术完之后呢，李大哥以为啊就能好利索了，可是没想到视力不但没有恢复，而且眼前还蒙了一层白雾。后来去医院复查才知道，这是青光眼手术出现了并发症引起的白内障，医生说呢还得继续做手术。就这样李大哥前前后后一共花了12万，但是青光眼白内障一个也没有治好，看东西呢还是模糊，眼睛依然胀痛，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呢大夫也没别的辙，只有手术一条路可走。李大哥说他这些年手术做了很多回，最长能维持10个月的视力，短的时候啊眼病几个月就复发。他说真怕自己哪天突然失明看不见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呀该怎么过。听到这儿啊，我的心里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也很心疼他。这眼睛要是看不见了，生活不能自理不说，连门都出不去呀，可以说是彻底的跟这个社会绝缘了。吃饭得靠别人喂，不然就得饿着。大伙儿想想这日子得多难呢。所以当时呢接到李大哥的电话，我的心情很复杂，是又心疼又气愤。心疼的是这么一个身世可怜的人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气愤的是为什么很多眼病患者执拗地认为手术就是自己唯一的出路呢。我今天想要在这里啊郑重地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会得眼病，为什么会出现眼干眼涩视力模糊视物变形的症状，根本原因并不是你的那块眼组织长得多余了需要用手术刀割掉，而是因为你眼睛获取营养和代谢的唯一通道干眼通道堵塞了，这才是大家治好疾病的唯一出路。手术并不能打开干眼通道，即便是你再有钱，说我去大医院，我找最厉害的眼科医生，用最先进的仪器去治，也仅仅能帮助大家暂时的缓解。你的病根儿，它再尖端的手术也无法拔除。手术呢，就是关键时刻呀，帮助大家救急的。这点呢我从不否认，关键时刻呢大家也必须要手术，我也不

对大家手术，但是它的作用生来就是如此，从来都不是用来治病的。所以如果干眼通道不能打通，即使做再多的手术，眼睛的问题呢还是会不断的发展，新的病症呢也还是会出现，而且1200、2300，就像李大哥这样一眼多病。所以说我的原则是什么呢？能吃药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手术开刀？有好的方法，咱们就用最好的方法。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三个药连用，可以逆转呐、眼病出现的一切问题。尤其是像这种多次手术效果不理想，而且呢已经发展成为多种复合型眼病的患者，必须要用上明目二十味丸，它是唯一啊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药品，里边呢尽是些名贵稀缺的中药材。四大动物药它自己就占了三个，分别是赛迦羚羊角、还有牛黄跟麝香，另外呢还有南海深水区的白蝶背珍珠，以及长白山的野生的林下参。这五大治眼奇药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呀，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眼组织的病灶部位，然后呢提高眼睛的免疫功能，同时还会产生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能够起到雾化、溶解、拔灼、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效果。可以这么说呀，在这个眼病集中爆发的窗口期，只要有明目二十味丸在，你的眼病复发率几乎为零，你的突发致盲的危机也几乎可以解除。那么如果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上至臻级别的羚羊角尖粉，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就是又上了一个保险。因为这个至臻级别的羚羊角粉呢非寻常之物，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顶部1厘米处打成的粉，这个位置呢汇集了整个赛迦羚羊角的精华所在，属于啊药中极品，打通干眼通道的能力呢非常强，见效非常快，能够帮我们眼病患者跟失明抢时间，跟手术抢时间。而且呢因为它是攻坚散结的能力超强，尤其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增生血管以及翼状弩肉还有玻璃体积血等临床医学无法手术但是又非常疑难的眼病，治疗效果很好。所以呀、蒙医还把它称之为是生物手术刀，绿色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另外呢安宫牛黄丸也含有和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眼病也更加的安全。安宫牛黄丸呢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对于心脑疾病突发，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关键的时刻呀能救命啊。所以呢我破例给李大哥报上了名，而且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听到之后也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人呐都会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幸能够帮助到这些人，其实呢也不失为一次积善缘的机会呀。因为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哪怕有一线的希望，我也要去给大家伙争取。像李大哥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我呢是能帮一个是一个，不到最后时刻我一个也不想放弃。但是活动进行到现在，各地区确实所剩的名额啊越来越少了，有很多的地区呢甚至已经开始对大单的优惠限购了，大一点的城市呢

0: 能会严格的审核，开始控制大单的名额。小一点的城市啊，可能我说话的这个功夫名额就没有了。所以在我内心来讲吧，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参与上，别错过这次机会。毕竟这次活动跟以往不一样，这次是唯一一次啊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只要你同时用上了这三个药，你就能重见光明。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一个病例。老赵，老赵今年66岁，退休前呢在钢铁厂啊当车间主任。5年前老赵的眼睛开始出了毛病，最早是什么感觉呢？眼前有黑影飘，像蚊子似的飞来飞去，他打打不着，赶赶不走，那团黑影啊越来越大，从一小片呢变成了一大块，把他右眼前头的光遮了一大半，左眼呢也开始模糊了。他老伴呢硬拽着他去了医院，一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他的血糖啊高了好几年，一直没当回事儿，加上黄斑水肿，再加上早期的青光眼，三个病摞在一起，医生说你这个眼睛啊拖得太久了，打针吧，往眼珠子里头打。老赵打了整整1年半，将近20针，左眼打右眼打轮着来，一针好几千，十几万块钱就这么花出去了。管用了吗？管了一阵子，刚打完那几天黑影淡了一些，清楚了一点，过了10来天又不行了，黑影呢又回来了，又浓了又大了。医生说你这个病啊太顽固了，要不试试激光呢？老赵啊又去做了激光，做完激光他的眼睛肿了好几天，看什么都红彤彤的，视力不但没上去，反而更差了。以前呢还能模模糊糊的看见人影子，做完激光以后连人影子都看不清了。医生说呀你这个情况打针和激光效果都不理想，你要不然去北京看看吧。老赵呢又去了北京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专家看了他的检查报告，说你这个视神经啊已经萎缩了，黄斑区也有了斑痕，恢复的可能性不大，打针呢可以维持，但想恢复视力很难呢。老赵问了能维持多久啊，专家说不好说，有的人呢能维持几年，有的人呢几个月就不行了。那段时间老赵花掉了多少钱呢？前前后后加上打针激光去北京的路费住宿费挂号费药费，将近30万。30万呢他攒了一辈子的钱就这么花出去了，可他的眼睛呢却越来越差。后来呀听病友介绍，老赵用上了三个药，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到了第10来天呢，老赵早上起来呀觉得眼睛啊没那么干了，以前早上起来眼睛涩得像一夜没闭眼，得点眼药水才能睁开，那天他没点也能睁开了。一个疗程以后老赵啊能看清电视了，他老伴儿呢给他调了个战争片儿，以前他最爱看这个，后来呀看不清画面了，只能听声了，现在呀能看清了，他看得非常的入迷呀，入迷的连饭都忘了吃。两个疗程以后老赵到医院去复查，医生呢给他做了眼底的检查，拿着报告啊看了半天，说你的黄斑水肿消了不少啊，眼底出血也吸收了很多，视力现在是左眼 0.3 右眼 0.25。 还有一件事儿啊老赵一直没跟人说过，他 他用上了安宫牛黄丸以后，有几次呢，他觉得胸闷、心慌，像以前这种情况呢，他得赶紧去医院。这次啊，他吃了一颗安宫牛黄丸，过了一会儿就缓过来了。他说以前犯病的时候，心里头慌得不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扛过去，现在不一样了。有了安宫牛黄丸在手里啊，这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了。这玩意儿啊，关键的时候能救命。现在老赵是什么样子呀？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拉开窗帘啊，看看外边的天儿。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呢？他说呀，这个晴天的时候，天啊，是湛蓝湛蓝的，云呢，是雪白雪白的，像棉花糖一样，好看。他每天下午去小区活动室打牌，又当回了他的牌王。牌友们说他呀，老赵，你眼睛好了，牌也厉害了。他说呀，我看清了，你们谁也别想糊弄我。老哥哥老姐姐呀，老赵的故事咱们讲完了。他之前是什么样啊？眼睛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水肿、青光眼，三个病摞在一起，打针打了快20针，激光也做了，北京也去了，30万花了，越治越差。现在他成什么样了？天是蓝的，云是白的，他能看见了。所以呀，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老赵能好，您也能好。他花了30万没治好，用我们这三个药他就好了。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明天活动啊就结束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明天一过什么赠送都没有了。明天活动结束，想重见光明，想活出一个亮堂的日子，咱们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了，今天呢咱们就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3: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

0: 明天那个活动就结束了吗？
1: 是的，这次是唯一一次啊，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大家呢都想用上这三个药，把眼病啊快点治好。大家呢也都在抢名额。这次药的数量啊本来就不多，没有办法，明天活动啊就只能结束了。
0: 林老师啊，我已经参加上活动了，我参加的是12盒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啊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现在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担心吧把我落下了，就给你打电话了。
1: 理解您的心情啊，现在报名的人真的是太多了，物流那边的工作量呢也非常大，咱们得按照顺序给大家送，只要是你确定啊报上名了，就一定有你的。
0: 那我就放心了。林老师啊，我现在呀觉得整个精神状态都上来了，这眼睛吧正往好的方向发展呢，我这心情吧一天可好了呢。我现在是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同时用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这症状改善非常好啊。我吧原来是结膜炎，这每天啊这眼睛又干又涩，那眼角都是红的，特别痒。这滴眼药水吧也缓解一会儿，现在啊这眼角也不红了，这眼睛也不干不痒了，这眼睛转动也灵活了。我还有玻璃体浑浊，原来那眼睛里有那小黑虫，现在少了挺多了。另外最近这几天眼前那个雾气散了，看东西也清楚了。
1: 眼前的小黑虫少了，说明呢玻璃体的浑浊物啊在逐步的吸收，玻璃体越来越透明。雾气散开了，说明晶状体浑浊啊已经在逐步的解决。通过用药之后，咱们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药物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啊，上达到目细，使你的晶状体的细胞得到了激活。它一激活之后，开始免疫修复。过去啊，浑浊的晶状体呢，就慢慢的透明了。另外配合安宫牛黄丸使用。它含有啊与明目20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可以让修复眼组织的药效啊翻倍，病好的也就更快了。
0: 嗯，我的白内障嘛也有5年了，后来吧这眼睛问题是越来越多呀，我就怕这眼睛失明了。我现在呀是看到希望的，就是这药啊特别难买呀，还经常断药。这次优惠活动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让我们病啊好得更快，这也让我们呢、啊、省了不少钱呢。
1: 我呢是一名眼科医生，这些年呢我治疗的就是眼病，我也深深的知道啊咱们眼病患者的不容易呀、啊。之前咱们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但病呢也治不好。现在有了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咱们的眼病患者就不用再担心失明了。他们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植物药人参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如果他们治不好你的眼睛，其他的任何药啊，那就更不可能治好了。只要是您用上了，看东西呢就会逐渐的清晰，眼前的黑线头啊、小黑虫啊都会消失，您的视力呢会恢复正常。现在您已经定上了，咱们安心在家等着到药就行了。明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此呢我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住花最少的钱重获光明的机会。
0: 行，只要我能把药送到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

0: 名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老师您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哎，尹老师，是这样，第一天一报名的时候啊，我听到这次是唯一一次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啊，以后就没有赠送的了，我就赶紧打场外电话，订了12盒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这次机会太难得了。我呢还想给我大姐再订一份12盒的优惠呢。
4: 可以啊，那这样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您是什么眼病啊？
3: 我呢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糖尿病眼底出血2次，看东西眼前呢有黑布蒙住的一样啊，根本就看不清楚，不管是看什么呢最多就看个1米左右，眼睛胀疼，眼压特别高的。
4: 糖尿病最容易引发眼底的病变，尤其是眼底出血，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它是具备很强的腐蚀性的，当游走在眼底循环的时候呢，我们眼底的血管特别细，有的呢细如发丝，血管壁呢特别薄，所以它经受不住啊糖毒的一个腐蚀，容易出现眼底的出血。出血之后呢，如果仅仅激光止血，这个出血点啊吸收不了，眼前呢就会形成黑影，糖毒继续腐蚀，就会反复出血，视力呢就会继续下降，发展下去呢就会失明的呀。
3: 对呀，当时我就害怕眼睛失明，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这不用了有一个疗程了，眼前那个黑布的东西啊没有了，眼压平稳的降下来了。
4: 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治的是病根，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的国宝级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药效啊更强，它和赛加羚羊角能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眼底的垃圾毒素排出来，防水的流出通道就通畅了，防水循环正常了，你的眼压呢就平稳的降下来了。安宫牛黄丸的珍贵之处啊，是它含有的大部分药材对眼病的治疗呢很有帮助，并且呀，它与明目20味丸都含有麝香、牛黄、珍珠，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结合治疗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全面，让视力啊快速的得到恢复。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在一起，就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
3: 对对，用上这组合之后啊，眼睛胀疼缓解了，眼压降了，尤其这段时间眼前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我继续再用下去，那个视力肯定能恢复过来，遇到治眼病好药不容易呢。我一听到最大优惠活动的消息，马上就订了12盒的优惠。我大姐呢，现在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视力也越来越差了。我就想着啊，趁着最大的优惠啊，给大姐也订上一份12盒的优惠呢。
4: 您的想法啊，我非常的支持。眼病咱们一定要早治疗。你看之前咱们那么多的患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药也吃了，手术也做了。眼针也打了，可是视力呢越来越差，有的就彻底失明了，大家很痛苦啊，可就是找不到治病的好药。现在呢咱们有了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只要您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呢让视力恢复正常。首先呢，第一点，它是来治我们病根的，第二呢就是这是3个药的组合，它们含有的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

0: 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只有这样强强的组合用药才能让我们重见光明。过去你用过的药，你可以找有没有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这些药都是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以后呢咱们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想要重见光明，不想以后呢生活在黑暗当中，就切不可犹豫啊，赶紧的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我赶紧打电话给大姐订药啊。谢谢你老师。
0: 哎，不客气，说到这儿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啊，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患者了。
0: 哎，
6: 我觉得这个活动啊，明天就结束了呀。
0: 对呀，明天活动我们就全面结束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请说。
6: 尹老师啊，这次活动我也报名了，我参加的是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那个优惠，我就等着药了。
0: 报上名就安心等药。您是什么眼病啊？
6: 我呢是遗传性的青光眼，也有3年了。我父亲要先查出来这个青光眼的，当时啊都已经失明了。后来他打听到尹老师的，他把自己的情况给你一说。你说眼睛啊治不好了，然后父亲啊就别乱花钱了，把钱留着。
0: 嗯，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应该做到的事儿啊。
6: 但是其他医生啊，他们为了赚钱，那可不这样做。所以我父亲就特别的信任你，他怕我也失明了，让我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可能安宫牛黄丸都赶紧的用上。我现在都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您的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6: 那看东西啊清楚多了。原来都这视神经都萎缩了，左眼呢严重又看不全了，右眼呢能好一点，左眼是0.1，右眼是0.2。
0: 那现在的视力呢？
6: 现在啊左眼0.3了，右眼都0.4了，视力是提升起来了，视神经萎缩呢也改善了，右眼的黑影就没了。
0: 现在2个疗程都用完了吗？
6: 这2个疗程呢也就剩下1盒了。

0: 我经常讲啊，有病呢咱们不怕它，别以为是遗传的眼病啊就治不好，我们一定呢要面对疾病和它去做斗争。我也经常讲，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去走了弯路咱们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这三个组合，也不相信了。这三个药的组合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的药材，除非说这个人呢真正的就失明了，咱们确实治不了，但是只要呢眼睛还有光感在，就有希望呢让您重见光明。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放弃这个健康的机会啊，放弃了就等于彻底的放弃了光明了，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无助以及痛苦当中了。
1: 是的，金老师，遇到这类好药就太不容易了，所以我就参加了这个十二盒的优惠。其实成为了老师要参加八盒的优惠，可是我算了一下，这十二盒是最适合了。我这毕竟啊是遗传的眼病，我就想多买点，多用一段时间，心里也踏实。我想问一下，就我现在这明目二十五味丸是早晚各十三粒用的，就每天一次这个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我是半个月用一丸，这用不用调量的了？
0: 不用调量，继续治疗就行。这次呢，你参加的十二盒的优惠啊，能再用三个疗程，这个我支持。这样呢，治疗起来就更踏实。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年活动呢就全面结束，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要犹豫，赶紧的参加到活动当中来。这三个药的组合呀，能让您重见光明，不要错过了。错过之后，以后真的就要失明了，到那个时候啊，什么药也救不了您了。在这儿啊，祝大家都能够再见到光明，我们再见。
1: 好的，老师，再见。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能帮到您什么呀？
5: 尹老师，我刚才听广播说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这不才开始吗？怎么就要结束了呢？
0: 对，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次药啊不多，大家呢也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呀，治眼病的效果神奇，他们能攻克一切眼病的顽疾。另外呢，这次力度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呢大家都在抢，药的数量太少了，没办法，明天呢只能是活动结束了。
5: 哦，尹老师，我也想订这个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盒的优惠，遇到好药吧不容易，我想巩固一下。
0: 那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5: 如果没有你的好药吧，我今天不可能给你亲自打电话，早就什么都看不见。我现在弄自己吃饭，自己出门，自己照顾自己，还能看电视、手机，我已经相当的满意了，知足了。谢谢尹老师救了我。
0: 不用谢啊，您的生活呢能自理了，幸福感就强了，人活着呀就有希望了。您现在治疗多长时间了？
5: 治疗了有四个疗程的时间了。当时是动脉硬化，得了一次脑病，左眼吧当时就看不见了，右眼视力也不行，老伴吧的脸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眼前吧还有一块黑布挡住了。

0: 就不能出门了，自己吃饭也看不清楚，都是老伴儿给我夹菜，电视也只能听声音，啥也看不见了。眼前吧就像这个大雾笼罩着，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我以为吧这后半辈子就彻底完了，眼睛是肯定得瞎了。当时整天是心烦意乱，也非常的悲观，晚上整夜都睡不着，一句话都不愿意多说，就是天天躺在床上不愿意动，什么药也都吃了，中药西药眼药石吧都用了也没有用。我特别的害怕吧失明，后来吧就是我的命好，用上了你的无药之眼气方明目二十不畏丸、煎灵井上珠和艾灸女黄丸。
1: 那现在您的眼睛怎么样了？
0: 用了一个疗程之后吧，这个眼睛开灯清楚了，就是这个眼睛也亮了，视野范围也大了，看到的距离吧也越来越远了，眼前的黑布也越来越小了，差不多两个疗程吧就彻底的没有这个黑布盖住眼睛了。现在四个疗程马上就快用完了，基本上生活可以自理了，自己可以出门夹菜看电视也可以，我是非常满意的。我现在出门去超市买个米、买个酱油、盐都可以了，自己还能收拾家务、拖拖地、擦擦桌子都可以了。
1: 啊，非常好啊！咱们眼睛好了呢，能够做这些力所能及的事儿，非常好。现在呢，您眼睛亮了，心也豁亮了，心情也好了。我们现在啊，这个老年人呢，普遍的寿命啊都提高了。你像在南方地区啊，八九十岁的老人遍地都是，百岁老人呢也是越来越多。您说您有了好的心情，有了好的身体，自己呀、还能照顾自己，生活呀一定是越过越有希望的。而且呢，这样一来我们有很大的希望可以乐活百年呢。
0: 李老师，我去医院检查了眼睛吧，大夫说眼底没有毒的地方了，再说我背面照也没问题了，这些都要谢谢您，李老师。
1: 别谢我啊，咱蒙药之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蒙医药留下来的民族瑰宝。我只是把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呈现到大家的面前了。这是老祖宗给我们后代的福音呢。仙灵顶上珠更不用说了，它是赛迦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效更强，安宫牛黄丸呢，除了救心脑的急症，方中含有的治眼病效果很好的麝香、牛黄、水牛角、珍珠、朱砂、雄黄、冰片等等，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啊，能攻克一切的眼病顽疾。今天打电话呢，你就是跟我说这个好消息是吗？
0: 李老师，遇到治病好药了不容易。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想参加活动，想巩固一下尹老师。
1: 您已经治疗了四个疗程了，原则上已经康复了，不用再用药了。这次咱们药太少了，明天活动就结束，咱们把药呢留给更需要的眼病患者。您把省下来的钱好好的改善改善生活，出去旅旅游，给自己呢添吧几件啊好看的新衣服，把晚年生活过得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次活动您不用参加了。
0: 哦，好好好，尹老师，我听你的。
1: 嗯，
0: 哎呀，你真是为患者着想，遇到您是我们眼病患者的福气。
1: 您别客气啊，这次活动力度呢最大，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明天活动呢全面结束，我也提醒一下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咱们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叶老师，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 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明天活动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0: 尹老师我真的是着急呀。
1: 哎呦，这么着急呀，那有什么尹老师能帮助到您的吗？
0: 我现在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或者安宫牛黄丸用了3个疗程了。现在这个药5天了，我一直怎么药。前几天儿子让我去他家也没听节目，我心里着急怕这药到了我错过了，就赶紧从儿子那里回来了。
1: 我刚才听您说已经用了3个疗程的药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没想到回到家一打开收音机说这药到了，还开展了优惠活动，咱明天活动就结束了。
1: 对，明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们呢还可以享受订购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另外额外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如果错过明天，以后就没有这么大的优惠了，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
0: 我也不想错过呀，你看我报不上名，麻烦你给我报个名吧，我真的不容易，我都断药5天了。
1: 哎呦，断药5天了呀，你别着急啊，我呢得跟您说句抱歉了，我这儿没法给您报名，咱们还得打场外的电话呀自己去报名。我这儿呢只管是给大家呀接电话的，给大家呢去看这个病情的。这样您说说您这个病情。
0: 好，我有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我也出不了门，眼前的中心有个黑影子，住了1-2米远。后来听病友介绍的，就用上了你这3个好药。
1: 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了？
0: 看东西清楚了，我能自己去儿子家了。现在，
1: 关键您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清楚了，说明白内障晶状体的浑浊呀在透明。因为合并黄斑变性你眼前看东西中心处的黑影现在还有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是吧？哦，非常好。现在就是能看多远的距离目测？
0: 现在能看30-40米远。
1: 停药这5天之后，就是有没有出现过眼睛的这个反复不舒服等等的这个情况？
0: 没有。
1: 没有，好，那你接下来听好我说的每一句话啊。您呢最好这2天到医院去做一个视力的检查，再做一个眼底黄斑区的检查，做一个荧光造影就可以了，去做一个检查。
0: 哦，我没有去医院，这次活动力度大，还赠送仙灵顶上珠

0: 和阿公牛黄丸，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
0: 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错过的机会可惜了。
1: 优惠活动啊的确是给大家争取了很多的福利，而且呢明天确实是最后一天。现在您跟我讲了，目前恢复的情况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康复的话呢、嗯、我就不建议您占这个名额了，咱就不用接着用药了，您能理解吗？
0: 我能理解。
1: 对，所以您可以啊，今天吧，今天要有时间的话呢，抓紧时间做一个检查，检查完之后啊、
0: 嗯、
1: 拿着结果来，如果还需要用药的话咱们再报名。
0: 哦好、哦、那我先上医院里检查去。
1: 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节目最后啊，我也提醒大家，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现在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啊我们都要参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三个药的组合，它是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还有治眼病效果最好的植物药人参，另外还有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等等，它们的组合在一起呀、啊，是能攻克一切的眼部顽疾。如果您想重新看到家人的模样，想和老伴儿呢一起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过上啊有希望有尊严的生活，那这次活动一定要参加。明天呢咱们的活动啊就全面结束了，所以大家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在这里呢我祝愿大家都能够报名成功，都能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先讲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

的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

0: 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能够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啊，希望大家伙啊能够认真的收听。今天说实话啊，老师心情呢挺不错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头说起了。有个老姐姐叫周春娥啊，她是一名老师，早年呢离婚了啊，自个儿啊带着儿子过。要说她这个儿子吧，还是真的很争气，上了大学读了博士，回国之后啊在一家比较大的国企做高层领导。这周大姐呢也算是苦尽甘来了啊，儿子给她买了一套别墅，还雇了一个保姆，但是周大姐这身体啊却出现问题了。她的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啊，经常的憋闷，而且上了一阵儿啊，就像这有小刀在这心口窝这块拉肉一样，特别的疼。但是这周大姐呢刚强了一辈子了啊，平时要是难受了啊，她也不跟儿子讲。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呢，她能够自己心里边隐约的猜测到了，说自己这心脏的问题啊肯定是越来越重。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呢，他就让保姆买了几盒速效救心丸，在床头啊、卫生间呢、厨房啊，伸手就能够着的地儿啊，就各摆一瓶。只要一犯病了，心想着我随手啊就能够拿得到。儿子平

时呢，工作也很忙，也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是这样啊，这孩子孝顺，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都会给自己的母亲呢打个电话聊上几句。啊，只要一有时间，买很多好吃的呀，回来来看他母亲。最近这一次回来呀，去卫生间的时候，发现了速效救心丸了。那想着老妈这肯定是不舒服了。啊，这连哄带骗的，就把母亲送到医院了，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啊，又是验血啊，又是彩超啊，又是心电图啊，包括 CT 之类的都做了个遍。啊，发现周大姐血压的压差很大，动脉硬化呢非常严重，而且房颤早搏啊，她都有。那鉴于当时的情况啊。说这老姐姐的这个血管至少有70%都堵了，医生就建议呢说提早支架，啊，要不然随时啊都有心梗的危险。这老姐姐的儿子听了之后呢也吓坏了，托关系说要请一个资深点的专家来做手术。啊，但是进一步的造影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周大姐这个血管壁太薄了。啊，再加上它硬化的厉害，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你这样的血管做支架呢，危险太大了，因为它很容易造成血管破裂出血。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这人不就完了吗？你再厉害的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的冒这个险。可是不支架，它也等于说是身上安装了个不定时的炸弹，它是容易突发心梗，这一种情况要命也是随时的事儿啊。所以说这儿子就犯愁了，带着他母亲的四处求医问药，还托朋友啊从这个国外给带回来一些治疗心脏的药物，价格特别的昂贵，但始终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该憋气还是憋气，该上不来气儿上不来气儿，心绞痛依然是时不时的就犯，啊！而且严重的时候吧，疼得他母亲呢都直冒冷汗，嘴唇都发紫，脸色特别的难看，啊！给他儿子急得都可不行了，多方打听，最后找到了我，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啊，他儿子就说了，说李老师啊，从小呢，我跟我妈相依为命。别看我现在呢，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但是我还是特别的依赖我妈妈。我不敢想象，如果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我怎么面对？关键是她还年轻，才60来岁，人家七老八十的身体都硬邦邦的，你说我妈怎么就这样了呢？哎，接着孩子声音哽咽的、颤颤巍巍的问我：“李老师啊。”我妈这情况，西医已经没什么办法了，用咱们这个中医还有希望吗？一听这个话，我当场我就跟她说了，我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咱们中国患者的希望。有多少患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最后的救命稻草指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医药。啊，接着我又给她分析她母亲的病情，我说这人呢，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呢？很大一部分呢是脾胃不和，啊，平时呢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是年纪越大的人，咱这个脾胃的功能就越亏虚。啊，上了岁数了嘛，哎，身体逐渐的各个器官都老化了，尤其是像他母亲这个岁数，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这脾胃功能肯定是低下的，消化吸收糖分、脂肪、蛋白质的能力肯定是不行的。你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这些物质啊，咱们自个儿就利用不了，大多呢，都扩散在血液里了。这样一来，血液垃圾它不就多了吗？而且这个脾啊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血就不足，气血运行自然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垃圾就会沉积在血管壁上，那慢慢的不就钙化了吗？同时啊，这个病还跟什么有关系呢？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检查去了，我肝肾没

啥事儿？这医院要是给你查出来有事儿了，我告诉你，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什么？西医它没有亏虚的说法。啊，那咱们用笨办法琢磨哈，说这老年人的脾胃肝肾普遍都亏虚，甚至有些年轻人熬夜的、压力大的、爱发脾气的，他都容易导致肝肾不足。如果肝肾亏虚的情况下，你看这个解毒啊，包括咱们滤血的这个能力，它就低下了。血液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这血液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就跟咱们家那个自来水的管道一样，里边呢流淌都是脏东西，啊，年头多了之后了，水管是不是就都锈住了？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糟践了？这是一个道理。关键是脏东西多了之后啊，血脉也容易堵，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疾病怎么来的，咱就得让他怎么走。那我就告诉他儿子。我说这时候吧，想要挽救你母亲的心肌，想要拯救她的血管，那就必须得尽快的医通脾胃，让她消化吸收好，气血生成好，这是治病的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一畅通了之后，她这个心脏的危险也就没有了。然后三通肝肾。咱得强化他的肝肾功能，才能保证一劳永逸。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一方三通，直接治到了病根上。而且它是现代的发酵技术打造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也只有这样的药物啊，才能够给我们保命的同时，又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我给他分析完他母亲的病情之后啊，我也是着急的跟他说，一定要尽快让你母亲永生。心脏病突发意外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儿，所以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一早不一晚。这孩子也是二话没说，随即的呀，就给他母亲订药去了。但是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呢，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其的苛刻，生产力度有限，再加上名气越来越大，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这个药源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张，各地区呢也是经常的断药。那么他儿子给他订药的时候啊，赶得不巧，当地没有药，又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您不是1块钱一片吗？”我出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多少钱都行，我就想第一时间给我妈用药，怎么这还没有了呢？虽说他儿子这个心情我是理解的，但是这种方法来购药，我这心里头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咱老患者都知道，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材要求必须是道地的新鲜的药材入药，但是鲜活的药材成本高，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咱们是现代发酵工艺，特别是借助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呀。李老师这个人喜欢说实话，再说这羊毛是不是得出在羊身上啊？那企业也是要生存和发展的，这些支出按说是不是都得加在这个药品的价格上？但是咱国内的患者使用三代延寿方，咱花多少钱？1块钱一片儿啊！大家说这个价格，他怎么把这成本加上去？加不了。所以说，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一片儿他就卖到了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的原因就在这儿。那一片50多，咱们说好药它就不便宜啊！我还真就告诉大家伙，即便是这个价格，人家国外那么多的医疗机构还抢着跟厂家签订协议，争着要跟他们要订单呢。这里边主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疗效，三通疗法。三副药能够让我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西药，再也不用打针，再也不用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
我相信即便是国内

那咱们这个价格要是定得很高了，也一样有人能买得起。因为什么？咱用上就能够救命，用上就能够好病啊，对不对？但是老师说过，我绝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因为李老师不是商人，我是一个医者。医者最看重的就是人命，尤其是李老师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我很少跟你们讲我的故事。李老师其实也是出身寒门，我也是在苦水里边泡大的孩子，所以我从小啊就比同龄的一些孩子更懂事更努力。我作为我们村里边唯一一个考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家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是春之书在广播喇叭里头喊我的名字，然后说我要去北京念大学，给村里边争光了。这乡亲们，这家的两毛，那家的五毛，那家的一块，就大伙就这么捐款，我就是这么来到北京上学的。没有那些父老乡亲，没有李老师的今天。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自个儿有能力之后了，那我们多少老乡身上的病我给治好了之后，一分钱我都没收过。所以说让我这样经历的人说有点出息了忘本了，我做不到。包括我为什么会拒绝国外的医疗机构天价的收购，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这么做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尤其是弱势的群体，他们活得有多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敬畏的，无论是有钱人还是没钱的，命都是一样珍贵的。当然呢，我没跟这个孩子说那么多，毕竟呢，他也是为了着急给他母亲治病啊。可无论是谁找到我，我都会尽力的。所以当时我打了几个电话，看看哪个省份地区的药品相对的宽裕，给他们先调拨一副药过来。不管怎么说，得先让患者用上啊。好在最后弄到了一副，直接呢从外地邮到了这个周大姐的家里。就这么着，周大姐也算是如愿的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后来呢他们当地有药了，儿子呢又给母亲呢先后呢订了两副啊。这不三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吧，哎，他跟儿子啊一起给我打电话来感谢我，那就跟我说呀，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好啊，心脏不舒服的症状没有了，那也能吃进去饭了，身上有劲儿了。他儿子带着他到医院呢，有各项检查都做了，不光是心脏好了，什么血脂血压呀都正常了，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没有了，血管也变得非常的通畅有弹性了。那么之前给周大姐看病的呀，咱们说那些资深的西医大夫反复的确认了这个化验单没打错，就接着就问他说，那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呀，恢复的这么好。这周大姐就告诉大夫说，用的是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再说这个大夫他也真是好大夫。他居然呢在昨天就跟我取得联系了。说要不是他亲眼所见呢，他不敢想象咱们三代延寿方竟然有这么神奇的效果。他自个儿虽然呢学的是西医，但是从不否认中医的疗效。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他是心服口服，所以他说会极力的推荐给他的患者，让他们也能够少遭点罪，少花钱，真正的治好病。听到这医生的这番话呀，我非常的欣慰，那并且我们彼此还留了联系方式。李老师感觉自个儿又多了一个志同道合并肩作战的朋友，所以说呢从昨天到现在我这个心情啊都非常好。三代延寿方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以及包括这位西医大夫的认可，其实就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除了刚才这位周大姐，还有很多，你比如像肾衰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多少脑中风的患者在重症监护室里头头晕迷糊插满各种管子，那一天就得大几千上万都醒不过来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啊，并且重新的生活自理。

0: 的，还有很多风湿类风湿的，年年至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需要手术，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一口气上不来憋死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恢复的特别好。这就是李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相信大家伙只要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订三副，也就能够真正的明白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这么不好买了。如果说咱们当地有药的你能够用上啊，那可以说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吃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们最多的病。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它就能够真正的去改写咱们的命运。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煎熬困扰，也正在苦于寻觅一种真正治病的好药啊，还有我不想再当药罐子了，我不想再到医院里三进三出了，说我就想好好的平平安安的无病无痛的再多活上几年，咱们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一片只需一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咱们的目前看来呢，药源是有点紧张，不知道您当地有没有药，咱们自个儿打电话进行询问，有药抓紧时间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效果好不好，实践出真知。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是山东淄博的。我也用上了王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0: 那您是老患者了。
4: 是的，也算是老患者吧，因为我才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恢复的特别好。这不听到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呢。你说了碰上个好药确实不容易，吃这一种药治的就是一生的病，多好呀。所以啊，我给你打电话，李老师，想让您啊给我多开上点。
0: 李老师能够保障每一个患者用药的疗效，也能够保障、

0: 啊，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我唯独保障不了让咱每个患者随时随地都能够有药可用。你这一点真的特别无奈，同时我也感觉到啊，有愧对大家了。所以当地有药的啊，咱们呢还得自个儿去抓紧申请，啊，因为现在断药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啊，也全国各地呢，咱们这个电台一转播，收听的人群多了，需要的人也多，1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它是真治病，所以说呢，一抢定，然后再加上厂家有出口的压力，它就导致这个供不应求了。你这样吧，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1: 好的，李老师啊，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吧，有个快10年了。头几年吧，我吃点药，我控制的还行。但是后来啊，这个降压药我感觉越来越不好使了。我都吃2种降压药了，血压还是高压吧，167了，低压105、110这个样子。慢慢的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也不行了，经常就是感觉胸口憋闷，喘气啊就感觉也不顺畅，就是有点堵得慌哦。然后我去医院也检查了，说我是心肌缺血，就给我开了治心脏的阿司匹林啊、丹参啥的，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我还有这个便秘吧，经常是好几天才便一次，每次中半个小时吧，总是感觉排不净那种感觉，而且每次便的时候啊就憋的呀，那个头啊更晕了，而且我这颈椎也不好，脖子转动也不灵活，就觉得僵硬的难受。有时候吧，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哎呀，沉的呀，就有时候就好像脑子不够数一样，迷迷糊糊的，说话都是心里想的，嘴里说的，你看，就好像就不一样。你看我有一天吧，我就想把那个窗帘摘下来洗一洗，结果呢，刚摘到那个窗台上，哎呀，头晕的就不行了。
0: 哟，
1: 幸亏啊，我扶住旁边这个东西，要不然你说我掉下来不就完了吗？对吧？
0: 那太危险了！你这一摔
1: 对
0: 倒
1: 呀。
0: 的话，轻者骨折，这要是真从那上面掉下来之后摔到脑袋，那就很严重了。
1: 哎呀，就是啊，我也挺害怕，而且啊，我还挺委屈的，一辈子找不到个好老头，哎，你说我有病呢，他还说我是懒不干活不收拾家里，每天都拿我当好人使呢。有时候我想想，老天爷要是可怜我，最好让我这心脏病一下子过去就好了。你说这要是偏瘫了，我家这老头子不一定怎么嫌弃我呢。
0: 哦，就是大男子主义，不知道疼人，不知道冷热的那种，是吧？
1: 哎，是呀，运气不好，遇上这么一个祸。不过老天爷也可能也是可怜我吧，让我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了哦，知道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还是发酵中药呢，一片就挺普通中药的钱了。关键是，它才1块钱一片呀，对吧？我自己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一个月也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也吃得起。
0: 对，
1: 我也算是明白了，靠人不如靠自己。自己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所以我就先买到一副啊，我说决定试试啊。
0: 您算说对了啊，试试看好不好，实践出真
1: 对。
0: 知。再有就是，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谁都可以不疼咱们，咱们自己得知道心疼咱们自个儿，毕竟人活一世不容易。啊，所以说呢，你身体好了之后呢，咱们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就可以了。有的事儿吧，没有必要非得较那个真儿，对不对？哎，您跟我
1: 对，
0: 说说咱们现在恢复的情况，老师看看。
1: 好的，老师，我记得我是用上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吧，排那个大便就很痛快了，排出来都是那种又黑又臭，味道又特别大那种，而且排的特别多哦，排完以后可舒服了，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轻松了。
0: 排出去了，舒服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见效非常快，给我们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干吃不见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啊！关键时刻它能救命，那然后呢，从根儿上再把我们这个病给我们治好了，从根儿上进行治疗。
1: 对，我用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这血压就下来了，高压是个140，低压才90，我心里我就想呀，这个药效果太猛了。我之前我不是这个颈椎也不是特别不好嘛，特别僵嘛，哦，现在好像也开始过血了，摸着啊有点热乎气了，反正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呗，我现在手里还有半个月的药，哎呀，李老师啊，你听我是。

0: 我现在说话这嗓门，我感觉我身上可有劲儿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个脑袋也不迷糊了，感觉身上那个病毒啊，好像下去一半一样。现在真的是吃喝拉撒睡都比过去好多了，就像您说的啊，整体三通啊，疾病无踪呢。
1: 嗯。
0: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呀，就像您说，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道理，我得病也这么多年了，所以我肯定还得继续用药。但是我一听啊，好多地方买不到药了，我就着急了。所以啊，李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后边呀还需要再用几副药呀？
1: 嗯，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咱们目前呢恢复的确实不错，啊，你看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包括咱这个便秘啊、颈椎病啊，看似的非常的复杂，但其归根结底，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呢，是脾胃、血脉和肝肾。这个脾胃啊，它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开关。那你想，你这脾胃要是不通，你吃什么好药啊，它也吸收不了，你也利用不上，那就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我们这些老年人啊，脾胃它哪有好的，根本就没有。啊，再说这个血脉，血脉那就必须得通了，因为它是联系我们体表和脏腑的营养通道。你任何部位缺血，功能下降了，痛感它就产生了，这全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你看看血脉不通，咱心肌缺血了。血脉不通，咱脑供血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两个病必须要通我们这个血脉，啊，包括你这个颈椎僵痛怎么来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还是堵的事儿。哎，再说肝肾，肝肾主管的是解毒和代谢。你之前便秘那么厉害啊，其实就是代谢不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血液垃圾它就多了，因为什么？排便排不畅，垃圾倍增啊。哎，血液垃圾多，血压它就不好了。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给你治到根儿上，再加上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想要人体三通，必须得下猛药，必须得用咱们这发酵中药。所以三代延寿方它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那你看，我们一副药没用完，那改善到这个程度确实非常好。另外，老师还得表扬你一点啊，你有一个观点非常正确，就是刚才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看老慢病这个"老"字，指的就是老病根子，啊，有很多患者的疾病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不良的习惯留下来的病根，然后慢慢形成的疾病，它不是说突然之间就来了，所以带病时间呢都比较长。那我们要想做到人体三通、健康长寿，的确是任重道远的。啊，不要指望说了这一种药啊，三天两头给咱们吃完了之后了，把病给彻底治好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快的。那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你们定一副药时间长，让你们用药用的药量大呢？因为咱们呢对付的它不是感冒发烧，这个是纠缠我们多少年的猛如虎要人命的顽疾。那咱们要治，咱们就得下的重拳，锤得更狠。啊，你说你吃西药，你吃一辈子你治不好。老师能让咱们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既安全又轻松又彻底的给咱们治好。啊，那一定他得有自己的用药方法和用药剂量，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啊。
0: 好的好的，再开两副就行了啊。
1: 嗯，淄博的，你打电话吧，问问咱当地有没有啊，抓紧时间，现在就打电话啊，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断货的非常多，我就怕咱们正在服用的老患者断药，所以说你打电话确认一下。
0: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我也怕断药，那不，我不打扰您了，我赶紧打电话去订药了啊。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啊，请问是这个五味汤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啊，李老师。
1: 哎，
4: 你看我这是啥吧？我的老邻居李长明推荐过来让我找你看病的。他说他吃了3副你的那个药，
1: 嗯，
4: 这现在心脏好了，而且呢，他也没有做手术。 脸色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红晕了。
1: 嗯嗯。
4: 之前呢，

0: 直情色的，而且呢，他跟我讲，你们这个药是一片一块钱，
1: 嗯，
0: 他建议让我呢一吃一点，你看我都想着我打个电话麻烦麻烦你，让你呢也给我看看，好吧？
2: 好的，老先生啊，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嗯，
0: 说起来我这个身体啊，也没有啥大的毛病，
2: 嗯，
0: 但是呢也是挺遭罪的。你看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这尿的次数呢可多了嘞，这一晚上光起夜呀，得起夜四五次左右。
2: 嗯嗯嗯。
0: 但是呢，你要是去尿，这有时候吧还尿尿不出来，还得等。
2: 嗯。
0: 这尿吧以后提上裤子以后吧，它又出来了一点儿。
2: 啊啊啊！
0: 这尤其是呀，你看呀，出门坐个车了，多坐一会儿，或者是车颠簸了一下呀，你看我这都憋不住。都漏出来这个尿了，
2: 那漏尿，
0: 所以说这是身上啊，老是呀这个尿骚味挺大的。
2: 嗯嗯嗯，
0: 哎呀，不怕你笑话呀，李老师。
2: 嗯，
0: 你看我都感觉女人垫这个卫生巾一样似的啊。
2: 哦，
0: 你看我出门我都要带着那个尿不湿。
2: 嗯，
0: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还在这个垫这个垫儿，那要听起来一看真是呀挺尴尬的，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也是可无奈了的呀。
2: 嗯嗯嗯，主要就是排尿啊，前列腺这块的问题是吧？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都69了。
2: 嗯嗯，
0: 你看我身上这个毛病呢也不少，但我呢都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困扰我呀。
2: 嗯嗯，
0: 最难受的是啥吧，影响了我这个生活了。哎呀，还是啥吧，还让我感觉到特别的没有一点那个尊严。
2: 嗯嗯，
0: 我想我呢也听到现在你看得这个前列腺癌的人也不少，所以说呢我还是在呀积极的治疗当中，药呢是基本上都没有断过，但是呢它还是不好啊。
2: 嗯，也是走了不少弯路。您听我说啊，
0: 对，
2: 你要知道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它为什么不好治呢？主要啊就是这个前列腺它生理位置它非常的隐蔽，它长在啊咱们生殖器官的中央，尿道、膀胱、精囊给它围绕起来，外边呢还有一个坚硬的叫直指包膜，也叫前列腺包膜，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药物啊连门都进不去，那你吃了它也是白费，进不去门。
0: 嗯，
2: 哎，而且这个病来讲的话，为什么说咱们老年人得呀，主要就是年龄大了之后啊，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肝肾呢是解毒代谢之气。哎，这两个通道出现淤堵之后，不光是吃不下排不出，而且精气血运行不畅。啊，那咱们这个腺体里边的毒素垃圾你排不出去，继而它就会产生痹症。啊，我们叫龙痹之症。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腺体肥大了，尿道膀胱给你挤压压扁了，它一压扁了之后，就相当于咱们这自来水管你给它给我掐住了，你想那水还能流出来了吗？哎，咱们这个前列腺把这尿道给压扁了，哎，尿怎么样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个病啊咱得重视，老话讲活人让尿给憋死，这么来的啊，尿要畅快，那哩哩啦啦的，像我们这种总漏尿的这种情况，时间久了之后确实容易存在很严重的病变。而且排尿是排毒，排的不畅会影响到肾脏，说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最后还容易导致肾脏的衰竭的病变，还有就是您担心的前列腺的一个恶性病变。
0: 另外啊，李老师，
2: 嗯，
0: 你看我这个颈椎也不行啊。
2: 啊，
0: 你看老师呀，脖子的僵硬还是啥吧，扭头困难，尤其是你看遇到一点这个急事了，或者这个后边有人叫我了，
2: 嗯，
0: 你看我的都不敢扭头快了，都是啥吧，整个人体整个转过来才能跟人说话的。
2: 嗯嗯，
0: 要转的快的话，你看这个眼前呀都是那个发黑了，整天那个脑袋瓜子呀老是呀迷迷糊糊的晕晕等等的，整个人你看丢三落四的。那老伴儿让我出去买点东西交代好了，我也记住了，你看我出门的时候记得可好了的，可是等下楼了以后叫买啥的你看都忘了。
2: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呀也真是呀这个有

0: 注意是挺害怕的。如果要这样，那这发展下去，那这肯定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反正这那更麻烦了，咋整呀这？
1: 您甭用着急啊，但是咱实事求是的讲啊，颈椎容易引发呢血管性的老年痴呆，啊，这是临床上证实的。咱这个颈椎啊，它是上连着大脑，下通了四肢啊。你看，咱得了颈椎病的人，一个是容易发生脑卒中，啊，或者说是长期脑供血不足引发这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呢，抓紧时间治。你找到李老师了，李老师能告诉你我能给你治好，你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是如果不治，你的担心你的顾虑真就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啊。
0: 是是是，还有啊李老师，你说这个人的岁数大了，我都感觉到真的呀，都会你看吃毛病的。
1: 嗯，
0: 你看我这吃东西呢也不行，稍微吃多一点都感觉到呀成长的难受，而且这身上呢也没有一点力气，腿脚的也不灵活了，脸色的也不好了。
1: 啊、
0: 你说三个厕所的都费很大的劲，大便呢也出现了啥吧便秘。你看再还有一个是啥吧，我那个胆儿你看也不好了，也不敢吃这个鸡蛋了。
1: 哦，胆不好。
0: 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看，再加上人上岁数了，需要营养，可是这不能吃，那么整了，那咋弄呢这？
1: 这么一看的话呢，问题啊出在脾胃啊、肝肾呢、血脉也都不通了，啊，老师跟大家伙讲过啊，任何的这个疾病啊，它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别看你毛病不少啊，但是只要这三大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身上的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而且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不仅仅说是发酵中药，它还是现代工艺发酵打造的，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药力，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很大。你别的药没有办法达到的病灶呢，咱们这药都能达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呢，就你这些问题都给你治到病根上了，用上了就能够见到效果，治好就不会再反复，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了，那是从根上来治的，是是是是是。
1: 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毛病多啊，但是问题呀、啊、不是特别严重，啊，你都用不上这个三副药，我这儿给你开两副，两副药用下来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直接打这个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呢有没有货，有货抓紧时间订上，订上之后收到货马上就吃。用药的过程当中随时可以咨询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
0: 那好好好，真是啊，谢谢你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赶紧打电话啊。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是武夷堂华夏中医三代延寿坊的李老师吗？
1: 哎，我是李老师，您有什么问题？
4: 哎，李老师啊，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哎呀，首先呢，我得再谢谢李老师。哎呀，你给我们讲课也辛苦了，尤其是这华夏中医三代延寿坊啊，效果真是太好了。
1: 您是老朋友了是吧？
4: 嗯。
1: 哎，用了多少了？
4: 我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哦。
4: 哎，李老师啊，哎呀，你真是一名好大夫呀。你看这一块钱一片啊，就让我们用上这么管用的药，要不然呢，我这嘴啊，真不知道能早到啥时候是个头呢。
1: 李老师跟大家伙一直就讲，我说我希望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能够真正的成为每一个患者的医疗福利，而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说我说到做到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您的病情是？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我那个时候啊，发展成肺心病了。哎呀，要不说怎么一上来就感谢你呢？要是没有咱这个三代延寿坊啊，我早晚都得憋死，估计都活不了几年。
1: 嗯，
4: 你看我当时啊，整天咳嗽啊，咳得自己都上不来气，有时候嘴唇啊都发黑，胸口啊、心窝这一块儿疼得睡觉都睡不着，晚上睡觉啊想平躺着都躺不下去，后面呢有时候都靠个枕头、靠个被子，就这样半挺半卧的吧，才能稍微眯一会儿。咱就是这个脚丫子、这脚踝这一块啊，肿的、胀的呀，一按一个坑都弹不起来。
1: 那你这已经是慢性心衰了呀？
4: 是啊，你看这些年吧，从得了这个老慢支开始，就没有断过这个止咳啊、化痰呐、消炎呐，就这种药。
1: 嗯。
4: 结果呀，还是到这种程度。你说这吃药住院吧，那钱真是也没少花，都打水漂了。
1: 嗯嗯。
4: 这病情吧，反而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1: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越来越严重啊，根本问题就是你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说咱们平时吃药啊，当时可以控制住，但是其实它是控制住你的症状，它并没有压制住你的疾病的蔓延，它并没有阻止你疾病的继续恶化，能明白吧？
4: 哦，对对，
1: 嗯，
4: 哎呀，不过这个李老师啊，你说真是。能碰上咱这个发酵中药啊，也是我的福气啊，也是命不该绝呀。
1: 嗯嗯，
4: 这不是从用上开始啊，真是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呀，慢慢就感觉自己喘气这一块舒服些了，心口啊憋闷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4: 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啊，咳嗽就好多了，哎呀，就连这个到饭点的时候吃饭呢，都感觉有胃口了，吃的也好了，人也感觉也有劲儿了。这慢慢的晚上睡觉吧，自己能平躺着睡了，也没啥事了。
1: 嗯嗯，
4: 这身上的浮肿吧，一点一点的也消下去了。这最近呢，这一点咳嗽也不咳嗽了。你看我给您打电话吧，这也有这么长时间，你看我一声也没有咳嗽。
1: 确实一点也没咳嗽，这底气还挺足呢。
4: 嗯，是是，你看现在吧，真是给我感觉啊，这浑身呢哪都是舒服的。
1: 嗯，
4: 不管是吸气也好，出气也好。都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不昨天嘛还跟老伴去了趟超市，这买了点这个特价油啊、水果啦、什么的，反正没少买吧。
1: 嗯嗯。
4: 买回之后啊，都是我领着回去的。
1: 嗯。
4: 只要在以前呢，这从来都不敢想，不敢去。像比如说超市在地下，那都能真是去一趟都能把人憋死。
1: 嗯嗯。
4: 我现在呀，真是好多了。这个武夷堂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是给我延长了寿命啊。
1: 嗯，
4: 所以啊，我就这个想麻烦呢，你给我再开点药，我就想长期一直服用下去。
1: 你的心情呢，李老师理解啊。服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看到了明显的效果了，自身呢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4: 嗯、
1: 啊。现在不仅是感觉病好了啊，还觉得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真的是给咱们延长寿命了。最主要的价格便宜。嗯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想说长期用下去，但是现在吧，这个情况不允许，为什么呢？各地的药源都太过于紧张，啊，还有很多的患者都等着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救命排都排不上， 啊，所以说呢，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发扬一下风格，别申请太多。同时呢，这也是厂家为什么限购三副的原因。

0: 咱们治好病就行了啊。那你说这病治好了以后延年益寿了啊，我再长时间用啊，保健量用啊，行不行呢？现在是肯定不行的，明白吧？哎，然后再说一下您的病啊，您的这个病情很重，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给您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入手，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好了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它都是紧密相连的，这儿连着那儿，那儿连着这儿啊，它绝对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说你最初的这个老慢支啊，支气管不好啊，最后呢导致又肺不好啊，心脏不好啊，哎，它是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它也是连带出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整体治疗才能连根拔起。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话呢，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的话你吃啥药都白吃啊。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随着你气血运行，它就能够进入你的各大病灶，这样一来的话，你说我毛病再多也都能给你治好了。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它能让咱们这个身体的一个良性循环转起来，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但是我们毕竟啊都好几十年了，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啊，这一副用完咱基本上就痊愈了，就不需要多申请，明白了吧？
1: 好的好的，行行，
0: 嗯，
1: 那我配合李老师工作，我就听你的。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算是到我了，我就怕我接不进来。
0: 嗯，
3: 我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才吃不到20天
0: 啊。
3: 我是咋的，从我大姑姐那儿我先拿了2盒，然后我用的，她说的咱们这个药那国外一片都得是50多块钱呢。
0: 对，50多块钱人民币。嗯，
3: 对呀，而且就是国内李老师是用那个配方技术换来的，说的一片1块钱就能用。
0: 嗯，
3: 而且吧他说的这个药是发酵的，质大效果好。哎呀，你看我大姑姐她脑梗搁床上躺了1年多了，现在吧就吃咱们的药，说的不到2副就能站起来搁屋里头来回溜达了。所以吧他就说的让我试试，结果我吃完以后真的我感觉轻松多了。这不就麻烦你再给我定点吗？你给我看看您。
0: 我先问问您，这用药20来天了，你这个有什么变化？您说一下。
3: 哎呀，你说这20来天，我的血压下来了。之前吧，我是吃硝苯地平。
0: 嗯。
3: 完了，我血压那高压是160，低压是100。最近吧，我血压高压是135、140那样，基本上是没超过140。
0: 嗯。
3: 低压反正就是85、90那样。
0: 嗯嗯。
3: 关键啥呀，我那脚后跟那都敢耐地了，走道的时候也能踩实上了，也走得稳当的。因为啥，我之前吧犯过一次腔梗，虽然是没啥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是我有时候吧就走道就跟那个踩黏糊似的，踩的也不踏实。
0: 嗯，
3: 你知道吗，就是不过咋的，这一回我真的好了，这脑袋也清亮了，舒服了。还有就是啥，最主要我那个甲状腺结节啊，我之前不知道吃多少软件三姐的了，哎呀，还喝那个中药汤呢，
0: 嗯，
3: 又在那医院里头打针，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我就害怕以后吧，你说的会有什么恶性病变，
0: 嗯嗯，
3: 但是我现在我用了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
0: 嗯，
3: 哎呀妈，这才20天，我摸着的我那结节软和了，还变小了，
0: 摸到了，
3: 哎呀，可不是这一变小我就明白了，我心里头，
0: 嗯，
3: 那肯定良性的呀。哎，我们家老头子还说呢，说的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那真的药劲儿太猛了。
0: 嗯，
3: 所以我心里，老师，你看我这情况还得几副药呢，我就，哎呀，你给我开吧，别到时候买不着药啊。
0: 现在我给你开呢，能不能买到也得凭运气了，因为现在全国各地都断药了。
3: 啊，
0: 但是有几个事儿啊，首先第一点哈，你能好病，跟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这肯定是脱不开关系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真的太好了。你看我这接听这么多电话，就你给我带来的这种朝气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啊。我们说人得病了不用太害怕啊，以前治不好那是因为以前咱们遇上三代延寿方，现在有三代延寿方了，我说做到药到病除，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是发酵中药，这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 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

0: 疾病无踪。所以说咱们治疗疾病就是彻底的。你看咱们脾胃通了之后，不光消化吸收好了，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包括咱这血压能够平稳，而且血脉一通畅了，我们自然它就不担心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了。你说甭管是心梗还是脑梗啊，是不是都是堵啊？那么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了，这个堵不就没有了吗？同时血脉通了之后，脾胃化生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脏腑进行供应。哎，那我们各项机能都会出现跃级式的上升。再加上呢，肝肾给你通开了之后，解毒代谢就好了。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就不会滋长什么结节呀、增生啊、囊肿了。这些都是跟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变差、血液垃圾太多有关的。那你肝肾功能增强了，血液垃圾就少了，再加上我们三代延寿方863种活性多肽给我们进行有效的修复，自然身上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你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两副用完差不多了稍后打电话赶紧再备一备啊。
1: 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我现在打电话的啊。
0: 好，咱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97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

0: 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7: 午间凑热闹。
8: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6: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9: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7: 好听又潮，
11: 够潮
7: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这首《来生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1991年年底，92年初，那个时候呢特别流行的一首来自刘德华的，应该说是刘德华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了。
1: 对，
0: 对，
1: 这首歌就是辉哥一直跟我说，你听过《来生缘》吗？我说没听过，不知道。他说哇，你怎么会不知道？我说哎呀，你放起来听听旋律，难说熟悉呢。结果一放起来，会唱会唱会唱。
0: 会吧？对，还有一首歌叫《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走过的日子呢是粤语版的。就是《来生缘》的粤语版。
1: 哦，粤语版。
0: 一起走过的日子。那个叫什么来着？怎么唱的那个第一句“一起走日子”，也是啦啦啦啦
1: 啦滴啦啦，哎，来来来，梦带岛屿，好呀呀呀！
0: 你那粤语就可以呀呀呀，
1: 来到麦地岛屿都给。
0: 粤语不是嘿嘿呀呀的唱啊？哎，你别说这个，这个歌啊。如果你对他有感觉的话，多少年你都能够记得住，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尤其像当年30多年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是在一个酒楼，那个老板特别喜欢这首歌，完了之后呢，他就每天就会播放这首歌给客人听，完了作为客人来讲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就是哎，怎么突然间冒出这么一首歌了？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在听齐秦，突然间刘德华冒出这首歌来，像哇，太好听了，
1: 对，耳目一新的感
0: 觉，对，又是一个风格，跟齐秦完全两种风格
1: ，对对，哎呀，刘德华太帅了，就真的现在想了一下啊，真的是个德艺双馨的老艺人了，
0: 对。德艺双馨啊，真的是到现在没有什么绯闻，
1: 对
0: 对吧？
1: 他前段时间开演唱会，他都疯了，我跟你讲，他太搞笑了。他说终于到了可以乱说话不用负责的年代，他特别可爱。就下面人不在喊他老公吗？哎呀，我要把你们都娶回去呀！
0: 是当年还有粉丝为他想不通的，
1: 对对。

0: 常嘛，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魅力啊。
1: 是，那个兰州有一个粉丝叫杨丽娟
0: 哦，
1: 我记得是2007-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为刘德华而生，为刘德华而死啊，哎呦，
0: 为刘德华奋斗一辈子，
1: 对，真的是为刘德华奋斗一辈子。到现在，你去问杨丽娟，你对你当年的一些做派，你觉得后悔吗？嘿。对于刘德华来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什么我都不后悔。
0: 哎，老耀来了、啊，捡个乐子。
1: 哎呀，
0: 来凑个热闹。
1: 老耀啊，老耀，每天看到你进来，我也乐了。
0: 是的，
1: 假牙都乐掉了、啊。好，那大家来到直播间呢，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
0: 哎，
1: 午间凑热闹，我们的主打的就是凑热闹。
0: 对、
1: 那么如果你来到直播间呢，感觉到你能够有一些好玩的梗啊或者话题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共同的分享。
0: 是的，欢迎来跟我们互动。
1: 对，把你生活当中一些不开心的事说了给我们开
0: 心
1: 开心
0: 一下。感谢感谢麦老妖又开始帮我们点赞了、
1: 对、
0: 感谢麦，你每次来都特别给力。
1: 嗯，那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释放压力的节目。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如果觉得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开心、不如意，或者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0: 对，
1: 释放释放，
0: 对，
1: 把这个
0: 说出来，让我们高兴一下，
1: 就是把内心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让它变成垃圾倒给我们，
0: 对，有一个出口哈。
1: 对，那么说来，我俩就变成垃圾桶了。
0: 哎呀，哎呀，这，哎呀，可别乱说啊，可不好说。
1: 好的，那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来冲冲赞啊。那今天我们的冲赞的首个目标就是冲5000赞。
0: 哎，感谢啊，有位烈啊也来给我们点赞了。
1: 嗯，感谢烈，
0: 感谢。
1: 那个烈的后边是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只 看到第一个字儿啊。
0: 烈什么往事、
1: 啊？烈火中永生。
0: 烈吃
1: 矿刺矿刺哈啊！烈酒敬往事
0: 哦，烈酒敬往事，
1: 烈酒敬往事，
0: 烈吃烈吃，
1: 空刺烈刺。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送出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很有年代感的啊。
0: 哦，玻璃心，
1: 对，玻璃心。咱们云南话说玻璃心，
0: 玻璃心，
1: 对。这首歌呢，其实大家都熟悉的，一旦那个节奏起来，会唱朋友可以跟我们
0: 一起唱
1: 啊。就是齐秦也唱过，杨林也唱过。嗯，现在我们呢是来播放杨林这个版本，会唱朋友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好，准备，
0: 开始，
1: 起来。

0: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也是30多年前的一首老歌了。
1: 嗯，你看《烈酒敬往事》，他说这些歌都会唱。
0: 对，
1: 嗯，真厉害。
0: 好，那么《烈酒敬往事》，往事要干杯。
1: 突然想起上个星期我们唱《跟往事干杯》。
0: 跟往事干杯。哎，《烈酒敬往事》，如果你喜欢，你高兴，我们等会儿在后半段可以唱这首歌。
1: 对。
0: 跟往事干杯。
1: 干杯。

0: 烈酒敬往事说啊哈，一不小心暴露年龄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夜商城，夜商城之后我们再回来，不要走开。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夜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3: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全新单曲《贵的可以》。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 今日主播推荐。
3: 夏天出门怕孩子被晒黑晒伤，很多宝妈呢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的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呢不愿意涂。
4: 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的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的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
3: 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28PA 三个加啊。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呢，完全是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照这种按压的瞬间呢，它会出粉细腻，不用费劲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够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
4: 而且呢，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晒剂，不渗透基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够安心的用。同时呢，贴心的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再加上霍霍巴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呢，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二合一给娃用的是超安心的。
3: 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09元。
4: 今天除了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还带来了卡地勒第四代飞织鞋。哎，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武汉的运动鞋啊？真心劝您试一试这一双卡地勒的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这款第四代呢是全方位升级的，高密飞织鞋面，聚透气，汗脚随便。

0: 面灶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这个面层啊，脏了一冲就干净了。软弹缓震的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都不疼。哎，松紧免系的鞋带，后跟呢还有这个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啊。鞋头也特意做到了加宽，宽脚、胖脚、高脚背完全不挤脚趾。
1: 平时专柜要几百，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仅只需要79.9元，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配，像牛仔裤啊、运动裤以及休闲裤都是可以的，多种颜色可选，尺码是35到44码，夏天呢想要一双透气然后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0: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5: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4: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1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5: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

0: 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潮，
11: 够潮
8: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7: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3: 我是晨晨，
7: 我们辉晨组合在周一的中午又来和大家一起凑热闹了。那接下来这首歌《你把我灌醉》，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挺适合在咖啡厅里面的，
13: 也适合喝酒的时候。
7: 对，
14: 往城市边缘看，

0: 这首歌不太好唱。
1: 是，听着好像轻轻松松啊，唱起来就知道，嗯，蛮难的。
0: 不太好把握，你看几个节点。

0: 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一起凑热闹，一起 K 歌，一起玩哈。我们呢唱歌不是专业的，但是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唱，一起玩，一起嗨啊。
1: 对，我们凑热闹是专业，
0: 对，一起来凑热闹。不是按那种专业的标准的要求，所以都不要有压力啊，唱好了就好了，唱错就错了，节奏跟不上就跟不上了。但是我们的目的就是来和大家一起玩，一起凑热闹啊。
1: 哎，
0: 说到凑热闹啊，去逛街凑热闹，像比如说大家呢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吃的地方。
1: 哎，对，是的，哎，啊，这是人家说的什么衣食住行啊，就离不开这个食。
0: 对，哎，说到吃呢，前不久呢，在兰州有这么一个事儿，说是兰州一牛肉面馆啊，那个面碗的底下呢，印着几个字儿，你是猪吗？这个游客呢，喝光了汤，发现了碗底印着嘲讽的四个字，你是猪吗？结果店家呢就说，这个是网红碗。
1: 对，就是现在有些这种开玩笑啊，就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就他就接受不了，对吧？
0: 所以这市场监督也介入了啊，就有网友就很生气，
1: 对，有的生气了嘛。
0: 这个花钱吃面还被餐具 PUA 啊，所以就有人去投诉了。
1: 对，哎呀，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啊，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包容和开放的一个时代，
0: 对，
1: 所以有的人他就玩梗，
0: 是
1: 想的，哎，你是猪妈，他可能想着能借此这个方式炒红自己的这个网红店，那殊不知呢，有的这个网友，有的客户呢去消费以后就会很生气，
0: 对，
1: 就觉得啊，我就花钱了，我还要被你 PUA，
0: 是
1: 啊，还有被你还要找你的气受，
0: 对，哎，无独有偶，有另外一个事儿也是发生在面馆里，啊，
1: 哦，也是面馆，
0: 对。有一家面馆呢，空空荡荡的，一女孩一坐下，瞬间就客满了。
1: 哦，我好像对，我这两天好像刷到这个视频，
0: 对呀，啊，
1: 特别厉害，主要就是因为过了饭点，过了饭点以后，这个店内里就是空无一人，
0: 对
1: 啊，那这个女孩她就来了，她刚落座以后，这客人啊，就一哄而入，是不是？
0: 对，
1: 就接连涌入这个座无虚席，就涌入到这个店里边。
0: 哎，我跟你讲，我发现我也是比较招揽客人的
1: 啊，你也是招，
0: 对，
1: 是不是？
0: 我怎么长得？

0: 看上去都不像招财猪嘛。
1: 哎，你招财猫。
0: 我是招财猫。
1: 你招财猫。
0: 哎，我不管去哪里，在逛街的时候，如果我进了那个服装店去逛，或者说我到那个餐馆去，
1: 嗯，
0: 但是我一进去，哗，一大帮人进来，我
1: 跟着就来了。
0: 没进之前，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1: 吸金体质啊。
0: 对，然后你看，我就前几个星期我去了一趟抚仙湖，
1: 嗯，
0: 那卖葡萄的大街，那葡萄摊摆在那，多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去光顾？哎，怎么我往那一站，然后称了一斤葡萄，哇，身边围了好多这个大爷大妈过来，
1: 一抢而空。哎呀，真好，人家这就是人家说的嘛，叫稀客 buff。
0: 啊，稀客 buff、啊、
1: 对、就顶了一个 buff， 你顶了一个马甲，
0: 嗯，
1: 你自带这个马甲，你一去哪儿就吸睛。
0: 对、哎、说到这饭馆里的事儿，其实在逛街的时候呢，平常我们多做一些生活的细心人，就可以发现很多一些名场面啊。
1: 对的对的，特别有意思。
0: 对、
1: 我也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小学生特别可爱，他去买冰棍儿
0: 啊，
1: 在个冷饮店里面，他就夸那个老板说，老板你比吴彦祖还帅。
0: 哎呦
1: 哎，这老板怕太开心了、这事呢发生在长沙啊，是有五个小孩因为凑不够钱去买饮料，那老板们就说嘛，哎呀，看小孩对不对，没什么钱，他说我给你让一块吧，就说便宜一块，喂，这孩子高兴了，花式夸老板说，老板你太帅了，比吴彦祖还帅。祝您生意兴隆。哇，太可爱了，这小孩。
0: 对，
1: 所以监控拍下了这个萌哒哒的这种画面啊，就这个就火遍了全网。
0: 对，夸得像吴彦祖是吧？
1: 对啊，太可爱了。
0: 哎，我跟好像跟你聊过一个事儿。我有一次呢去普洱，
1: 人家说你像吴彦祖是不是？
0: 没有，我戴着个帽子，那个鸭舌帽。完了就打的，打的的那个的哥回头一看我说，哇，我觉得你长得像个明星。我一下就兴奋起来啊，真的，我长得像哪个明星啊？他说，他说
1: 哦，赵传是不是？
0: 不，他说，哎呀，反正不好说。然后我就说，那是像刀郎吗？他说，不是刀郎，赵传。他说
1: 啊，赵传哦，对，我记得上次说过，还像福建人呢。
0: 啊，对。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戴帽子了。我一戴帽子人都以为赵传来了。但看我侧面是真的像的、对吧，
1: 戴着帽子还、是确实是的，
0: 对吧、有点长得像福建人的风格。
1: 长得像福建人里的赵传。
0: 对，好了，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1: 休息一下。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保眼脂汁、时蔬拼盘配5

0: 骨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4: 夏天出门怕孩子被晒黑晒伤，很多宝妈呢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的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
5: 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的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的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97悦商城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
4: 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28PA 3+，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呢，完全是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照这种按压的瞬间呢，它会出粉细腻，不用费劲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够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
5: 而且呢，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晒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够安心的用。同时呢，贴心的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再加上霍霍巴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呢，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的是超安心的。
4: 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97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09元。
5: 今天除了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还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哎，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捂汗的运动鞋啊？真心劝您试一试这一双卡地乐的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这款第四代呢是全方位升级的，高密飞织鞋面，聚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这个面层啊，脏了一冲就干净了。软弹缓震的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都不疼。哎，松紧免细的鞋带，后跟呢还有这个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啊。鞋头也特意做到了加宽，宽脚、胖脚、高脚背完全不挤脚趾。
4: 平时专柜要几百，97悦商城夏日特惠仅仅只需要79.9元，直接拿下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配，像牛仔裤啊、运动裤以及休闲裤都是可以的，多种颜色可选，尺码是35到44码。夏天呢，想要一双透气然后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吧。
5: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吧。
4: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
5: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

0: 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听又潮，
4: 够潮
3: 够潮。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欢迎来到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你好，我是晨晨。
2: 哎呀，那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应时应景啊。今天呢，哎，又是下了雨，就来唱唱这首《花瓣雨》。会唱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唱啊。这首《花瓣雨》呢，是来自童安格的一首经典老歌，同样是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听过吗？
1: 目前还觉得没有听过，还没听到熟悉的部分。
2: 好，听我唱两句就知道了。

0: 今天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啊，对于很多出行的朋友来说，在下雨天呢，其实听一首适合这个心境的歌曲啊，
1: 对，还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1: 就是提醒大家这个下雨天一定开车开慢点儿。
0: 对，
1: 你看我今天来的路上，就是感觉这个路特别湿，就比较容易打滑，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要慢点开车。
0: 荣电集团王正红来了、
1: 哦，又这名儿取的，
0: 对，
1: 我们也取云南广电王辉，云南广电陈晨
0: 啊，云南广电辉晨组合
1: 啊，对，云南广电辉晨组合，
0: 对，荣电集团王正红，我觉得你这个集团的这个名字感觉好霸气啊，对吧？我就想起那广告语那种。荣正集团啊，荣电集团，
1: 对，好正式你这个名字，
0: 对吧？哎，我来播一下你们这个荣电集团王正红啊，有请荣电集团王正红。
1: 他说什么？我元哥了
0: 啊。

0: 我元哥
1: 了。是不是你朋友？
0: 我元哥了。我元哥了啊。
1: 啊，更来了。
0: 更啊，更终于换回来了。没有把那个生僻字发过来了，拉还是什么？
1: 对，拉，他上次改的那个名那个字叫
0: 拉，
1: 拉
0: 是不是？好、啊啊，来看，他说辉哥周末去外地哪里嗨皮啦？我去外地哪里嗨皮了？你都监控着呀。流星源啊，荣电集团流星源、
1: 哦。哇，你意思是你工作有个名儿，现实生活当中用一个名儿、
0: 啊、
1: 有个艺名儿是不是？还有、
0: 哎，其实我们在平常干这个主持人工作，为了让大家称呼我们比较简单一些，
1: 对，我们还取个播音名，
0: 对，还取个播音名，对吧？我在夸伟，
1: 必须的，
0: 对。荣电集团王正红，你看我们给你打了多少次广告了，赶紧赶紧支票数来，
1: 对，打钱，
0: 对，还要吼两嗓子呗啊！
1: 哎哥，等会儿你不要走，等会儿听辉哥唱歌，
0: 对，让吼两嗓子
1: 更好听。
0: 对，你还说看唱什么歌，我们一起来吼嗓子好不好？王正红，
1: 嗯
0: 啊，好，那说到这个唱歌啊，其实呢，我跟你说，这个演员呢。都会有两下子，对不对？
1: 对，
0: 哎，像那种多期演员，你看有些主持人他们可以做演员，有些演，那么还有些演员他
1: 会主持，
0: 对，会主持，对吧？
1: 大家会演戏，
0: 对，会演戏，还会跳舞，
1: 对，
0: 还会魔术，还会相声，
1: 还会讲相声啊！
0: 对
1: 我也是说，
0: 嗯，还真是这样的啊！哎，他还说这个八月份一定到你们单位做一场福利活动。好，有请荣电集团
1: 王
0: 正
1: 红。
0: 好两嗓子。好的，那你赶紧给我们点赞呀，给我们冲赞，冲到一万赞
1: 哦，七千了现在。
0: 对
1: 啊，更也在一直帮我们点赞，真给力、啊、
0: 好的，感谢更啊，感谢我们的这个荣电集团的王正红。对，但今天我们给你播了几遍这个荣电集团王正红了，你是不是要来个五千万赞呢？
1: 对，我们来五千万赞。
0: 哎，说到演员，我跟你讲，最近呢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好玩，好玩在哪里呢？这个地方呢，他在招演员
1: 哦，
0: 哎，这招演员，你要招演员是怎么招来干什么呢？
1: 是招什么？演石头还是演大树？
0: 对，
1: 我也可以去考虑报下名
0: 啊。这个野人演员
1: 哦，野人演员
0: 有一个景区，这是泸州的一个景区发布了一个招聘启事
1: 哦，
0: 对吧？这野人岗位，包吃住。啊，上班穿豹纹兽皮，全程不能开口说话。
1: 哎，这个适合我，我就喜欢穿豹纹。
0: 对，也就是说你不用说话，
1: 哎，
0: 对吧？哎，就可以了。那但是你的前提是你要会跳那种很抽象的舞蹈，
1: 噔
0: 噔噔噔噔噔那种舞蹈，比较抽象的，叫噔的噔的噔的那种，那属于是野人舞蹈，对不对？
1: 对对，然后还要敢下水。
0: 对，还敢下水。
1: 哦，
0: 所以
1: 懂了。
0: 对，那这招聘呢，刚刚发了半天，就收到几百份简历。
1: 哎呦，
0: 哇，那种大批的这种。简历的那种自荐书就来了啊！
1: 啊，对，都是些社畜在线自荐哈、
0: 嗯嗯。对，
1: 哎，这个好，不用社交，
0: 对，
1: 不用聊天，
0: 是，
1: 也不用维持人设，
0: 嗯，
1: 完全是当代打工人梦想中的理想岗位、啊。
0: 对，相当理想啊！那尤其像那个你不用说话，再不用社交，不用聊天，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去装装野人，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1: 也挺好的，对、
0: 啊、
1: 对，
0: 嗯，
1: 这我懂的，社恐人士一般都比较喜欢这种工作，
0: 对。啊，那个更来，他说晨晨你不适合，你太白了。
1: 我可以画黑一点，我可以涂点炭灰，把脸啊身上都涂黑。
0: 更你这样子吧，你想让晨晨能够顺利的去适合这个野人岗位的话，把你们家那个烟锅灰给它扒过来。
1: 对，擦点灰。
0: 对，擦点那个烟锅灰，我们就可以去当这个野人演员了。
1: 是的，
0: 哎，你还别说，做这个野人演员呢，其实还是比较挑战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不用社交，不用聊天，不用维持人设，我们还可以具备一种功能，比如上天入地、跨绳索，对吧？
1: 啊，对，
0: 攀高峰，
1: 那不行，那个我不行
0: 啊，
1: 那个我不行，一下子就感觉这个岗位不适合我，
0: 对，
1: 他太多的这种体力活的话，我也不太行。
0: 对，野人的功能其实他肯定要比我们普通的凡人要
1: 对，
0: 要有不一样嘛，
1: 肯定是要厉害一点，
0: 厉害点。
1: 然后他的小伙伴就来了，
0: 然后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就来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大家继续给我们冲冲赞好不好，冲冲赞、哎、啊，这个荣电集团王正红，你给我们一定要冲到个五万来。
1: 吓死了，就是
0: 对，
1: 来互动一个啊，喊我冲到五万赞。以后再也不来互动。
0: 对，今天我们已经说了第几次荣电集团王正红了。好，继续来充电啊、充充电啊，其实充充赞就是给我们充充电嘛。
1: 对的、哎、对的。
0: 嗯，哎，说到充电充电啊，其实这个像这个一些网红啊，或者说是一些主播啊，他们在相互之间那种 PK，
1: 不打 PK，
0: 对，我觉得也还是挺充电的。
1: 对对对、嗯、是的，确实他们这种打 PK 嘛、嗯、然后他会要打赏、嗯、
0: 对
1: 啊，但是呢就是最近呢有这个网红主播 PK、嗯、他输了 啊， 啊，他就自导自演了一出进猪笼游街的这个啊，这个节目
0: 就是进猪笼游街，为了干什么呢？为了
1: 博
0: 流量。
1: 博流量
0: 啊，结果呢被约谈了。
1: 哎，对，这
0: 个
1: 事儿对，在湖南，
0: 在湖南啊，在湖南街头呢，就有人推那种不锈钢的笼子，然后关着两名女子和黑狗，
1: 哎呀妈呀，
0: 还挂着牌儿啊。偷人的，然后就沿街敲锣，砰砰砰，偷人的，
1: 偷人啦！哎呀，这个路人就震惊了，
0: 这是干啥子啊？啊，这都干么个子的啊？为什么要来游街呀？
1: 干么子的嘞？
0: 对呀、啊，干么子嘞？
1: 对，都以为是现代私刑。
0: 对，嗯，结果呢，警方呢就来调查了啊、调查之后实锤，你们干么个子的啊？嗯。你们这是违法的嘞！同城主播线上 PK 来赌什么？赌惩罚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为了涨粉自编自导那种低俗的剧本。
1: 对对对。
0: 结果全部涉事人员受到了这个
1: 批评教育，
0: 批评教育，然后
1: 账号呢也限流整改了。
0: 嗯，对，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要想来红可以的，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正儿八经的去红嘛，对吧？走正道红，不要歪门邪道的去红嘛。
1: 是的是的、嗯、还是要注意，多注意这个正能量哈。
0: 对，
1: 正能量。
0: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哎，稍后见喽。嗯，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来，会唱朋友一起唱，来看我们的烈酒敬往事，说都会唱，都会唱，
1: 都会唱，
0: 一起唱。哎，烈酒敬往事，如果你现在上班的话，比较影响同事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
1: 自己去戳那唱。

0: 花心。好了，我们来看看现在大家的留言也是非常好玩啊，来看看我们的。
1: 你看烈酒劲往事，他说他也喜欢西莎莎组合
0: 啊，
1: 他们只做晚高峰。哎呀，那真的是9:18的老粉儿、
0: 他们只做早高峰。
1: 对，他们只做早高峰。我也喜欢，我也是最喜欢西莎莎，我最喜欢罗西了。
0: 哦，这西莎莎呢，他们在早上起来都是叫大家起床的，
1: 对，
0: 一点都不友好，
1: 陪伴大家上班路哈。
0: 对，但我们两个
1: 我们是午休，
0: 对，我们是午休把大家叫起来，也不是太友好嘛。
1: 对，不要睡，不要睡，中午睡了，晚上不好睡。
0: 对吧？好的，罗西和玛莎，我们的两位主持人也是非常的优秀啊。
1: 对，
0: 我们还一起演戏呢啊。
1: 哦，对，我们还一起演过戏。
0: 对，演舞台剧。这个玛莎演的是我奶奶，啊，那晨晨演的是什么？你自己招来。
1: 我演的是个路人。
0: 啊，是个路人甲。
1: 我演的好像跟你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哈。
0: 是一村姑。
1: 我就是个村妇。
0: 对，就那种嚼舌头的。
1: 对，长舌妇。
0: 哎、就那，哎，我跟你说，哎，他们叫那个，哎，他们叫这个。
1: 巴死浪费的那种。
0: 对，啊，来看看我们的。荣电集团王正红说，
1: 他给我们点了10000个赞了
0: 啊！他说
1: 他记住我们俩了。
0: 对，我来说说他这句话，我记住你们俩了。
1: 感谢感谢麦点了10000赞，
0: 你记住我们俩了，50000赞啊。
1: 点10000还差4万。
0: 还差4万。
1: 你看我们太坏了、我们不使点这种手段、怎么能让你记住我们俩呢？
0: 对。好的，我们先继续来和大家聊聊好玩事啊。
1: 对，
0: 哎，说到这个热搜好玩事，我们来说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吧。
1: 哎，这个事情我也是笑了好几天。
0: 前几天这个事儿呢就发生了啊。
1: 对
0: 对，说是咱们云南的有一对夫妻啊，吃的野生菌啊，这野生菌呢不能随便乱吃，你吃呢一定要看懂的人。
1: 哎，而且最好我觉得去外面餐馆吃吧，餐馆就相对于来说比自己做更安全。
0: 对，是的，是的，如果自己确确实实拿不准的话，餐馆呢它是可以把握这个尺度的。
1: 对，而且你吃出问题来，他们可以找他们负责
0: 啊。对，
1: 这个是句实在话啊。
0: 这一对云南夫妻呢，吃菌子，野生菌的中毒，结果呢幻觉，互认对方，都认为对方是一条大蛇。
1: 不是，这两口子是咋回事儿
0: 啊？然后就打起来了，在家里就打架，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打，然后
1: 打到27楼。
0: 对，从几楼一直打到了这是27楼。
1: 对，啊，我看那个视频太好笑，两个站在楼梯上
0: 啊。你在哪呀？你这条大蛇，你钻进我们家来搞哪样？
1: 麦太好笑了，
0: 对不对？哎，你真那样哦，你这个母女蛇。
1: 对，太可爱了啊！就是他们产生了，他们吃的是这个剑手青
0: 啊，
1: 这个剑手青还这个剑手青都是太好吃了。
0: 嗯，
1: 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把它做熟
0: 啊。是的，剑手青呢，剑手青呢，其实你会做的话，吃的还是比较美味的，
1: 对
0: 吧？对，但是一定要找懂的人，
1: 对，一定要就是那种非常自信啊，非常的就是熟悉这个剑手青的它的这种特性啊，进行烹饪的人。
0: 对，这时间要够啊，要煮多长时间都是有讲究的，对不对？
1: 有讲究的。
0: 哎，你看咱们云南这对夫妻因为吃野生菌闹出了这个事儿，
1: 妈呀，又是火爆全国。
0: 对，火爆全国。然后呢，网友留言也挺好玩的，网友说：“哎呀。”我跟你说，我们小区也有两个，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吃了菌子之后产生幻觉的。其中呢，有一隔壁邻居的那个王大叔呢，就说，哦，我还说我们家的那个洗衣机，哎，我们家那个冰箱。他们在半夜起来对话。
1: 对，都特别精彩，因为每年好像这个时候就是都会有特别这种火爆的吃菌中毒的云南人的片段啊，
0: 是的，
1: 就火爆全国。
0: 对，所以这个吃菌子呢，我们最好是吃的低调一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千万不要吃的让自己全世界都知道你已经那个啥了。
1: 反正这个特别可爱，真的特别搞笑哈。
0: 对对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吃镜子呢，吃菌子呢，也不是说不给吃。其实菌子你会吃的话，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
1: 挺好的，因为它富含满满的那个氨基酸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对身体还挺好的。
0: 那千万不要在这个没有把握的这个前提下
1: 擅自吃劲儿，
0: 擅自去吃菌子，不然的话呢会看见小人人。
1: 对，不然的话又打架又。
0: 对啊，
1: 楼上打到楼下。
0: 是，我跟你说，当年我也认识有一哥们儿啊。 这哥们呢也是临沧的一哥们，
1: 嗯，
0: 他有一次好像也是吃菌子，
1: 嗯，
0: 哇，这个菌子吃多了，把他们家那个掐壁墙壁
1: 哦，
0: 给他打通掉、啊、他把那个墙壁打通了，他是用什么打通的呢？跟你说，就是赤手空拳
2: 手
0: 一拳棒，然后就然后那个
1: 没，那他的手怕是会肿。
0: 对，等他后来他清醒了之后、
1: 哦、
0: 他说，然后我这个手是咋个来呢？
1: 这啥？这发个嘛？他有牙呢？
0: 慢慢
1: 粘粘吃的了。
0: 这个是肿的了个？
1: 这个发个嘛？他有牙？
0: 发个嘛？头牙啊？
1: 我个粘粘龙啥粘的？
0: 然后回头看，我们家这个卡是咋个通呢？
1: 没，这个睡起来卡通的。
0: 啊，是哪个？我赶紧报警去。
1: 是的，没，我听说的本人也是层出不穷啊，这些吃劲只要见闹钟的这些故事。
0: 嗯，对对对。好，那现在呢，大家也可以来再继续来聊一聊我们身边好玩的事儿啊。
1: 哎，
0: 关于刚才我们聊这个吃菌子这个事儿，大家确实一定要高度警惕啊。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来听一首歌，《花语烟云》，周慧敏。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夏天出门怕孩子被晒黑晒伤，很多宝妈呢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的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
2: 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的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的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
1: 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28PA 三个加啊。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呢，完全是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照这种按压的瞬间呢，它会出粉细腻，不用费劲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够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
2: 而且呢，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晒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够安心的用。同时呢，贴心的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再加上霍霍巴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呢，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的是超安心的。
1: 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09元。
2: 今天除了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还带来了卡地勒第四代飞织鞋。哎，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武汉的运动鞋啊？真心劝您试一试这一双卡地勒的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这款第四代呢是全方位升级的，高密飞织鞋面，聚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这个面层啊，脏了一冲就干净了。软弹缓震的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都不疼。哎，松紧免细的鞋带，后跟呢还有这个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啊。鞋头也特意做到了加宽，宽脚、胖脚、高脚背完全不挤脚趾。
1: 平时专柜要几百，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仅只需要79.9元，直接拿下这双卡地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配，像牛仔裤啊、运动裤以及休闲裤都是可以的，多种颜色可选，尺码是35到44码。夏天呢，想要一双透气然后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地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2: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3: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4: 感情这件事向来不能强求，就算你跋山涉水把礼物送给意中人，他若是不喜欢你，也只会换来一句别傻了。同在滚石多年的周华健和任贤齐第一次合作，邀来阿弟作词作曲，伍佰编曲制作。在伍佰的建议下，两位感情甜蜜的主唱还是投入了失恋的情绪下，唱出了男生被拒绝、失恋时痛哭流泪的心情。但是没想到的是，现场的录音师红了眼眶。原来录音师日前跟暗恋多时的女性朋友告白，却被拒绝了。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劝他说：“别傻了，感情的事不能强求的。”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9: 好听又潮，
8: 够潮
9: 够潮。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8: 嗨，大家好，这里是午间凑热闹，我是王辉，
13: 我是晨晨。
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在一起嗨歌，一起玩，一起来嗨聊天下好玩事儿。这首歌《亲爱的小孩》，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熟悉这首歌的旋律，在上世纪80年代比较经典的一首来自苏芮的老歌，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0: 来看更，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说给我们一起高兴高兴。
1: 我们在看刘德华胡言乱语，你去网上搜，我跟你讲太可爱了。
0: 对，
1: 刘德华就是没想到成了老头的年纪还那么可爱。感谢1.7万赞了。
0: 好，也请家人们继续来帮我们冲冲赞好不好，谢谢谢谢。

0: 感谢感谢这位风宝宝给我们点了100个赞了，感谢、还有杨，
1: 谢谢，好，感谢，
0: 太给力了，1.8万赞，
1: 对，还有云也给我们赞了
0: 对
1: 直播啊，谢谢，好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所有家人们，可以继续来帮我们冲冲赞啊，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冲够20000赞啊，现在距离20000赞已经不远了，
0: 对，
1: 啊，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加油，再给大家送个心了，
0: 比个心，
1: 好的，啊，谢谢大家，这是918云南交通台的直播间啊，云南交通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同时呢，我们在 FM97 云南音乐台的广播端也在同步直播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聊天，聊好玩的事儿啊。说到好玩的事儿，刚我们唱了一个《亲爱的小孩》，我突然想到人呢、好像上了年纪之后就老小，对吧？
0: 对，就返老还童了。
1: 对，就返老还童了。接下来我们讲一个好玩事儿，什么呢？是85岁大爷。
0: 哦。
1: 哎呦，这个大爷呢，竟然忍受家暴，忍受了60年。
0: 我的妈呀，这大爷呀，忍者神龟呀、
1: 啊。对呀、啊。然后呢，这个。他实在受不了老伴了，80多岁，85岁，
0: 我要离婚。
1: 对，要离婚啊！说哦，出不下去了，不下出了。那在法中出嘛？哎呦，我这个心脏病都抽出来的了。
0: 没，本来可以活到120岁呢。再抽下去嘛，怕之后呢到90岁。
1: 是吧？是济南的一对八旬老夫妻。
0: 哦，山东的。
1: 对，山东的，哎。婚后大半辈子，那个大娘啊，
0: 脾气火爆，
1: 脾气非常的火爆、啊、
0: 对，
1: 动辄就打骂大爷，哎呦，一个了的啊，
0: 那个老头子，你是不是要笑你？
1: 结果呢，这个中风住院都不消停啊，
0: 哎呀妈呀，
1: 真的是，接下来大爷呢就实在受不了，多次就报警啊，哎呀，这个，你这个警察呀，你们赶紧来看啊，我被我老板又收拾了，
0: 被我老板呢打得鼻青脸肿，
1: 对，鼻青脸肿的，
0: 太可爱了，
1: 对。后来警察来调解了半年，终于成功离婚了。
0: 离婚，
1: 对，在85岁这一年成功离婚。
0: 哎呀，那也是不容易啊。
1: 结果
0: 人生啥时候都不晚。
1: 对呀、结果你猜怎么着？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一件事儿
0: 啊、
1: 大爷就买的喜糖送到派出所去了。
0: 妈呀，那老开心了。
1: 对，挨个的分给民警。
0: 对、
1: 谢谢啊，谢谢你们啊，谢谢哦、我是终于离开家暴了，
0: 我终于可以安享晚年了。挨个的给民警发糖啊，哎呀，真的是挺好。
1: 对，他直言说，我这后半辈子啊，终于可以是个安稳角了。
0: 哎，这大爷不容易哈、
1: 啊。对，好，
0: 回来这个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啥，也是搞笑的事情 啊，是关于这个喝醉酒的。
1: 对，喝醉酒的事儿啊，
0: 哎，
1: 这个男人女人。喝酒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喜欢喝酒的人，对，
0: 哎，喝完酒以后就是出的洋相也挺多的，
1: 对，
0: 哎，就比如说这位男子，
1: 哎，
0: 他醉驾，
1: 嗯
0: 啊，但是他怕这个抽血就被判了。啊，在医院门口拔腿就跑，结果5米以内就被民警抓获了。
1: 5米以内，
0: 对，
1: 就被民警抓获了，
0: 对，
1: 太没面子了，这。
0: 你说，你看这事儿发生在宜昌，
1: 湖北宜昌啊，
0: 对，也是一个男子啊，在这个酒驾。哎呀，被带去医院抽血，那他就听损友就吓忽悠了
1: 啊，
0: 他说这个抽血要判5年，
1: 好、
0: 所以他就趁这个民警开门瞬间就撒腿就狂奔，撒腿的跑，
1: 哐啊！
0: 对
1: 对，湖北的这个警察，我跟你说还是比较厉害的，
0: 啊、
1: 也很火爆的，
0: 啊、
1: 开玩笑吃热干面的啊，
0: 吃热干面的，
1: 对，吃热干面的，
0: 脾气也是火爆的不行哎，
1: 是相当的火爆啊，
0: 啊，那个动作反应也是快的不行的嘞，
1: 那是的啊，你还想跑啊？
0: 对，
1: 5米都。跑不过
0: 啊，5米都跑不过。你看，更何况他确实醉驾了嘛，对吧？这个身体发软，脚步发虚啊，对吧？所以这刚跑出5步，直接就被民警给摁地上了。
1: 哎呦喂、真是没面子啊！
0: 哎，对，所以这事儿啊，也是告诉大家啊，这个酒驾，这个脑子先醉，逃跑要全靠一时冲动啊，就是不。就是咱们就说啊，喝了酒咱就一定不要开车、啊、
1: 对，
0: 喝车不开酒，
1: 喝酒不开车，不你也喝多了吧，这个、啊、
0: 喝多了啊，就是喝醉可以上节目吗？
1: 哎，你说这个喝多的事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讲一个这个 KTV 的事儿
0: 啊，
1: 我们天天唱歌嘛，对吧？ KTV 有一哥们儿，这哥们儿呢，他也是喝多了，哎呀，
0: 可以醉唱是吗？
1: 对，他完了之后呢，你要 KTV 喝酒喝多嘛，要 跑卫生间嘛，
0: 哎，
1: 对吧？跑厕所啊，这哥们儿呢就一推门，哇，这卫生间今天怎么人那么多呀？男女女的，
0: 他去哪儿了？
1: 对，他说是不是产生幻觉了？
0: 嗯，
1: 但是没管那么多哈，他想反正卫生间嘛，管他男女女了，我憋不住了。完之后呢，就在那里就地解决，
0: 嗯，
1: 结果呢被臭打了一顿
0: 啊，那肯定是要被打的。
1: 跑到隔壁的那个 KTV 去撒尿去了，
0: 跑到隔壁间是吧？隔壁那个房间，
1: 对，到隔壁那包房去，所有人在那看着他，完之后就
0: 该打，
1: 全他脚踢把他踢出来，
0: 该打，打得好，这些酒品差，真的是，
1: 你真的好了就。到我们的客厅为了张牙
0: 乱这、
1: 啊啊、你乱这些那样啊，
0: 退内
1: 啊，咱这耍这偷道个给啥。
0: 好了好了，我们节目今天要进尾声了哈、嗯。我看到风吹落的吉他夸我，他说天天看着晨晨唱歌，唱得越来越好，嗯、谢谢
1: 啊，谢谢谢谢啊。好，我们的冲赞也冲到2.1万了，非常感谢，
0: 感谢你们，
1: 谢谢我们的家人们，你们太给力了，真
0: 的
1: 非常给力。那我们的节目到这也就暂告一个段落了，
0: 对的，嗯、明天见喽，
1: 明天见。接下来是大象新选、啊，
0: 哎，对对对，
1: 继续停留啊，
0: 对，继续可以停留啊，有这个购买商品的需要的宝宝就可以继续停留我们的直播间喽。
1: 好的，我们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都会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互动，一起凑热闹。
0: 哎，拜拜，
1: 拜拜。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000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3: 今日主播推荐。
1: 夏天出门怕孩子被晒黑晒伤，很多宝妈呢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费力，反复揉搓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的大多数防晒成分繁杂，用了反而会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肤感厚重，孩子不愿意涂。
0: 嗯，宝妈们都想要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不用繁琐的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做好的防晒，不妨看一看今天9000月商城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
1: 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28PA 3+啊。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呢，完全是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专属软乎乎的粉扑。按照这种按压的瞬间呢，它会出粉细腻，不用费劲揉搓，不拉扯宝宝的皮肤，轻轻的拍两下就能够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
0: 而且呢，配方干净，采用纯物理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晒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从根源啊规避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够安心的用。同时呢，贴心的添加了积雪草舒缓成分，再加上霍霍巴籽油，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呢，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的是超安心的。
1: 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替换装，市场价159元，9000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仅只需要109元。
0: 嗯，今天除了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还带来了卡地乐第四代飞织鞋。哎，谁夏天还在穿闷脚武汉的运动鞋啊？真心劝您试一试这一双卡地乐的鳄鱼第四代飞织鞋，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大几百的质感，而且这款第四代呢是全方位升级的，高密飞织鞋面，巨透气，汗脚随便造，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这个面层啊，脏了一冲就干净了。软弹缓震的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都不疼。哎，松紧免细的鞋带，后跟呢还有这个提拉带，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儿啊。鞋头也特意做到了加宽，宽脚、胖脚、高脚背，完全不挤脚趾。
1: 平时装。 惠要几百，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仅仅只需要79.9元，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之鞋，品牌做工双在线，日常随便搭配，像牛仔裤啊、运动裤以及休闲裤都是可以的，多种颜色可选，尺码是35到44码。夏天呢，想要一双透气，然后好打理、走路不累脚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之鞋吧。
0: 嗯，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来抢购吧。
1: 您只要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皇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院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聊一聊御医文化和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呢，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啊，这两天咱们有很多心脏病的老年朋友啊，他就感觉到不舒服了，有的人感觉说胸闷的厉害，还有人感觉说哎呀，我这心口窝就撕撕拉拉的疼，可能很多人他就分不清楚了，说这心口窝这个地方不舒服究竟是心脏的问题呢，还是胃的问题呢，犯老胃病了，还是我吃东西吃不舒服了。今天杨老咱能不能教教大家，就是怎么样判断心绞痛和胃疼的这个区别。
3: 好，其实呢这个确实呢，我临床当中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呢，很多人错把心绞痛当胃疼治疗的这种病例
2: 啊，
3: 结果就耽误了。你心绞痛以为是胃疼，吃点治胃的药好像有那么点作用，又好像没作用，结果拖拖拉拉的治几年下来以后，一个心梗要了命了。
2: 嗯，
3: 是原来没得过心脏病啊，

0: 胃疼，你这就不叫心绞痛。
1: 嗯，
0: 跟吃饭不吃饭没关系，但是呢跟情绪变化有关系，跟劳累有关系，一劳累了以后疼啊，一生了气以后疼啊，你这个时候呢你应该的判断应该这就是心绞痛了。
1: 哦，
0: 啊，这是一个，首先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胃疼的跟饮食有关系，而这个心绞痛的跟劳累跟这个情绪有关系，你看这是不是就很好的区别了。
1: 嗯嗯，
0: 那你就懂得这一点的话呢，这第一个。还有第二点是什么呢？很简单，从门口小药店呢买那么个救心丸呢，硝酸甘油这样的药呢，你可以吃点。
1: 嗯，
0: 舌下含服，每次这个胃疼啊心绞痛啊也不知道究竟是哪疼，怕耽误了怎么办呢？每次疼的时候你舌头底下呢把那个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含上那么5粒10粒的。
1: 嗯，
0: 你含这个东西它不疼了，那就是心绞痛。
1: 嗯，
0: 含了以后该疼还是疼，也没多少缓解，那是胃疼。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么教给大家这两个方法，我说你就知道了。你判断好了以后，尤其错把心绞痛当胃疼来治疗的话呢，这个容易耽误了，一下成了心梗，可能稀里糊涂要了命了。
1: 嗯，
0: 那你懂得这个的话呢，起码咱们知道是心绞痛了，心脏上出了问题了，及早的治疗呢，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杨老师这个办法太好了，太好了啊！就是第一，大家要分析你是什么诱因导致的这种疼痛，是吧？你是吃完饭的，你还是累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用药来测试一下，是吧？很容易区分啊，很容易区分。再有，如果你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求助于场外养老的学生啊，咱打一电话。应该说对于专业人员来讲，尤其是养老的学生，你知道吗？那不是谁想做养老的学生就能做成的，那真的个个都是尖子生啊，所以说还是很容易区分的，是吧，杨老？
0: 对，我们需要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
1: 对，
0: 判断清楚病症了以后呢，对症下药，把病情尽早的去控制住了，给他治好了，防止一些意外的出现。
1: 嗯，
0: 你要不一旦你说病倒了你再来找我的话呢，那可能治的难度就大了，还不见得到底呢能不能给你治好了。
1: 对，所以啊，咱好多朋友都感觉到了，说每天听养老的节目就是会有收获，这节目听的真的不白听，咱能学着东西。而且咱说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你跑5趟医院8趟医院，你挂6个专家，你都学不来的东西。
0: 我倒不敢说医院给你治不了病啊，但是没有人给你讲这些东西是确定的。
1: 嗯，
0: 那医院的医生每天的萝卜快了不洗，你哪有时间一天给你讲这个东西呢？
1: 嗯，
0: 他是知道明白，但是呢他不见得有时间给你一个患者这么讲。
1: 嗯，
0: 而且可能即使你挂了专家号也不见得能给你把一把脉，肯定是先给你开一大堆检查单子，什么心电图啊、彩超啊、 B 超啊、 CT 啊、核磁呀、抽血呀、化验呢，先拿这一大堆单子你先交钱，你先检查。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讲，说见了专家一面呀，反正就花了好几百块钱上千块钱呢，检查了一个六够，回来以后人家才给看病，现在看病都是这么看的。
1: 嗯，
0: 因此有的时候呢你感觉到身体上不舒服了，我们这档栏目的开播呢传播寓意文化，你给我打个电话啊，我们包括你直播间打不进来的给场外我这学生们打电话，你老同志这两天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我们判断一下究竟是生理表现还是病理表现，那如果说是真有了病了，及早的治，及早的防，人老了你扛不住病的。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是撂倒了，有些病是跑遍全世界也给你治不好的。
1: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真的这样的机会哎，不容错过啊，听我们的黄氏养生院，最好是啊大家提前有准备，你准备好纸和笔，能记录的咱每天就哎做记录啊，每天记一点，记不好的，记不清楚的，没听明白的，您和我们黄氏养生院节目组电话联系啊，是吧？我们有专业老师给您做指导。嗯，
0: 对，有些那个你可能没记全的，你听得糊涂半片的，你没弄明白的话呢，我这些学生们，我在节目里讲的这些知识啊、内容啊，他们都有。所以说呢，你就跟场外直接问就可以了。
1: 对，嗯，您看哈，咱说把关键问题弄明白了，咱就肯定不会把心脏病当成胃病治了，是吧？把胃病当成心脏病治，这都不成。这问题咱弄明白了哈，那杨老，咱们还有好多朋友，包括我也是分不清心绞痛和这冠心病是什么关系呢？他俩谁重呢？他俩谁是个危害

0: 一些呢？
1: 心绞痛要说的话呢，西医呢是把心绞痛呢是列为冠心病的一个类型，
0: 它是属于冠心病的一种，
1: 一种
0: 属于他的孩子。
1: 对，属于他的孩子。六大类型啊，分为心肌缺血型的、心绞痛型的、心梗型的、心衰型的、心律失常型的以及猝死型的，六大类型。
0: 啊，我明白了，就是冠心病这个是一个老妈妈，她有六个孩子。
1: 哎，
0: 啊，
1: 但这六个孩子，其实你要说的话呢，我倒觉得呢，反而呢，把它由轻到重的来分的话呢，这个更科学一些。
0: 嗯嗯嗯。
1: 什么叫冠心病啊？冠心病是包括这么多，这么多。但是呢，它冠心病相对呢，冠状动脉长了粥样硬化斑块了，就是给心脏供血供氧的血管有点狭窄，有点堵了。冠心病心肌缺血是相对要轻一点的。
0: 嗯。
1: 到了心绞痛就重了，重了。为什么说重呢？疼开了。你疼表明什么呢？疼的时候表明你给心脏供血供氧那三条大血管，其中最少有一条就堵了一半了，你才会疼。
0: 哦。
1: 那因此呢，其实你从心肌缺血冠心病到心绞痛呢，它也可以讲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心肌缺血往往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血管都堵了20%了、30%了、40%了，没有堵到50%。
0: 嗯。
1: 啊，到了堵到50%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犯心绞痛了，基本上呢就是这么分的。
0: 嗯。
1: 那所以说呀，你就大概就知道了啊。其实呢，冠心病心肌缺血跟这个心绞痛它的区别呢，就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心绞痛呢，相对就堵得更重一些了。
0: 啊、哦，是这样哈。那杨老，为什么人的这心脏会疼？您看这市场上救心丸呐、硝酸甘油、什么麝香心宝丸，那么多治心脏病的药。那么我们说很多心绞痛的患者这些药他几乎都吃遍了，他怎么这病也没治好啊？
1: 人的心脏就是一块肉嘛，
0: 啊，
1: 我中空性质的肉嘛，分四个隔断，四个像、
0: 嗯、
1: 就像一个房间里面有客厅卧室四个隔断一样，
0: 嗯，
1: 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人这个心脏这块肉为什么会疼啊？你刀子拉它都不疼，因为心脏上面这个感觉神经分布是非常少的。
0: 嗯，
1: 你用火烫它都不疼，因为我们学过医的、学习医的人呢，做那个小白鼠实验的时候，都做过这些实验，就是为了尝试人的心脏呢，它对痛觉的一些刺激，把小白鼠呢在麻醉状态下，把那个心脏啊连着血管给它，把那个心脏拿出来了。
0: 嗯，
1: 要拿火烧很残忍呐、啊，但是为了做科学，这小白鼠就做了实习生了。
0: 嗯，
1: 用火烫的是火烧的时候呢，拿打火机烧这个心脏没反应，用这个刀子去拉这个心脏呢没反应，但是呢。你用一小镊子把给心脏供血那个血管，就好比人的冠状动脉夹着了，血过不去了，心脏直哆嗦。那个小白鼠在麻醉状态下呢，也直哆嗦。
0: 嗯，
1: 你就知道了，说人的心脏为什么会疼啊？血过不去了，过不去以后，他就怕缺血缺氧。
0: 啊，
1: 一缺了血，一缺了氧以后的话呢，他就疼。疼呢，缺血缺氧，这个血管堵得比较轻的时候呢，还有一部分血氧能过来的情况下呢。胸闷气短，等他堵得越来越严重了，堵了一半了，最少这个心脏的血管，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疼开了。
0: 嗯，就是他其实还是很坚强的，外在给我的一些东西我都能忍，是吧？我都能挺。
1: 对。对，
0: 但是你要真正说，把
1: 我掐断我的生命线了，
0: 是吧？把我的呼吸，
1: 把我的粮食线给断了。
0: 啊，粮食线断了，那
1: 不给我粮食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出问题了。
0: 啊，
1: 所以说这也是提示人呢，说一旦犯心绞痛呢，证明那个血管就堵得很严重了。
0: 嗯，
1: 那么说你提到的救心丸呀、心宝丸呀、硝酸甘油这些药，它都是通过扩张血管来起到一个，是活血化瘀，扩张血管来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
0: 嗯，
1: 啊，它一扩血管、一活血化瘀的话呢，血管扩开了，血流过来的多了，你自然就不疼了。这些都是民间的治法，其实也包括医院里给开的消心通啊、单硝酸异山利酯呢，都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呢，缓解症状是有作用的，吃点这个东西就好了。但是呢，很多老百姓不懂了这个，以为说医院给开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含上点吃上点呢，我这个心绞痛就缓解了。他以为说吃个一年两年，我这个病就好了。
0: 嗯，
1: 其实呢，你吃五年吃十年，他也好不了，反而这个病越来越重了。为什么？它这个主要就是给心脏供血供氧，那个血管上长了动脉硬化斑块了，就像我们家的自来水管子长了水沟一样。
0: 嗯，
1: 你原来没有能够化开这个斑块的药物，它这个斑块会往大长啊，一年一年的越长越大呀。
0: 对，
1: 长得越来越大，或者有些不稳定的斑块容易掉下来了，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往下掉，你也不知道它哪一天长得给你堵死了，啊，所以说呢，它突然间的一下堵死的那一刻呢，你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外出的时候一下摔倒在路边了。一下心口

0: 就要了命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在家里七手八脚的先往医院走呢，心梗也出现这种死亡了。所以说呢，很多人说我为什么常年吃着药最后得了心梗了，就这个道理。
1: 所以我们说，其实从民间的治法上看，无论是吃中药啊、吃西药啊、吃保健品呢、啊，它是没有办法把心绞痛治好的。
0: 对，
1: 因此我们说，很多心绞痛的患者，你治了那么多年，病没好，对呀，它没办法治好，它也不是治疗的，所以你可能你的病情会越来越重，是吧？这下大家可能知道原因了。
0: 阳虚是导致心绞痛发作的主要原因。
1: 哦，
0: 正是你阳气虚了，因此你看十个心绞痛的患者，有八个他是怕冷的人。
1: 嗯，
0: 啊，有十个人有九个心绞痛的患者，到了冬天是容易病情加重的，夏天呢，相对他这个病情能够缓解一些。为什么？
1: 对，
0: 啊，因为冬天是阴气最盛的时候嘛。
1: 夏天暖和。
0: 哎，夏天阳气最旺啊，外界的阳气盛了，他这种病是不是就能舒服一些了？
1: 是是是，
0: 那因此呢，平常也是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后背怕冷啊、小肚子怕凉啊，这些人呢有这种表现。
1: 嗯，
0: 那因此正是阳气弱了，体内的痰湿内生啊，痰湿就非常的生，体内的痰湿一生出来以后呢，反复的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斑块，把心脏的血管就堵了，堵了以后呢，就发生心绞痛。
1: 嗯，
0: 西医认为是动脉硬化斑块的形成呢，就是人上岁数以后慢慢就形成了。可是有很多老同志，他活了80岁了，他也不得心绞痛的。
1: 嗯，
0: 有很多人呢，刚刚50岁、60岁就反复心绞痛的，就这个道理。就是由于阳气衰败了，很多人阳气衰得很早，所以说呢就出现了心绞痛了。
1: 嗯嗯嗯。
0: 最后呢，导致痰湿把这个动脉硬化斑块形成了以后，把血管就堵了。
1: 嗯，其实还是您常讲的对症下药一口汤的这个道理哈。
0: 对，
1: 也就是说咱们很多病症由于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呢治疗了哪怕10年20年，其实我们说你可能都是在重复的用药治疗哈。
0: 对，你说你用个丹参片跟地黄心血康的区别能有多大？你用地黄心血康跟血栓星脉宁有多大区别？你说用个血栓星脉宁吧，跟不畅脑行通有什么区别呢？没多大区别。
1: 对，你别看着它的名字说是两种药，其实它治疗原理
0: 是
1: 一样。
0: 它是一个治疗的手段，就是活血化瘀啊、宽胸理气啊，就是一些治法嘛。
1: 嗯嗯嗯。
0: 听药名字好像不一样，其实治病的机理是一样的。
1: 嗯。
0: 啊，因此呢，很多人说我吃了好几种药了，其实你吃的一类药，那叫重复无效治疗。其实吃了第一种了，治成什么样的，第二种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1: 嗯。所以我们说啊，黄氏膏方这样的被解禁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后啊，凡是心绞痛的患者，当地只要有供应，咱们都可以亲身的来尝试一下。这种和民间给老百姓治病不一样的治病方法究竟好在哪儿，你来感受。
0: 你心绞痛不治，就证明了三条大动脉呢，最少有一条就堵了一半以上了。那接下来堵到70%，医院就建议你装支架了。
1: 哎，
0: 一个支架好几万块钱，到那个时候你装不装？
1: 对，
0: 你不装你硬扛着，那就随时可能发生心肌梗死了。一个心肌梗死的话呢，用钱救不回来了。
1: 是，
0: 那所以说呢，这就一步步的来了。你要知道这个后果，你不要以为说心脏就是疼点那么个事情，它都开始疼了，心脏这块肉都开始疼了，
1: 嗯，
0: 你还不重视，那么后面就等着更加严重的事情了。
1: 心梗，心脏不跳。
0: 哎，心脏不跳了，一下梗住了以后啊，嗯，那就跟汽车发动机不转了。你就是奔驰宝马它发动机不转的话呢，那就是一堆废铁。
1: 对
0: 啊，对于人来讲的话呢，心脏一旦出现了问题以后呢，那人就瞬间就能要了命了。
1: 是，
0: 40岁的中年人就这种病说撂倒就撂倒了，你70老80这些老同志你更经不起这样的大病。
1: 对，那杨老，比如今天哈，咱们讲到心绞痛的患者，如果用这个刚刚解禁的这个御药膏方黄氏膏方来治疗，一个疗程它大约能看到什么样的改善？
0: 一个疗程呢，很多患者其实他这个心绞痛就大为缓解了，
1: 大为缓解。
0: 哎，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心绞痛的发作呢，基本上就很少见了。
1: 嗯，
0: 很多人呢其实用不着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6瓶药啊，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很多心绞痛的患者用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他这个心绞痛犯的就越来越缓解的，改善的非常明显了。
1: 嗯，
0: 疼的程度越来越轻了，疼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原来呢总得含救心丸、硝酸甘油，现在慢慢的这些东西呢不用含这些东西了，它慢慢就能够过去了。
1: 嗯，
0: 这就开始有了这种变化了。我说一个疗程啊，不管以前你吃过多少药，你没见效的这种心绞痛的病人呢，因为它能把那个动脉硬化斑块呢，通过这种口服膏方进行的黄氏膏方呢，慢慢的药气非常的。

0: 细腻，能够渗透进去，往开化这种动脉硬化斑块。因此，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以后呢，我说可能是你用了民间的药方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保健品呢，你吃了三年五年都见不着的改善，这一个疗程的黄氏膏方就能让你见着了。想试一试这个刚刚解禁的黄氏膏方的效果的，现在就开通这个申请专线了。大家呢抓紧时间跟朝外联系就可以了。一般的这种病症的患者，治够半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
1: 嗯，杨老，你看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我们所有线全满，所有的灯都在闪，赶快来接电话。
0: 好的。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
0: 好，
4: 我要啊，你好，
0: 嗯嗯，
4: 我先生
0: 是用的膏方，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是老朋友了。
0: 是什么病症的患者呢？
4: 高血压，我还是高血压，现在也行了，心脏不好，心绞痛，心绞痛也好了。
0: 用黄氏膏方治了心绞痛不疼了？
4: 不疼了，疼两回就不疼了，这又能有。三个来月不疼了，
0: 哎呦，太好了！
4: 我还哪呢哈，胃不好，我这胃哈，20来年了，就老是啊老那么疼，可以不当害，我就老买那个那药，再上医院求点药，完后就没回来，一点一点的，这一推销了哈，他就干啥了，胃都疼啥劲了，我就住院了，住院了给我弄啥呢？就是胃肠堵啊，哎呀，给我照这一照的，就说我肠子有这有那，说照相照了4-5回呀。
0: 嗯。
4: 后来弄进了没有事儿了，完事就完事儿了，就回家，回家完还照相。
0: 嗯。
4: 完后，我顺那家搁边上给我买点药，买药那是，光吃那药，你这胃还疼。
0: 嗯。
4: 哎，你这胃就是一个疼就是吧。完事儿，大夫，你不疼就拉肚子了，你不拉肚子完事儿你干啥的？完事儿，后儿就买那药吃的。
0: 嗯。
4: 我这一听到这黄膏哈，我就听着了。听完我一个就买点东西，告诉女儿，我说你给我买点这个药膏。我说人家吃多好，我也买一箱。后儿他这一听，他还给我买一箱。我就吃这个好的，这个胃也好了。
0: 那用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这个胃就不疼了？大医院、小医院去治也没治好了。
4: 哎、这个黄膏、吃能有4-5、6个月吧，就现在就行了，胃也不疼了，完事也就是有点哈，就大便有时候还干燥点。
0: 嗯。
4: 啊，完之后也不干燥了，好的挺快。我寻思，我防了一会儿，我也不会防啊，我岁数大了。我也要改一下，我这
0: 今年多大岁数自己？
4: 87了。
0: 哎呦，奔90的老同志了。
4: 啊啊！我也
0: 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真正的用点好药，用点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子以后啊，血压呀、心绞痛也不犯病了，医院都治不好的胃病呢治过来了，大便也相对正常了，一点点的越来越好了，咱们少遭了多少罪，还给孩子们减轻了多少负担呢？
4: 可不是，我得好好改一改，我也不会说啥。
0: 不用客气，老人家，黄氏膏方靠的就是真功实效，帮助到很多的在大医院都治不好那些病症的患者呢，恢复了健康了。
4: 我这腿哈、是啥呢？就一股节儿骨节儿，就是小疙瘩，那儿我也不知道是啥，我也没拿它当回事儿。我那儿就是吃药，我也没合计呢、怎么一点点的，他那疙瘩都也抖了开了，就轻易
0: 包。那可能。

0: 所以
1: 的
0: 像这静脉曲张啊这些问题
1: 啊，我听你那个他们反馈是我都没拿到当回事儿。
0: 那现在都好了是吧？
1: 啊，这还有一个就一脚嘎子不大的，完我这个脚哈，
0: 嗯嗯，
1: 这脚就那个还有点像踩牛似的，就是就厚，我都不知道啥，宽着呢，这一点点这脚哈也好了。
0: 嗯。
1: 啊，瘦
0: 的。那这脚底下呢，有点脚踩棉花的感觉，这个其实呢就是供气失调，脑部供血供氧不足，上了岁数的一种表现。你这个慢慢的治吧，用黄石膏方，这个一点点脑子上的血够用了以后，都能够恢复过来的。
1: 啊，因为我就寻思干啥呢？感谢感谢你，我也不会说啥。
0: 不用客气，你这么大岁数的老人家了，你保重身体，你把身体调好了，病治好了，常年的用个养生量，还有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呢。
1: 我在这啊，这。我也不知道，心跳一跳跳一百多下，你这跳过就完事儿了，后边弄来弄去弄心绞痛，我也没耳痛，完后这我听这一反馈，哎呦，心绞痛这玩意儿不是好，
0: 那就是心绞痛，你看稀里糊涂把心绞痛也治好了
1: 啊，好几个好几样的病都治好了。
0: 嗯，这么大岁数了，那就再接再厉，黄石膏方用多少克？现在
1: 15克，跟那跟前量的，我有时候多到点儿。
0: 嗯嗯嗯，15克的黄石膏方，照着15克的黄石膏方继续往下用，然后呢，这个三七粉呢加进去做药引子，配合来治疗呢，好的更快。
1: 啊，
0: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啊，好了，谢谢。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0: 你好。
3: 哎，我是那个老会员了。我现在喝的这个高发哈，是效果还不错。现在哈，那个我哥哥哈，今年71了。
0: 嗯。
3: 他呢有好几种病。
0: 嗯。
3: 叫他跟您说一下他这个病情。
0: 好，
3: 啊，
4: 我有五种病啊，我有五种病，
0: 嗯，
4: 一种是那个左肾囊肿、胃炎，
0: 嗯，
4: 糜烂、血压高、脑梗、骨质疏松，
0: 嗯，
4: 这种五种病能治吗？
0: 我一样一样问问啊，
4: 哎，
0: 首先的肾囊肿是单个的肾囊肿还是多个的肾囊肿？
4: 左肾多发的囊肿，左肾。
0: 左肾多发性了，叫多囊肾是吧？
4: 哎，对，
0: 嗯，胃是怎么难受呢？反酸的是打嗝呢？
4: 胃是前调性胃炎。
0: 平常呢，吃点东西以后呢，胃怎么难受呢？
4: 胃倒没感觉。
0: 没什么感觉，但是医院给查出来的是吧？
4: 哎，没感觉。
0: 嗯，血压多高啊？
4: 血压是不喝药170，
0: 喝了药能到多少？
4: 150。
0: 啊，这种情况的话呢，要注意。得脑梗以后留下后遗症了没有？
4: 没留后遗症，
0: 哎，脑梗没留下后遗症，好事。
4: 啊，
0: 而且那个骨质增生主要是哪里？是膝关节这个地方骨质增生啊？
4: 啊，关节哈，他这蹲不下，蹲不下哈，那个气咱们打板轮。
0: 嗯嗯嗯。
4: 肾上囊肿，做手术，我做吗？这个？
0: 这种情况的话，这不用做手术，慢慢的十斤药材出8两高资。他有十味药才入肾的这种患者，他肾亏了，再加上脾虚了以后导致的，用黄氏膏方的慢慢能把骨刺化开了，能把肾上这个囊肿一点点的化开了，啊，维护住了脑梗，不要让他犯病了，血压能够调节下来了，适合用它来治疗。
4: 哦，
0: 嗯，
4: 要的好不好？我腿啊蹲不下，气上轮还打板轮。
0: 你蹲不下呢，因为他长了骨刺了，骨质增生了，这个地方就蹲不下呀。蹲着上个厕所蹲不下，站不起来。
4: 对，
0: 试上那么个2-3个月的，快的话这有1个月左右呢，应该你慢慢这个腿难受啊，憋劲儿呀，或者疼啊，你蹲不下去，这个情况就开始有变化了。
4: 到底你们的方子跟谁定啊？
0: 定药你跟朝外的400电话，老妹妹知道，她用药，她用的不是很好吗？她用药呢，直接让她定就可以了。
4: 哎，行，哎，谢谢啊。
0: 别客气。
4: 哎。
0: 好，
3: 我哥哥跟您说的五种病的哈，他说为了嘛，跟您的哈亲自那个
0: 确认一下，
3: 哎，他有点不放心， 他怕他我那个

0: 的那个喝的药行不行啊？啊，他这也行了，也高兴了。
1: 啊，完全是合着他吃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啊，我跟他说哈，我说我现在喝这个高发，现在都比较有好转。现在喝了是七瓶了，我。现在
1: 你用了七瓶了，你是什么毛病啊？
0: 我是心脏。
1: 嗯。
0: 心脏完了之后是慢性胃炎。
1: 嗯。
0: 鼻炎，完了之后就是腿疼、腰疼。
1: 嗯，
0: 就是这好几种四五种病的也是。
1: 嗯，
0: 现在哈喝的那个，现在鼻炎的跟您说，原来流水儿，现在是白的了，流酱的了。
1: 嗯嗯，
0: 打气氛也少了。
1: 嗯，
0: 完之后哈是这个心脏嘛呢也建好就是嘛呢，我跟您说啊，就是吃饱之后嘛哈，上那一躺，完了之后嘛哈，一天都没事儿，这一休睡觉也倍儿好。就是嘛呢，上这一躺就是噔噔噔噔的，光心脏哎，我也不是心脏的事儿，一量呢，心脏呢跳的倍儿快呢，一量呢才80多下，
1: 嗯，
0: 就是咚咚咚，多少下都数得上来。完
1: 就是平常健康人是数不着、感觉不到心跳的，你躺在那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跳。
0: 哎、啊，
1: 嗯嗯，
0: 跳多少下都数上来，一分钟
1: 跳多少下。这是心神散乱的一种表现。原来那个心脏主要是怎么难受呢？是心慌的，是憋气呢？是怎么难受呢？
0: 也不憋气，嘛事儿没有，就是嘛呢，就是又是一阵阵的，一有紧张的事儿啊，扑腾。
1: 嗯。
0: 现在好多了，现在哈跳，我现在哈跳70多下哈，心里倍儿稳的。您说这个90下80下，心脏算不算有毛病啊？
1: 心率是正常的，但是呢，它蹦蹦跳，可能有点心律不齐。还有一个呢，就是严重的动脉硬化导致的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现在怎么用呢？
0: 现在15克。
1: 15克药引子加的什么？
0: 您跟我说的是拿姜水调那个。
1: 用姜汁送的是吧？
0: 哎。
1: 嗯，药引子也不做调整，用量也不做调整，继续往下用就可以了。
0: 好，
1: 跟老哥哥一起用。
0: 好，
1: 哎，
0: 那个您还说吗？不说了。好，
1: 可以了，他抓紧时间治疗就行了。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嗯。
3: 我给您介绍我那老头。
1: 嗯。
3: 吃了2个月了吧，我买了2箱。他就是脑出血，脑梗。他是。
1: 到底是脑出血还是脑梗？
3: 又脑出血又脑梗。
1: 啊，又脑出血又脑梗。
3: 啊，这一年了3次。
1: 哎呀。
3: 真着急啊。你说我什么方都使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回来我就出了院了3个月，我无意中呢，我就开这个又开匣子，我就听，哎，我说这个管事也不犯了，哎呀，我就是怀疑的想象吧，我就怀疑，我说那啥啥，再花几千块钱，我说反正就报钱呗。
1: 没有办法，你家里有这种病人，你不治他好不了啊，你怎样治他就有希望
3: 了。
1: 啊，
3: 我听您讲说他就不犯了，我说哎，我这一听不犯了，哎呀，我再是骗子呀，我不是说您怕您不耐听啊，我真那种想法，我说是吧，先来2箱吃先试，这不吃现在整2个月，你说他呀，
1: 2个月用下来以后，你感觉他得了这个好几次了，这脑出血脑梗的，他后遗症重不重啊？这2个月的黄石膏方用下来，你觉得他身体上有一些变化没有？
3: 我说您说他那个大便呢？为什么原先臭知道？那屁都臭，他大便他不臭了。
1: 对，他这种呢放屁呀 啊出虚宫的时候呢味儿特别重，这其实呢就是中焦啊脾胃当中啊，他这种呢湿气热气非常盛的，很多东西不是自然的消化吸收了，而是发酵了，类似于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味道其中。但是用黄石膏方呢，现在味道不重了，原因在于哪里呢？就是把中焦这种湿热之气化开了，真正的吃了东西以后能被身体利用吸收了，清气达于上，糟粕排于外，这个时候呢反而呢就没有那么大的味道了。
3: 哎，你一点味，哎呦，这就跟咱正常人似的了。哎呦，我说为什么你大便怎么不臭了，屁也不臭了，用这裤子一解呀，哎呦，好噎人呐。我就莫名其妙。
1: 这好事，他慢慢的身体就能复原了，这中焦的越

0: 化功能愈好了以后呢，你慢慢的观察它，你给它量体重，它慢慢就开始长肉了。它一长了肉呢，像这种患者呢，体重开始回升，它元气就开始复原了，这就好办了。
1: 因为他现在他还有呢，他现在那个脚啊，脚肿，脚肿的脚上面也肿，现在那脚不肿了，就脚上面啊，这腿肚上面还有点肿。
0: 嗯，就是得了病那只脚肿呢，还是两只脚都肿？
1: 他就这个左脚。
0: 左脚得了病那只脚是吧？那半侧身体是吧？
1: 啊，就左脚，这次得病得的，原先不肿，就这次得病。
0: 这次得完病以后呢，脚开始肿了，等会患侧肢体的经络不通了，不通的血液代谢失常了，它就肿。用黄芪膏方，你看这种高自剂型的药呢，它把患侧肢体的经络慢慢的开始通了，它这个肿自然就消下去了。
1: 手还有点麻，手麻，左手也麻。他那，你看他在他的精神上，我看他好了。
0: 精神上精气神好了是吧？
1: 哎，他晚上接手啊，我得给他接这些，他自个自理不了。我给他接点便呢，我一般我给接点便呢，他不大我。现在接点便，一在晚上，我说有点便吗？要有就告诉我，要没有就告诉我。哎，我看他清醒了，要不这一宿跟死猪似的。就随便发了。
0: 对，
1: 我这脑子怎么明白的？他这个清醒。感觉脑子有点清醒似的。
0: 脑子为什么清醒了？这就是好办了。他这种的脑子一清醒了以后呢，这就是寓意文化的叫精满随生法。一个是用黄芪膏方用的时间越来越久，把体内的这种风邪血液清理干净了，血管慢慢恢复弹性了，你不用担心他再脑出血再脑梗再犯病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肾经从脑髓生出来，新的脑髓生出来，你看这反应越来越快了，精气神呢，包括他脑子反应越来越快了，表明他神经功能逐渐开始恢复了，这好办了。他将来这个患者简单生活自理，你说能跑能跳了不敢答应你，但是简单生活自理这是比较有保证的，将来他自己能够自理。
1: 他只要记得自理就行。
0: 哎，两个月的功夫，我们讲百日周期嘛，这种患者100天左右大见成效，重症患者200天左右，他这个才两个来月的功夫，你这种效果，你给他治法就行了。
1: 就叫两个月了。自个儿他手也有点劲儿了，今天也有劲儿，手有劲儿。他那手啊，手胳膊起的，他都能动了。他自个儿让我，他说我手啊，今天也有劲儿了。他在那轮椅啊，成那轮椅两帮，他能站起来。天天那站着都费劲，现在能站起来。
0: 哎，原来一站腿哆哆嗦嗦站不住了，现在慢慢能站住了。
1: 那腿也哆嗦，一站起来腿哆哆嗦。哎，我说这有点劲儿了，哎，我就说哎。
0: 那一个是有劲了，一个是神经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传导到患侧肢体上，能够指挥这条腿了，所以说他才能够立得住了，能够站得稳了。好办了，好办，两个月的功夫，这么好的效果，坚持给他往下治就行了。
1: 哎，您，我是那个丁大夫告诉我是，反正这两个月都是15克，您说他还能不能用那三七粉？
0: 三七粉加2到3克，然后呢，黄芪膏方用15克，暂时不用调了，就按这么往下用就行。
1: 那三七粉，那他冰袋要告诉我三七粉是1克，
0: 用2克也差不多，用2克也没事。
1: 我基本上我就2克，我一倒就多一颗就多。
0: 对，用2克。第二个，血压最近怎么样啊？
1: 他血，你说他血压呀，血压就130多，120。
0: 太好了，这那太好的血压了。你脑出血的病人，这种血压再好不过了。
1: 哎，他低压呢，有时候那90多、95、96、100。
0: 可以，没有问题。
1: 这药根本就没吃，什么药没吃，现在降压药也没吃。那大夫说在这消消血管，太糟了，太脆了，哎呦没事儿啊，
0: 你反复得脑出血这种患者，他不就血管糟了吗？就我别人的血管就跟胶皮管一样，他的血管像塑料管，那稍微血压高点就破了。所以说呢，用黄芪膏方的这种高自剂型的药，慢慢的化动脉硬化斑块，恢复血管的弹性。你血管哪管说多少有点弹性了，它就不用再出血了，不容易再梗了。治吧，这两个月的效果这么好的，慢慢已经能够站得住了，立得稳了，他这就好治了。
1: 我还有，那时候您说我啊，我呢，你要说您说我是头晕吗？也有时候就头晕，有时候就不晕，不是那么。反正我呀，我说你呀，你耐管事不管事，我吃试试。我说，我吃试试吧，我也吃两个月。我就5克，早上5克，中午晚上5克，什么我也没对，我就是睡眠呢有点不好，现在睡得也挺香的。头晕呢，晕也不那么太厉害，反正现在呀，冰那点强了晕的，要外头聊天啊就不晕，轻轻，消停点呢就有点晕。

0: 我这大便也不好，
1: 嗯，
0: 我这大便就是就跟那个您过去老言古语说的话，直肠马吃拉吃拉，
1: 嗯，
0: 吃拉吃拉呢，我就吃了这两个月，我现在我就两次，早晨起来一次，吃饭又一次，就两次了，我也不在直肠马上，有些一天五遍六遍，我上出去买菜没买回来，赶紧上厕所，哎，现在出去我也不带手指了，也没事了，
1: 嗯。
0: 您说这，我这不喝了这两个月这五克五克了，我现在我这，哎呀，我这心情好受着呢，就不紧了。
1: 啊，
0: 不紧了，我也不知道我这心情。
1: 这才是当晚用的五克的黄石膏方，你这么好的效果也用了俩月了，你这个药量你再大点，你这药量太小了。
0: 啊。
1: 嗯。
0: 我您说加十克。
1: 加到十克，你用不一个月左右，你还能加到十五克，你加的不要不吸这点药啊，你加到十五克将来好得快。
0: 那我用这个吧，用那个这药引子吧。
1: 引经药暂时不用加，你现在很好的话用不着药引子。
0: 啊，我就用，哎呀，我就说你不管是我试试我鸡哥吧，我就试试我。
1: 嗯。
0: 反正我就练一高兴，下边跟着跳着去。我说这还有要我一干点累活的心情，一干点累活心情，我下边。
1: 现在还
0: 能
1: 跳绳呢，你看看这。
0: 啊，我就试试一回啊，跳绳，我跳了这一气，我跳了五十下。
1: 哎呦，太棒了！
0: 哎，我说没事儿。
1: 这就是这种预防御药轻功医院里面刚才允许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原来是市场上买不着的，现在呢有了供应了。你凡是这些老年人呢，我说有经济条件允许的，你把它吃点，有病治病啊，没病的话呢，防止大病出现。
0: 是啊，我就不去怕我一在那我不伺候了他了，
1: 哎，
0: 我就打扰了。
1: 哎。你调成十克了，
0: 啊！
1: 你调十克了，吃一个月，老两口呢，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啊，谢谢您啊，您呐，您呢也保护身体啊，好嘞，我们呢，对我们的老人呢，
1: 别客气，
0: 全国的老人都依靠您了，我谢谢您啊。
1: 哎，好好好，保重身体吧，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您，
1: 好好，
0: 您给我传达一下，谢谢丁大夫。
1: 好好好，我表扬他，你放心吧。
0: 哎，好嘞。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大夫您好啊。
1: 你好，你好，
3: 我是一位老大娘。
1: 嗯。
3: 我今年78岁。
1: 哎呦，78岁了。
3: 那个我呀，先把我的病情啊跟您介绍一下，您看看我呀适合不适合喝对您这个
1: 黄石膏
3: 方。
1: 您说，
3: 哎，
1: 您老人家说适合的我给你治，吃不适合的话呢绝不耽误你。
3: 我说说啊，我原来呀在7月份的一天早晨5点，我忽然又躺躺觉得晕，这都吐。哎呦，我一看不好，因为我离呀医院近，家里都赶紧把我送医院了，这一检查呀，是急性脑出血，把大伙吓坏了，
1: 哎，
3: 给打个眼儿吧，血又吸回去了。哎，说哎呀，这个大娘体质不错，这血又吸回去了，一会儿
1: 都没有引流，直接呢自己把那血呢都吸收了。
3: 哎，我吸收了，大夫说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大夫说这大娘体质不错，完了以后我没住多长时间我就出院了，那后遗症当时也看不出来。到了家以后啊，我就感觉有一点小毛病，就有点头晕。
1: 嗯，
3: 我们又回去了，大夫说嗨，脑出血后遗症，
1: 对，
3: 这不就完了，嘛药也不给就回来了。
1: 嗯，
3: 现在都5年过去了，我一直头晕，走路没事儿，吃饭没事儿，躺着没事儿，只要一坐起来就开始晕到嘛程度了。您知道喝酒喝多了吗？就那个晕晕乎乎，不是天旋地转啊，就有点晕乎，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干，我也不影响走路。我一直就杵着拐杖，我怕摔跤啊。到了，还有糖尿病，血糖不稳，后来就发生了这个炎呐，有白内障，再往下走，脂肪肝，最主要就是你大肠大便呐。一开始是肝，后来是脾，到现在你看咱们，那要变异了。
1: 所以说老人家这个病症啊，总而言之这个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脑出血，急性脑出血，那么严重的出血都给开颅了，打了一个眼儿了，想引流，但是呢自己把这点血吸收了，但是从此以后落下点后遗

0: 症的就是头晕呐、啊、头迷糊啊。你说脑出血的后遗症呢？脑出血以后淤血压迫呀，颅内压力增高呢，伤了脑神经了，它也可以解释得通。这是呢，整体呢反应呢都是肝风内动之症。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啊，肝血亏得非常厉害了，叫诸风掉血，皆属于肝呐。
1: 说眼也不好吗？
0: 对，啊，目为肝之窍，眼睛它要出问题。
1: 现在我跟你说啊，从整体来看啊，我有高血压，但是我这现在药控制了，喝的是嘛，败血通一天一片，我的血压保持在每天130%，
0: 比较不错。
1: 这是一个，血糖呢不稳呢，也不说是这么大岁数，并且控制吧还可以，产后10点多。没过15，再一高，我赶紧买那个小河湾来几粒喝好了。
0: 嗯，
1: 现在得打遍呢，一天一次是我自个打开塞露，有时候喝点蕴藏片上自个下来的。我总觉得
0: 其实这种大便老是没有便意的话呢，这肺气虚了，脾气虚了。
1: 哎，对，
0: 老百姓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气不足了，它顶不下来这个大便，因此就没有便意嘛。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一个。我跟您说话，我就为听了，我这个一看你给病人解释的真好，我都错了，是治百病不治百人。我但愿呢，这个方案适合我。我都喝皇上喝的药，我们特别高兴。有这
0: 啊，清宫医院里边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赶上这种好时代了。你老人家呢，把这个方子试一试吧。症候上辩证的话呢，是完全适合的。
1: 我顶到啊，每夜发薪日，我费钱我也不要，我拿我自己退休费我去买去，我喝
0: 喝
1: 啊。
0: 哎，你看这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了，现在的国家呢每月给发的钱，你老人家用这点钱呢，自己买点好药，调理调理身体，再多活20年，多赚20年是多活30年是多赚30年的。
1: 对对，我最知足。
0: 哎
1: 呀，
0: 太好了，
1: 看这意思我还是能喝的。
0: 完全适合，你放心用就行了。
1: 特别甜嘛。
0: 你口感有点发甜，老人家，这个我要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杭氏膏方口感有点发甜，因为有糖尿，很多糖尿病血糖高的患者有这种担心，说这个别给血糖吃高了，不用担心，因为它本身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反而你血糖高不了，你用一段时间，你那个餐后血糖容易高的这种患者，你吃那么个1个月2月，你快的患者半个月左右，你测血糖你看一看，你血糖的反而就往下走了。这个方子我们老听众都知道，当年慈禧太后得消渴症就是常年的吃这个方子，最后保住一条命。她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呢，常年吃这个方子保住一条命，活了那么大的岁数嘛。
1: 对啊，我太谢谢您了，我就开始吧。
0: 我
1: 一定跟您。我
0: 祝你老人家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谢谢，就这样。
0: 哎，好好，再见。
1: 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吗？
0: 你好。
3: 好，你好，你好。啊，我
0: 是老朋友，用着药的老朋友是还是新患者？
3: 老朋友吧，人吃着您这儿的药方了。
0: 啊，黄氏膏方用着了。
3: 啊，吃着了。都说呀，我跟您在问咨询点事儿啊。
0: 您说，
3: 我们老伴儿啊，他都吃那个药，倒是任何的效果都有，多少都有一点，他吃现在刚吃的时间太短，刚吃完了一盒。
0: 他具体是什么病症？现在这一瓶药用下来以后有哪些改善呢？跟我讲一讲。
3: 改善都是他那个肾结石啊，不是在那个别的医院了打过一回，就是不是打碎了都好排出来吗？他没打干净，多少呢？回来他家呢有点疼，他说接着嘛也不能干，不可能干累活，那打十几个药呢，他不疼了。
0: 肾结石吃了一瓶下来以后呢，这个肾结石的这个肾区的疼痛呢，现在已经没有了，
3: 不疼了，这个效果挺好。再加上呢，他血压高，现在也正常了。
0: 血压高了多长时间了？就正常了。
3: 他高的时间不算太长，2年左右，他都最高150。就是一般他胖，你知道吗？这个这穴位高，他都受不了。
0: 对，胖人的话呢，血压高呢，一个是受不了，另外一个还容易出现什么呢？还容易得这个，脑梗啊，类似这样的病症呢。
3: 那个。
0: 现在血压能到多少？
3: 现在最高140。
0: 刚用了一瓶黄氏膏方，这也就半个月2天功夫下来以后呢，这个血压呢比较不错了。
3: 对，
0: 对吧？非常好，这是血压，这是一个方面。
3: 原来是心脏有点不好。心脏接不开，那是感 干焦着。

0: 还想有点肚子慌，憋得出不来气儿，那么个劲头。
1: 嗯，
0: 打吃这个药，还是捏个毛病，始终没有发现。
1: 心脏也不堵了，不憋了。
0: 哎，
1: 这连心脏啊，带肾结石啊，带这个血压呀、啊，你看上去找西医大夫看的八竿打不着的几种病症，你可应该是各吃各的药，各治各的病。哎，你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一个方子，它都治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的病呢，恢复的都比较不错呀。这刚刚一瓶药就这些效果了，这些方面肾结石呀、啊，这些的血压都很好的。别的方面觉得哪些方面还恢复的稍慢一些？
0: 他主要就是做这个嘴干。
1: 啊，口干有点，口干有多长时间了？
0: 将近一年了吧。
1: 就是口干呢，有没有口苦的情况？
0: 哎呀，他口苦倒是，可能是他有他没说，反正他都说的对了，干的相当难受。
1: 啊，主要是
0: 口干
1: 是吧？嗯，没有唾液。然后呢，人吃饭怎么样啊？食欲怎么样啊？
0: 食欲行，食欲他不少吃，
1: 消化也可以。
0: 哎。
1: 然后呢，这人平常是比较怕冷呢，还是比较怕热呢？
0: 他怕热。
1: 那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肾上的问题。肾上长结石，本身的肾呢，肾主水液代谢嘛。肾上长结石的话呢，做过这个碎石疗法，没有排干净，动不动就肾这个地方肾区疼痛。用黄石膏方呢，这个一瓶药下来以后，他为什么这个地方不疼了？把这种肾经当中的湿热之气化开了，
0: 对对对，
1: 把那个排石没有排干净这种石头啊，慢慢的往开化。
0: 对对对，
1: 一点一点把这种石头化开了，肾能够精液能够上承了，这个时候呢，嘴就不干了。他现在精液不上承，因此这个水液代谢呢上焦就容易出现这种干的情况。
0: 哦，
1: 现在的这个黄石膏方，他用多少克？怎么用药呢？
0: 就是那一小碗15克嘛，
1: 15克早晚各一次。
0: 啊，
1: 药引子用的什么？
0: 没有。
1: 精液不上承的患者，他这种患者呀。你给他把那个黄石膏方早晚各15克，然后呢用点这个黄芪，20克的黄芪熬成一碗药汁了以后，分3段掺在那个黄石膏方里送下去。
0: 哦，
1: 把这个加了这个，对，把加了这个以后的话呢，他体重有多大？现在
0: 160来斤嘛。
1: 啊，160来斤，稍许有点胖，不是胖得特别厉害。
0: 嗯、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黄石膏方的量不用调，就15克，然后呢用黄芪熬成的药汁做引经药送下。连续送上那么半个月到一个月下来以后呢，那慢慢的感觉一下，到时候再来电话。
0: 好，行
1: 好，
0: 好，谢谢您。
1: 那就这么给他治，我也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您了。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听到你的声音呐。
1: 是老患者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哎，
3: 总的来说呀，咱们还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说话。
1: 哎，
3: 咱不能虚假的。
1: 哎，
3: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时间挺紧，我也不多说。我是肺系统的患者，在上次啊咱们俩对过话，我也反映一下你们的黄石膏方那药的威力和用途。
1: 嗯，
3: 我通过吃上这个药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相当好啊。
1: 嗯，
3: 现在啊就我就干活基本都不让了。
1: 那肺系统查出来有多长时间了？
3: 查出来有5年了。
1: 就是平常活动活动容易气脉短，感觉拔不上气来。
3: 哎，对，活动一紧张了，就走道快了也不行。你就一活动紧张了，就喘的难受，上不来气儿。吃哪个药啊？跟你说啊，也好使也不好使，当时都好使，完了全不好。
1: 嗯，
3: 完了都像没吃一样。就这个黄石膏方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1: 就这个吃对了感觉。因为这种药方子原来市场上不供应的，现在国家解禁了它以后，清宫医院里面第一个解禁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嘛。
3: 哦，
1: 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我是你的拔不上气的，尤其喘气端着肩膀撑着脖子喘气的这种老年痰吐不完的，我说当地只要有黄石膏方，你吃这个试一试，它跟你这个民间的吃的那些药不一样。
3: 这个副作用还没有，什么副作用没有。
1: 嗯，
3: 这个确实好，这个对我这个帮助太大。我首先感谢黄石膏方，感谢杨老。杨老要不讲的这么透彻，不这么吸引我，我。

0: 不能买。
1: 我要是多长时间就开始有作用了，老爷子？
0: 当时感觉有感觉，实际上也就三四天就有感觉，感觉这个好像出气儿，好像能好受似的，不那么难受了。逐渐挺好，现在啊，基本干活啊，基本都不喘了。这个
1: 原来这是多少也得干点活，这一干活，轻来轻去的就拔不上气来了。
0: 对，那能干，那每天不都得干活吗？农民每天不都得干活，天天活，家里。
1: 现在呢，就是轻来轻去的干点已经没问题了，干重活还差点事儿是吧？
0: 重活上，咱说，咱实事求是说，这个病啊，它不是好治的病。
1: 哎，
0: 那好治的病，那就干啥？那咱就不能照这治了。
1: 对，民间讲说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嘛，这咳喘就不好治。你找民间的医生，这是治不好的病。
0: 我就这么打上了，我就买你的药，当时我都是爱心不一定的，就是要试试看的态度。
1: 对，
0: 没成想吃上了，这个效果这么显著呢。我这个好了还不算，咱说我倒没百分之百好，干重活还喘。那个咱就
1: 一点点治，他一点点都能给我治过来了。
0: 他慢性病，那就得慢好啊，那不是说急性病一下子抢过来。我老伴儿这个头发黑了，这是个奇迹。我老伴儿这个头。原来啊，那个白发挺多的，你现在
1: 老伴也用了是吧？
0: 用了，那咱俩用的，那我吃啥就得吃，这我这好了，他本身糖尿病，
1: 哎呦，
0: 他糖尿病啊，这你这个药里面的成分可能有蜂蜜的成分，就特别甜的、啊。
1: 嗯，
0: 你说他吃血糖还没有感觉，
1: 嗯，
0: 完了血糖还挺稳定。完了，
1: 就是很多人呢说吃这个黄氏膏方的口感有点发甜，糖尿病的患者不敢吃。
0: 嗯、对，
1: 我说你放心大胆的吃，这是药品，要不适合我不能给你开，开了以后你吃出问题，我这有责任的。
0: 我就听你讲啊，说糖尿病可以吃，完了我老伴啊就吃，吃了完了，吃的还相当好，效果相当好。
1: 嗯，
0: 血糖尿糖真挺稳定。
1: 哎，
0: 稳定打是对糖尿病吃的，完头发吃黑了。你说这个奇迹干啥？他现在这现在老说了，这养老这有时间，咱要见见面是最好的。这见证就现在，谁来到咱家来，咱就说这黄氏膏方，这是谁要
1: 啊？你看，头发黑了，表明气血充盈，反为血之余肾之华嘛，他肾精也足了，气血也充盈了，意思那个白头发变黑的，变花的，花头发变黑的，这个。
0: 哎，
1: 黄氏膏方都是
0: 这
1: 个情况。
0: 理论说，你看咱说不来这套理论呢，这医学理论说这，你要另外咱们吃好，咱到岁数了，咱都60多岁的人了，干一天活这挺乏。
1: 对。
0: 第二天睡醒觉了，不像原来没吃黄氏膏方的时候那么乏了。
1: 啊。
0: 就好像睡醒有劲儿似的。
1: 就跟人年轻了一样。
0: 啊，这怎么返老还童？这怎么那么一天呢？干活不老乏的，我说。啊，你说这玩意儿，这现在这科学的东西啊，这个你不相信不行啊，信这信那，你最主要就是科学。
1: 啊，就是疗效嘛。你这种古代的帝王这种用药，它养元气、固元精啊，这对五脏六腑、气血、阴阳整体治疗下来。因此，你糖尿病的患者血糖下不下来的，他先把血糖稳住了，慢慢有12味药才养胰岛，恢复胰岛的功能，那血糖一点点的开始下来了，人也精神了。别的并发症给你治好了，这糖尿病就好人一个嘛。
0: 还有刚才他都跟我把我胸闷治好了。
1: 啊，原来胸口闷的厉害，现在治好了。
0: 治好了，胸闷治好了。
1: 都
0: 这样，这是两种啊。
1: 哎。
0: 疑难的病治好就白发变黑了，糖尿病特别稳定，那么血糖尿糖特别稳定，胸闷还好了。
1: 你看。自己是肺气肿的，老伴是糖尿病的，这俩人呢、啊、这一年四季用多少药，你看真正的用这一个方子治疗下来以后呢，老两口都受益了，你那些药不用吃了，这省了钱了。
0: 咱家的药你上咱家看看，药盒啊，就那药盒子可以说高车拉都能拉了。你说有的药根本吃就是结心仪，实质上根本就不是病。就这个黄氏膏方，我看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你就是花多少钱都值。我就实事求是的说，我就当兵的，就是
1: 那当兵的人说话就直来直去的，没有什么直肠子，没有什么肠子掖着，一是一二是二，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我都影响了，养老啊，我为直来直去，我进步我都影响了。我这人就这个性格，对就是对，好就是好，不能说拿不好就说好，拿不对硬说对。 那取粮也是

0: 不是咱这种性格的人说出来的话。
1: 我特别佩服你老爷子，你今天呀，虽然说病还没有完全治好，但是用黄氏膏方，你看整体治疗下来，老伴也受益了，全家人呢，你也这个这口气能把能够拔得上来了，咱就不用提心吊胆的老两口。今天你病打了，明天我吃药了。
0: 啊，往年那早就喘上了，干不了活了，不敢出屋啊，出屋上厕所回来都喘得够呛。
1: 哎，你觉得那呼嗓子眼的老年痰多不多？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没有，没有，就老年痰没有。
1: 哈哈哈！
0: 养老啊，这我现在见你面，我跟你磕头啊，都。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我太
1: 把病治好
0: 了，
1: 能给我打个电话，就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哎，所有这种老慢支、肺气肿的患者，我说当地只要有黄氏膏方供应，你买它一个疗程，没有什么大不了，不需要说卖房子、卖地的，没有那么严重。
0: 那倒是，我这个就感激的心情。玲玲，咱俩说话我还挺紧张，现在这个药。这个作用在咱们这个身上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咱们你看，我开始我买药这个时候我吃，因为我的病症啊，吃完了之后干啥我好了，完事我看确实好了，我老伴吃，老伴吃的，老伴吃，谁吃谁有效益。
1: 太好了，
0: 这个药不白花钱，多少钱它都值。
1: 哎，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表扬了，这是老爷子这个
0: 有价要无价。
1: 对，
0: 啊，
1: 这是这个吃了以后的。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

0: 一个月工资了。
1: 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5: 听风的歌
4: ，FM 97云南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来自于罗大佑的一首《光阴的故事》，有些旋律很特别啊。不管他过去多少年，在那一代人的心目当中，听到这样的歌，脑海当中想起来的画面就是一群孩子无忧无虑的在溪水边奔跑。前两天我剪了一个视频，剪的是我的孩子和他的好朋友们骑自行车欢乐的奔跑。我在配音乐的时候就觉得这首歌特别的适合，我在想也许他们听到这样的一段旋律配上他们的画面，并不觉得有那么的唱出了内心的心。

声，这是属于我的歌。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之歌。北京时间15:13，欢迎各位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是佳诺，欢迎来到佳诺和你的音乐时光。这首歌你一定听过 Hebe 和林宥嘉合唱的《给小孩》。这首歌其实是 Hebe 和林宥嘉的表弟李辉，就唱给李辉的一首歌，然后收录在田馥甄201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To Hebe》当中。你有没有听过周迅翻唱的版本？周迅的嗓音是那种非常低沉的，很难和童真联系在一起，但是好特别，她的声音又给人一种很单纯的，就是没有过多的技巧，直击内心的感受。这首歌是电影《有一天》的主题曲。世界需要孩子们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些美好，我们也需要孩子们带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周迅演唱的这个版本吧。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全新单曲《贵的可以》。

0: 感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3: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9: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2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2: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23: 就不会跳舞。
22: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23: 在唱歌，
22: 在唱歌。和嘉诺一起听风的歌，
23: 听风的歌。
24: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这首非常有节奏感、朗朗上口的歌曲呢，就是一种自信和骄傲吐出来哦。它是刚刚下线的一部电影《穿 Prada 的女王二》The Devil Wears Prada 2的首支曝光的原声歌曲啊，是由全能天后 Lady Gaga 携手说唱新星 Doechii 推出的全新单曲 Run Away。 Run Away 的名字呢，就是电影当中虚构的那个时尚杂志。歌曲以自我肯定为主题，融合了 House 和 Hip Hop 的元素，搭配霸气的歌词、轻快的节奏、酷飒的演唱，唱出了内心的坚定和洒脱。我觉得这就是一首女性之歌。其实我们经常都不够自信，我们经常都会靠别人的一些肯定，或者说工作当中的一些成绩来给到自己自信心。很少有人天生就是自信心爆棚的，但是你听这首歌就会有一种我就是最棒的，管你其他人怎么样。我觉得女性应该多一份这样的霸气。北京时间15:31，这里是 FM 97云南音乐广播，继续来听到 Adele 的这首 Water Under the Bridge。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

0: 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7: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这首叫做《因为寂寞》的歌发行于1992年，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在那个年代，你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去写去唱都市情感，而且是很脆弱的那种都市情感，就是寂寞了我就要去爱你，哦，我虽然不爱你，但是因为寂寞我可以勉强自己去爱你，那样的感情。可是你发现现代人的感情的主张好像完全改变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享受着孤单、孤独、寂寞，或者说孤独其实和寂寞经常都是不划等号的。我可以单身，但是我的生活可以很丰富，我完全不给自己时间寂寞，我就算一个人待在家里，我也可以听我喜欢的音乐，看我喜欢的电影，和我喜欢的人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刷个短视频，放空一下大脑，反正我不寂寞。所以不同的时代，爱情在改变，人也在改变，歌也在改变，音乐也在改变。我们来听一首古天乐和深深的歌，这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两人推出第一首合唱歌，叫做《无时空之恋》。你应该知道了，这首歌自然就是他们的那部电影的宣传曲了。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它除了是歌曲的宣传曲，它其实更重要的是麦当劳的广告歌。哎，可能这个广告在香港播出，反正我们没有机会看到，没看到过。它是麦当劳新出了一款将军汉堡，然后打造的广告歌。黄伟文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幽默地透露了，他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要为麦当劳的将军汉堡创作这么一首广告歌，而他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把将军汉堡这四个字包装成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啊，所以就有了这首歌啦，《无时空之恋》，还挺好听的。

虽然两个人呢都不是特别的擅长唱歌，但是因为有背后的这种情感基础啊，包括观众基础，所以听到他们两个人合唱这首歌，还是忍不住有点心动的感觉。我是佳诺，继续在听风的歌为你推荐这首由蓝又时来原唱的，然后曾沛慈翻唱的《孤单心事》。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城市中有一种声音，是脚尖上绽放的音符，是行走间慢慢渗出的好时光，好时光是褪去浮华后的宁静与美好。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城市中美好的声音，好的声音。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0: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 听风的歌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音乐广播。
2: 打卡成功了，
3: 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么？
5: 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5: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

0: 看，就觉得世界杯不看球，我好像与这个世界都
1: 哎，你不是早上
0: 失去联系了？
1: 你不周末早上就起来看球了吗？
0: 哎，那天看球是因为正好你告诉我，哎，什么什么正好那个 C 罗在场上，
1: 没错没错，葡萄牙的比赛啊。
0: 然后就立马打开了我们家的投影，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机，我还折腾了一下，把投影投上去了。哎，你别说，我们家那个小伙子本来是在赖床的，怎么叫都叫不醒嘛。然后我就默默的把声音开得很大，自己就跑出来，
1: 挺好，
0: 然后就自己
1: 听见声音就跑出来。
0: 对，然后他很喜欢，他非常喜欢阿根廷，他非常的喜欢
1: 阿根廷队是吧？
0: 对，他非常喜
1: 欢，挺好挺好。那小朋友这点爱好其实非常非常好。
0: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放假了就可以天天起来看世界杯。
1: 哎呦，这你看这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世界杯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你看这个韩国队最终是被淘汰，
0: 就无缘32强嘛。
1: 哎，
0: 所以呢，
1: 这个韩国队你看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这是2002年以来韩国队
0: 第一次吗？
1: 对对，第一次啊，无缘32强。
0: 哇，就是已经有20多年没有让他们的球迷如此失望过。所以我觉得足球其实是一个特别怎么说，那个战庆史可比好就卡出来了。
1: 好像2002年就韩日世界杯他们还打进了4强。
0: 哦，
1: 但是当年他们是怎么进4强的，其实全世界人们这个心里都有数。
0: 对，但是32强都没进呢，实在是让
1: 人有一点
0: 所以这一次呢，他们是6月30号那天回国了，对不对？他们
1: 将于6月30号回国。
0: 有八个球员，
1: 明天回国。
0: 明天有八个球员是明天回国，然后剩余的是7月1号。结果呢，就明确的表示，仁川国际机场将不会为球队举行欢迎仪式，
1: 官方的欢迎仪式。那么这是自02年以来足协首次。未给从世界杯赛场归来的国家队呢举办任何的庆祝活动，但是确实也没什么好庆祝，小组出现了，
0: 对，
1: 出现是吧？
0: 我们就默默的自己悄悄的回来了。
1: 其实这段时间啊，其实韩国队挺煎熬的，因为他们比分一直不好，都比较煎熬的等待，经历3天的焦急等待之后，韩国队呢最终未能跻身8支成绩最好的球队。
0: 先踢完了，然后要根据别的球队，
1: 就是要看别的脸色啊。
0: 这种感觉真的不好，
1: 那么导致他们呢不得不早早的打道回府。那么这次亚洲球队好像表现的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队是比较正常，
0: 对对对，
1: 但还有像这个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也算是亚洲圈的球队，也进了32强，
0: 也还不错哈。哎，那我那天看到乌拉圭是不是也是
1: 啊？对，也被淘汰了。
0: 然后呢也是
1: 两届冠军啊，
0: 不给你们包机回国啦，自己买机票吧。
1: 好
0: 商务舱能买吗？有可能最后买了个经济舱就回去了，
1: 就看自
0: 就有点灰溜溜的感觉哈。
1: 那这届世界杯呢，很可能成为当家球星孙兴敏国家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孙兴敏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呢，将以心碎而告终。
0: 是，
1: 包括总统都发声了。
0: 总统说啥？
1: 总统呢，在社交媒体就表示，这次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呢，深表歉意。就他来出来道歉，
0: 这个事啊，
1: 他说我们将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0: 哎，你说是谁的责任？反正主教练是辞职了，对吧？
1: 啊，这总统都出
0: 来就已经辞职了。
1: 对对，总统都出来道歉了。
0: 是的，令人有一点，就是世界杯肯定有人欢喜有人愁嘛。
1: 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你看这韩国人这心理素质就是，你看我们心理素质就挺好，是吧？
0: 照样
1: 无所谓，
0: 是吧？
1: 照样看着，
0: 好吧？
1: 很开心啊。
0: 那
1: 好吗？
0: 就祝愿接下来的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让观众就看得很爽。像那天周六对吧？
1: 周六啊，
0: 周日早上我起来看的那场，就也是看的，哎，看了个小平局，就是感觉哎呀 ，C 罗没有进球，我都找不到 C 罗太多镜头，就是这样的比赛看了就会让人心里面哎呀，好像有点
1: 患得患失，
0: 就是那种感觉。这场世界杯感觉还是梅西让人看得很爽。
1: 这届世界杯越往后这精彩的比赛越来越多，淘汰赛 是吧？我们也非常期待稍后你来关注一些焦点的赛事啊。
0: 好了，来听到一首飞儿乐团的《把爱放开》。

0: 九七欢乐秀，
1: 越听越上头。
0: Hello，
1: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佳杰氏组合。
0: 我是佳诺。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0: 啊。这个又过了一个星期，开始星期一的新旅程了。
1: 是的，是的。哎，这个周末您看球了吗？
0: 我真的是我一个不看球的人，就觉得好遗憾。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伤、晒黑，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很费力，反复的揉搓呢，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因为成分很复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之后，那种肤感很厚重，孩子根本就不愿意涂。
2: 没错，宝妈们呢都想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那么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的做好防晒。那么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1: 对，这款气垫呢，我也是给我们家宝宝用过的、因为海龟爸爸的这个防晒呢是电梯里面打广告的，所以我就买了。它的防晒指数呢是 SPF28PA3+，它是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的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它是专属属的那种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瞬间的那个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就是在宝宝的脸上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了它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是小脸蛋被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的好气色直接拉满、
2: 而且配方非常的干净，采用纯物理的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的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是吧？从根源上呢，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的来用。同时贴心添加了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加霍霍巴籽油，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级的安心呐。
1: 这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呢，是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就是正装加替换装159。咱们九七悦商城你知道多少钱吗？109，到手两个就非常划算了。
2: 但今天除了海龟爸爸儿童的防晒气垫，还带来的是卡迪勒第四代的飞织鞋。
1: 就是夏天穿那种闷脚的武汉的运动鞋真的是很糟心啊！真心劝您试试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它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了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是第四代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它的鞋面特别的透气，汗脚也可以随便造，然后呢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
2: 没错，
1: 软弹的缓震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不疼，松紧免系鞋带，这个很重要，就系鞋带实在太麻烦了。后跟它还有一个提拉带，就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鞋头特意加宽，就是胖脚宽脚，脚背高的完全不会挤到脚趾。
2: 平时专柜要几百，九七悦商城啊，夏日特惠只需要79块就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的飞织鞋，品牌做工啊双在线，那么日常随便搭什么牛仔裤、运动鞋、休闲裤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尺码从35到44码。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
2: 是的，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点击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乐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乐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0: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穷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穷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每年6到8月是穷库什台最美的时候，海拔1900多米的高原上，冰雪消融，青草疯长，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穷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白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穷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穷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穷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穷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7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97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九七欢乐秀。
1: Okay. 旷杰加诺。
0: Okay. 佳杰上线。
2: Okay, okay, okay, okay.
0: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班路上陪伴你。
1: 越听越上头。
0: 我是佳诺。
1: 大家好，我是邝杰啊。
0: 最近最热门的世界杯，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已经进入到32强了啊。那你有没有
1: 淘汰赛阶段
0: 对阵的那个整个的排兵布阵？
1: 大概看了一下，还是非常期待，稍后也会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啊。
0: 对，
1: 那说到这次世界杯，这个阿根廷我觉得运气非常非常好。
0: 对，就感觉就是整个开赛以后啊，整个只要他们出现的时候就一路开挂。
1: 对，
0: 而且看的人也很爽。
1: 没错，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这个阿根廷虽然本届实力不行，但这个足球场上有时候除了实力之外，其他的因素你真的不能忽略啊。
0: 是的，
1: 这是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啊。
0: 所以呢，进入到这个淘汰赛之后呢，梅西领衔的卫冕冠军阿根廷呢是身处下半区，而这个下半区呢就是被业内和球迷公认是本届赛事竞争强度最低的分区，这个很重要啊。
1: 对，本届赛事的上半区堪称是死亡区，像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摩洛哥五大夺冠热门全部扎堆儿啊，16/1、8/1阶段呢就会爆发豪门对决，强队提前淘汰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0: 对，与之对比呢，阿根廷所在的下半区呢就豪门密度大幅的就下降了。阿根廷我那天看他的第一场，就是淘汰赛的第一场是对阵谁，我看的好像是福德角。
1: 淘汰赛我都有点忘了，就是那个梅西梅开三度那个比赛是吧，
0: 就福德角嘛，就下一场
1: 啊。好，对，下一场好
0: 像下一场，所以很多人说非常的期待，还有人买佛得角，因为买阿根廷好像是赢了也没有什么意外的，对吧？就很多人就是觉得啊，我就买佛得角了。
1: 对，所以呢，其实阿根廷
0: 投屏晋级的嘛。
1: 这阿根廷队呢，一路上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太强劲的对手，包括这个16/1好像也还可以啊。那么这次呢，你看像什么地缘层面啊，包括这个气候啊，也是在美洲
0: 都非常的适合他们。
1: 对，包括场地的环境，你看像梅西现在已经在美国踢足球了啊，他是在美职联，所以呢，阿根廷这次比赛无需长途奔波，然后对这些气温气候呢也比较适应。综合来看，阿根廷前几轮淘汰赛压力比较小，拥有充足体能和调整的空间，所以呢，只要后半段这些比赛呢发挥正常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希望重走卫冕之路的。
0: 是的，是的，然后梅西今年的这个进球数也是屡创新高啊。没事就进个球，没事就进个球。
1: 现在进了6个球了，现在。
0: 是的呀，所以相比较来说呢，C 罗进球就难了很多哈。
1: 不过 C 罗也还好，因为年纪比梅西要大 ，C 罗已经41岁，梅西39岁。C 罗的状态已经是非常不错了。C 罗是参加了这么多届世界杯了，也算是元老，已经创造历史了。
0: 好的，那么
1: 人不能对自己太苛刻，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太苛刻，那就期待一下吧。很多学生呢7月过两天就放假了，放假之后呢就可以爽爽的。你别说，就是很多场球都不用熬夜，这件事情还挺爽的。
1: 好，
0: 来听歌，
1: 我们来听
0: 张韶涵的《阳光空气》。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2: 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伤、晒黑，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很费力，反复的揉搓呢，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因为成分很复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之后那种肤感很厚重，孩子根本就不愿意涂。
13: 没错，宝妈们呢都想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那么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的做好防晒。那么不妨看一看今天97悦商城带来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12: 对，这款气垫呢，我也是给我们家宝宝用过的、因为海龟爸爸的这个防晒呢是电梯里面打广告的，所以我就买了。它的防晒指数呢是 SPF28PA3+，它是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的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它是专属属的那种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瞬间呢那个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就是在宝宝的脸上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了，它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是小脸蛋被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的好气色直接拉满。
13: 而且配方非常的干净，采用纯物理的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的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是吧？从根源上呢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的来用。同时贴心添加了 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加霍霍巴籽油，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级的安心呐、啊。
12: 这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呢，是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就是正装加替换装159。咱们九七月商城你知道多少钱吗？109，到手两个就非常划算了。
13: 当然今天除了海龟爸爸儿童的防晒气垫，还带来的是卡迪勒第四代的飞织鞋、
12: 就是夏天穿那种闷脚的武汉的运动鞋真的是很糟心啊！真心劝您试试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它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了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是第四代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它的鞋面特别的透气，汗脚也可以随便造，然后呢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
13: 没错。
12: 软弹的缓震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不疼。松紧免系鞋带，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系鞋带实在太麻烦了。后跟它还有一个提拉带，就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鞋头特意加宽，就是胖脚、宽脚，脚背高的完全不会挤到脚趾。
13: 平时专柜要几百，九七月商城啊，夏日特惠只需要79块就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的飞织鞋，品牌做工啊双在线，那么日常随便搭什么牛仔裤、运动鞋、休闲裤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尺码从35到44码。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12: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13: 是的，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月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2: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3: 好物不贵。
1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5: Are you OK? OK OK。
11: 九七欢乐秀。
15: OK。
14: 旷杰嘉诺。
15: OK。
11: 佳节上线。
15: OK OK OK OK, okay.。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啊，
13: 没错，
12: 因为马上要进入32强的淘汰赛了。那么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是淘汰赛首轮最值得关注的比赛之一。
13: 是的，那么 C 组的摩洛哥和巴西队呢同积7分，只因为净胜球排名第二。这个荷兰队开赛以来呢也是越踢越稳，两队实力接近，多名摩洛哥球员呢拥有荷兰成长的经历。那么这场比赛呢应该不会缺少故事。
12: 6月30号早上9点钟，
13: 9点，
12: 就明天了。
13: 对，明天早上9点，
12: 共作日啊，各位。
13: 其实明天的比赛呢还非常精彩啊。摩洛哥其实离欧洲挺近的，就隔了一个海峡，
12: 对对对，
13: 直布罗陀海峡啊。
12: 是的，
13: 所以他的很多球员都在欧洲踢球，大家都彼此间都
12: 很
13: 熟悉啊。
12: 对，所以明天早上老板们要不要考虑给？
13: 对，就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的比赛都非常的精彩，
12: 是吧？今天晚上是什么比赛？
13: 就是还有巴西嘛，五星巴西。
12: 哦，今天吗？
13: 巴西和日本。
12: 今天凌晨吗？
13: 对，就是6月30号的1点钟。应该
12: 哦，那就是。
13: 对，就今天夜里，我们可以
12: 说是今天12点一过的那个1点钟。巴西和日本同样的充满悬念啊，就是去年他们有一场友谊赛是吗？10月份的友谊赛，当时日本是3-2逆转了巴西队，首次击败了这支5届世界杯冠军的球队，所以对日本队来说，他是有一些些心理上的，哎，我还是有机会赢的。
13: 所以赛度对决呢，但是巴西队今年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巴西队的整体的综合实力呢，我觉得是要高于日本队的。尤其巴西队的后防实力，与当时相比呢，大不相同。
12: 但日本队有快速传跑、严密的组织，还有稳定的心态。日本的心态啊，就足以让世界强队都不敢对他掉以轻心。
13: 就本身日本现在已经算是一支世界强队了。所以呢，巴西队想要闯过这一关，想必呢绝非易事。这场比赛呢是在今天夜里1点
12: 嘛。
13: 对。明天凌晨1点，
12: 值得看一下。
13: 都说老师和学生的对决，我们也非常期待啊。
12: 是的，是的啊。那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一场呢，就是老江湖之间的较量啦。
13: C 罗和莫德里奇，那两位都是老将啊。这两位昔日
12: 并肩
13: 作战的俱乐部队友啊，如今已经年过40了。
12: 很多相同点啊，是不是？
13: 可能要迎来本届世界杯的最后一次对决了。整体来说，克罗地亚队呢擅长把比赛呢拖进自己的节奏， 中场人才济济的葡萄牙呢，则拥有更多的选择的这个空间。
12: 这场焦点之战，就看状态。
13: 对，谁能稳得住？
12: 嗯，
13: 谁先一着急就不行。
12: 对，
13: 因为彼此间都非常熟悉啊。
12: 对，葡萄牙就是因为那场比赛踢平了，不然呢也不会这么早就遇到克罗地亚嘛。
13: 是的，因为这场比赛呢也非常有看点，时间是在7月3号
12: 早上7点钟。这三场比赛，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
13: 对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嗯，当然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对决，您都可以来选择一下，是吧？
12: 是的。
13: 总之呢，今天夜里可以稍微熬一下夜，
12: 明天早上熬完夜继续
13: 滑
12: 滑一下水。
13: 对，可以稍微睡一会儿，但是
12: 人家上班的
13: 哦，一点看到3点，如果不打加时赛什么的，
12: 是，然后就继续睡一下，以后早上起来就去上班，上班的时候跟老板说啊，不好意思，我划一下水，
13: 对我来看荷兰队摩洛哥，
12: 9点钟哈，好的，那这三场比赛推荐大家，那么来听首歌吧，
13: 好的
12: ，Fly， 来自于艾薇儿。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7: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6: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7: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6: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7: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6: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6: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7: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0: 卡成功了。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2: 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啊，这个就说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了。那么欧洲像巴黎啊，最近这两天都特别热，这两天特别热，我觉得挺奇怪的。在我的印象里，巴黎好像七八月份特别凉爽啊，也是一个适合避暑的地方。但这两天比较热啊。一场罕见的热浪呢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呢，德国、捷克等地最高气温记录呢被刷新，像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政府啊，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的预警。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呢，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下，中国制造的降温的一些产品啊的订单就增长了，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这个创意的降温用品就非常受热捧，在义乌啊，各类创意十足的降温用品呢正受到

海外采购商的热捧，我们就发现什么不少这遮阳防晒产品的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什么喷雾啊、风扇等等多重的实用设计，就非常受欢迎。义乌啊，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的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费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的势头非常好。今年一到五月，义乌的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到了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当然，外贸订单激增啊，上游生产企业同样是开足了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啊，车间内什么装配啊、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的进行。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的带动，像小型家电、户外携带、便携式制冰机啊，需求量大涨。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伤、晒黑，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很费力，反复的揉搓呢，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因为成分很复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之后，那种肤感很厚重，孩子根本就不愿意涂。
2: 没错，宝妈们呢都想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那么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的做好防晒。那么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1: 对，这款气垫呢，我也是给我们家宝宝用过的、因为海龟爸爸的这个防晒呢是电梯里面打广告的，所以我就买了。它的防晒指数呢是 SPF28PA3+，它是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的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它是专属属的那种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瞬间的那个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就是在宝宝的脸上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了啊。它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是小脸蛋被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的好气色直接拉满、
2: 而且配方非常的干净，采用纯物理的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的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是吧？从根源上呢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的来用。同时贴心添加了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加霍霍巴籽油，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级的安心呐、
1: 这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呢，是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就是正装加替换装159。咱们九七悦商城你知道多少钱吗？109，到手两个就非常划算了。
2: 但今天除了海龟爸爸儿童的防晒气垫，还带来的是卡迪勒第四代的飞织鞋。
1: 就是夏天穿那种闷脚的武汉的运动鞋真的是很糟心啊。真心劝您试试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它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了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是第四代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它的鞋面特别的透气，汗脚也可以随便造、然后呢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
2: 没错，
1: 软弹的缓震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不疼，松紧免系鞋带，这个很重要、就系鞋带实在太麻烦了。后跟它还有一个提拉带，就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鞋头特意加宽，就是胖脚宽脚、脚背高的完全不会挤到脚趾。
2: 平时专柜要700，九七悦商城啊，夏日特惠只需要79块就、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的飞织鞋，品牌做工啊双在线，那么日常随便搭什么牛仔裤、运动鞋、休闲裤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尺码从35到44码。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
2: 是的，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悦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97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4: 人生最难偿还的是来不及兑现的承诺，错过一次，可能用一辈子怀念。用一首歌唱出最昂贵的遗憾。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好久不见的苏慧伦全新单曲《贵的可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

0: 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九七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5: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6: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7: Are you okay? Okay, okay.
5: 九七欢乐秀。
6: Okay. 旷节佳诺。
5: Okay.

世界，来自徐梦莲花的一首歌曲。下面我们来说说，哎呦，真的是一个避暑旅游的好地方，好世界啊！又一个清凉避暑地呢，火爆了，那就是哀牢山。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酷暑的模式，玉溪新平哀牢山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了避暑的好去处，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吸引了众多的企业落地投资啊，这生态优势持续赋能文旅产业的发展，所以呢，现在到哀牢山去避暑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候一个浙江游客就说，我感觉这边空气特别好，温度也非常凉爽宜人，特别还有瀑布，感觉非常舒服，满眼看上去都是绿的，很有生机，水特别清澈，空气也很好。舒适的抗氧环境带动了旅居的经济，不少游客把哀牢山当作夏日旅居的首选地，短则停留一周，长则整月租住度假。那么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加上地方政府的扶持，让哀牢山成为了文旅投资热门的区域。比如说经过多年考察之后啊，现在当地建了一座叫半山酒店，也挺火，这前年酒店开业，如今已经规划二期的扩建了啊。这经理就说了，第二期我们还要扩建，我们的体量呢会比之前更大，非常的有信心。那么作为哀牢山旅游的核心区，新平县呢凭借夏凉冬暖的独特山地的气候，打造了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的旅游线路，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的动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亲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1: 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伤、晒黑，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多。

0: 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很费力，反复的揉搓呢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因为成分很复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之后那种肤感很厚重，孩子根本就不愿意涂。
1: 没错，宝妈们呢都想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那么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的做好防晒，那么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0: 对，这款气垫呢我也是给我们家宝宝用过的、因为海龟爸爸的这个防晒呢是电梯里面打广告的，所以我就买了。它的防晒指数呢是 SPF28PA 三个加，它是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的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它是专属属的那种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瞬间呢那个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就是在宝宝的脸上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了，它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是小脸蛋被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的好气色直接拉满。
1: 而且配方非常的干净，采用纯物理的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的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是吧？从根源上呢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的来用。同时贴心添加了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加霍霍巴籽油，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级的安心呐、
0: 这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呢是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就是正装加替换装159。咱们九七月商城你知道多少钱吗？109，到手两个就非常划算了。
1: 当然今天除了海龟爸爸儿童的防晒气垫，还带来的是卡迪勒第四代的飞织鞋。
0: 就是夏天穿那种闷脚的武汉的运动鞋真的是很糟心啊，真心劝您试试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它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了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是第四代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它的鞋面特别的透气，汗脚也可以随便造，然后呢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
1: 没错，
0: 软弹的缓震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不疼，松紧免系鞋带，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系鞋带实在太麻烦了。后跟它还有一个提拉带，就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鞋头特意加宽，就是胖脚宽脚、脚背高的完全不会挤到脚趾。
1: 平时专柜要几百，九七月商城啊，夏日特惠只需要79块就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的飞织鞋，品牌做工啊双在线，那么日常随便搭什么牛仔裤、运动鞋、休闲裤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尺码从35到44码，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1: 是的，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月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旷捷佳诺
5: 承包你的晚高峰。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5: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在云南最浪漫的事情就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不同颜色不同口味的新鲜水果。那最近又到了各品种李子上市的时间了啊！我上周呢去了一趟大理，在冰川那个地方就吃到了非常甜的红色的李子和那个青绿色的李子，这两个都挺好吃的。然后最近啊，枫糖李呢因为大量上市价格明显回落，眼下正是平价尝鲜的黄金时间啊！记者呢就在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李子交易区看到了青绿、艳红、金黄、紫润的李子错落摆放。在众多的李子品种当中，枫糖李凭借着独特的风味稳居 C 位。相比较我们熟悉的普通的李子，它的肉是那种脆脆的，脆爽多汁，而且甜度很突出，自带独特的蜂蜜清香，所以呢叫做枫糖李。那批发价呢从上周一就开始下降了，然后最大的最好的也就卖到个40-50块钱左右一公斤，小的呢16-18块就可以买到了。今年枫糖李呢产区的雨水非常的充足，挂果量大增，整体产量较往年翻番，也使得今年的价格比较低廉。

那嘉诺就帮大家来查阅了一下李子有什么营养啊，我们来看一下。李子呢属于脂肪含量极低的一种水果，它的水分很充足，饱腹感很好，低热量，适合控体重的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抗氧化，辅助胶原蛋白的合成，提升抵抗力，促进铁吸收。李子呢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是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的，保护视力啊，维护皮肤与黏膜的健康都非常有用。还有少量的维生素 EKB 族也是很棒的。它还有矿物质啊，钾呢是最突出的矿物质，就我们知道香蕉就是含钾非常的高，可以调节血压，维持电解质平衡等等。另外啊，李子的紫色李子，注意啊，就是买那种紫红紫红的李子，它的皮含有花青素，这个花青素对女性的抗氧化，减轻自由基的损伤，就特别特别的有用了。当然了，在水果大量上市的夏日时节呢，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了。虽然升糖指数李子不算高，但是呢，它的果糖因为甜嘛，就你吃水果的时候，但凡你觉得口感很好和甜的，那么它的糖分含量就比较高。李子呢，每天建议大家吃3到5颗，也不要空腹大量食用。很多水果其实都是不要空腹食用的，而且李子核呢是含有微量的精干的，不要嚼碎吞下果核。相信没有人会干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嚼碎的果核吞下去了，也放心啊，它是不会生出一颗李子树来的。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
1: ，FM 九七，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

0: 赋，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季大型音乐

0: 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卡成功。
1: 下班了，
0: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2: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1: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为什
2: 么？打破两点一线的常规路线。
0: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九七欢乐秀。秀！
2: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的人。
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九七欢乐秀。
2: 九七欢乐秀。
4: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北京时间19:09，欢迎回来。
2: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们是
4: 佳杰士组合。Hello， 我是佳诺。
2: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
4: 最近啊，进入到夏天比较热的时间了，而且呢又天天下雨。
2: 哎，
4: 这个又热又下雨的，就特别容易养蚊子。
2: 虽然在家里这个要防蚊，防蚊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4: 最近啊。就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习惯，突然发生了一个事故，
2: 什么习惯？
4: 跟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有没有烧蚊烟香的习惯？
2: 还好，现在家里不烧蚊烟香，
4: 现在家里都是电蚊香。
2: 对，现在家里都车蚊帐。
4: 哎，你们家扯蚊帐吗？
2: 扯蚊帐啊，
4: 真的啊？
2: 真的，你们家不扯蚊帐吗？
4: 我们家住的高。
2: 没蚊子是吧？
4: 我们家住的也不高，我们家三楼不算高吧？
2: 三楼不算高。
4: 三楼算高吗？三楼在现在的高楼当中不算高了。
2: 对，
4: 但是因为装了纱窗，所以感觉好像
2: 蚊子比较少，
4: 蚊子还是没有特别是大量的出现。
2: 是的，
4: 但是啊，很多人家里会点那种老式的盘香。
2: 哦，
4: 这个盘香，
2: 盘香
4: 近日引起了一场火灾。
2: 对，
4: 哎，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

0: 有想过那个盘香，因为你觉得它就是一个像我们平时点的所有香，它怎么引起火灾呢？
1: 嗯，那么据了解啊，事发当日户主赵先生因为女儿前一日被蚊子叮咬，睡前呢就在女儿的房间点了一盆蚊香，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
0: 祸从纸出，就是以前啊，有人就是
1: 蚊香盘
0: 是吧？蚊香的那个灰会落在地上，
1: 专门有个香盘嘛？
0: 对，有香盘的，建议大家一定要用香盘，家里面弄个盘子什么的都可以，但千万不要垫纸，
1: 不要用纸，
0: 因为纸张会被蚊香引燃，而且呢，火势会迅速的蔓延周边，因为卧室嘛都是衣物啊、床铺啊，女儿的房间就着火了，马上就带着孩子就跑出去了，打了119报警。但是你想啊，房间不管怎么样都会被
1: 烧
0: 掉嘛，哎，这个就很惨啦。
1: 因为这个蚊香中心温度呢可达800度左右，
0: 这个我从来不知道。800
1: 度，这温度比较高，
0: 因为它是那种。阴燃，就是它不停地在燃着，所以它那个温度是
1: 持续
0: 升高的，
1: 对，
0: 所以内部温度最高可以达到700-800度，足以将纸张啊、棉布啊来引燃引发火灾。
1: 对，那么所以呢，这个防蚊啊，其实呢还要从几个步骤来进行哈。那么需要提醒的是，真正有效的防蚊不是等蚊子飞到眼前你再去消灭，是吧？而是要及时的勤里挤水。铲除蚊子繁殖的温床，
0: 就是家里面可能也会有积水啊，像你比如说家里面养花，下面就会有个盆来放积水，就及时的清理那个积水，不然它就会，你知道蚊子产卵就产在那些水里面，
1: 对，
0: 没有水就没有卵，它就没有办法繁殖了。
1: 对，第二呢就要清除环境当中散落的各类垃圾。
0: 是的。
1: 第三呢，就是要翻盆倒罐，
0: 就是家里
1: 面的各
0: 种
1: 积
0: 水
1: 容器清理掉，
0: 还有就是及时的疏通地面排水的沟渠和坑洼积水，
1: 没错，
0: 而感觉都是物管干的事情，咱没啥可干的。
1: 第五呢，就是捂风，对于无法清理的水体呢，可以采用加盖等方式来处理。此外呢，建议用什么这个纱门呐、
0: 纱窗
1: 来进行防蚊的隔离。
0: 那个叫什么蚊帐？
1: 蚊帐
0: 这东西真的很好的，
1: 没错，物理防蚊是最好的。
0: 是的，好啦，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1: 对，我们来听这首歌，歌名叫阳光空气
0: 风的形状，
1: 风的形状啊，来听听这首歌。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伤、晒黑，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很费力，反复的揉搓呢，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因为成分很复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之后，那种肤感很厚重，孩子根本就不愿意涂。
2: 没错，宝妈们呢都想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那么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的做好防晒。那不妨看一看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0: 对，这款气垫呢，我也是给我们家宝宝用过的、因为海龟爸爸的这个防晒呢是电梯里面打广告的，所以我就买了。它的防晒指数呢是 SPF28PA3+，它是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的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它是专属属的那种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瞬间的那个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就是在宝宝的脸上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了啊！它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是小脸蛋被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的好气色直接拉满。
2: 而且配方非常的干净，采用纯物理的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的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是吧？从根源上呢，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的来用。同时贴心添加了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加霍霍巴籽油，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级的安心。
0: 这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呢，是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就是正装加替换装159。咱们九七悦商城你知道多少钱吗？109，到手两个就非常划算了。
2: 但今天除了海龟爸爸儿童的防晒气垫，还带来的是卡迪勒第四代的飞织鞋。
0: 就是夏天穿那种闷脚的武汉的运动鞋真的是很糟心啊。真心劝您试试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它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了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是第四代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它的鞋面特别的透气，汗脚也可以随便造，然后呢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
2: 没错，
0: 软弹的缓震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不疼，松紧免系鞋带，这个很重要，就系鞋带实在太麻烦了。后跟它还有一个提拉带，就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鞋头特意加宽，就是胖脚宽脚，脚背高的完全不会挤到脚趾。
2: 平时专柜要700，九七悦商城啊，夏日特惠只需要79块就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的飞织鞋，品牌做工啊双在线，那么日常随便搭什么牛仔裤、运动鞋、休闲裤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尺码从35到44码。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
2: 是的，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悦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感情这件事向来不能强求，就算你跋山涉水把礼物送给意中人，他若是不喜欢你，也只会换来一句别傻了。同在滚石多年的周华健和任贤齐第一次合作，邀来阿弟作词作曲，伍佰编曲制作。在伍佰的建议下，两位感情甜蜜的主唱还是投入了失恋的情绪下，唱出了男生被拒绝失恋时痛哭流泪的心情。但是没想到的是，现场的录音师红了眼眶。原来录音师日前跟暗恋多时的女性朋友告白，却被拒绝了。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劝他说，别傻了，感情的事不能强求的。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ay? Okay, okay.
0: 九七欢乐秀。
1: Okay. 旷杰嘉诺。
0: Okay. 佳节上线。Okay. Okay.九七欢乐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没错没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都忽略了。
0: 哎，你去健身房吗？
3: 去，但现在去的少了。
0: 现在去的少了。我觉得健身房其实是很多，不单是年轻人了，很多中年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就是很时尚的一个去处。到了健身房打个卡，就代表我对生活是有追求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健身房竟然很脏？
3: 啊、
0: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健身房脏这件事情。哎，但是你想想看啊，因为健身房很多人都一屁股就坐在上面练，对不对？啊，
3: 穿的都还比较少。
0: 然后那个汗水，
3: 哎，对，
0: 所有人的汗水都滴在上面，然后包括，
3: 这就对嘛？
0: 越说越过分了，包括那个脚，对不对？哎，脚，冒昧的问一句，
3: 脚
0: 会露出来吗？就是有没有哪个健身器械脚鞋会脱掉的？
3: 应该不会吧，除非你跳瑜伽什么的，是吧？
0: 跳瑜伽
3: 或者去洗澡堂洗澡。
0: 对对对，女生练瑜伽，练瑜伽的地方，它有些时候是要光脚进去的，所以我们就来说一下健身房有多脏。因为广东的冯先生说他就是去了健身房，
3: 对，因为他有习惯就不戴手套，这个习惯。
0: 健身房为什么要戴手套？
3: 他练器械的时候是要戴手套的。
0: 哦，是吗？
3: 但是
0: 他就直接用手擦汗。
3: 哎呦，但是我忽略，因为我也戴手套，但是一般练器械的时候，他那个手套不是那种全遮型手套，
0: 是露指头。
3: 对，他会把五个指头给露出来一部分。
0: 最关键的是，他就用练器械的手擦了擦汗，脸上、嘴上什么的擦了擦汗，然后就真菌感染。这还不是一般的，就是，你说

0: 么长了个痘什么的，它是真菌感染。
1: 嗯，
0: 在脸上感染。
1: 对，第二天它嘴唇周边就红肿发痒，真菌感染。那网友就说了，不少网友呢都分享自己中招。有人说穿了短裤坐了一会儿，这个器械屁股上就长了一片痘痘。
0: 仔细一想，这个事情真不能细想，你都不知道什么东西爬到你的屁股上去了，是不是？啊，那我们看一下健身房，它，因为很多的器材表面，包括你在更衣室啊、淋浴间啊、毛巾啊、瑜伽垫这些上面，都有可能滋生传播各种微生物，所以呢，其实是皮肤病非常高发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皮肤病是高发的？
1: 癣
0: 其实就是
1: 真菌感染。
0: 皮肤有伤口的时候和感染癣菌病的健身者用同一个器械，则容易感染，就还是受伤。如果没有受伤的皮肤，它问题不大，是吧？
1: 癣是真菌，其实它是接触性的传染，
0: 嗯，
1: 不一定是有伤口。
0: 比如说有伤口更容易。
1: 对，比如说共用毛巾啊，你包括那个马桶的坐便器啊，都很容易传，因为有骨癣。
0: 越说越
1: 对癣，
0: 是
1: 但癣这个东西呢也比较好，有骨癣、手癣、足癣。
0: 然后足癣就是感染者脱下鞋子，比如说他赤脚在健身房里走，因为有些健身房他是会就是穿着袜子呀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特别是私教区嘛，
1: 嗯，
0: 私教区是不是教练？
1: 这足癣就是足癣就是脚气，
0: 嗯，
1: 其实很多人都有脚气。
0: 是的，所以呢，就你传我传。
1: 包括有专门我看那个有个术语叫什么运动足还是什么运动员足，就专门说可能运动越多的，运动员不一定会出汗量越大的，
0: 嗯，
1: 如果你不注意卫生，这个足癣是非常容易传染，非常容易生长的。
0: 是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医生，他甚至跟我说，他说，哎，其实人感染点真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说真菌跟其他的病不一样，
1: 它不是病毒，
0: 没有什么
1: 太致命的
0: 损伤。
1: 对，
0: 它就是
1: 真菌，只是在皮肤的表层
0: 啊什么的，它没有致命的损伤。然后它稍微感染一下，人一定要在有菌的环境中。我听完以后就哎，也不知道有没有。
1: 对，其实这个真菌感染它是在皮肤的表层，它
0: 没
1: 有深入
0: 到
1: 真皮层，是吧？所以呢，要杀灭真菌其实也不难。
0: 还有一个葡萄球菌是什么东西啊？
1: 您说这个比较专业啊？
0: 啊，是吗？
1: 这个
0: 不要说了，
1: 这个应该是跟那伤口有关系，啊。
0: 葡萄球菌感染也是就是开放性的伤
1: 口，对对对，
0: 溃疡。
1: 还有一项疣，足底疣。
0: 啊，这个疣就不单是足底了，它手上啊，
1: 手上也会，脸上也会
0: 长，很多地方都会有。我上个星期去支教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他在农村特别容易高发，因为就是小朋友他，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他的手上会长那种比较大的疣。
1: 其实疣包括那个扁平疣，包括其实很多脸上啊，
0: 我的脖子上就有，
1: 对，很多
0: 疣，
1: 对对对，其实很多对。很多脸上啊、手上啊、全身都会长疣，
0: 没有什么太大的
1: 障碍，对，就只是会影响美观。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要如果确实长得比较多的话呢，最好是激光把它
0: 去
1: 除，啊。
0: 还有毛囊炎，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健身房，特别特别容易沾染的一些，
1: 没错，
0: 各种各样的病菌。所以呢，提醒大家啊，经常爱去健身房没有问题，但是呢，一定要。
1: 注意，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注意了。
1: 对对对，稍微注意防护
0: 点
1: 就可以。比如说你练器械的时候最好是戴手套，这个习惯一定要有。
0: 然后练完就赶紧去，
1: 然后再不要随便乱做，是吧？
0: 对，用肥皂。
1: 然后洗澡的时候，公共浴室的话呢，这个什么毛巾啊、拖鞋一定要用自己独立的。
0: 对，不要穿别人的拖鞋，就差不多就这些了。好，来听一首田约翰的歌，敏感话题。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有点敏感。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7: 好嘞，我走啦。
6: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7: 妈，发烧好难受。
6: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8: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6: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8: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6: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8: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6: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9: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6: 嗯，不错。
9: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8: 行，好。
9: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1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3: 今日主播推荐。
14: 夏天出门啊，怕孩子晒伤、晒黑，很多宝妈给孩子选防晒都踩过不少的坑。液态防晒涂抹很费力，反复的揉搓呢，不利于宝宝娇嫩的脸蛋。而市面上大多数的防晒，因为成分很复杂，用了反而伤皮肤。还有的防晒上脸之后，那种肤感很厚重，孩子根本就不愿意涂。
15: 没错，宝妈们呢都想一款质地轻薄、上妆简单、温和无刺激、防晒靠谱、还能养肤的儿童防晒。那么不用繁琐涂抹，日常出门就能轻松的做好防晒。那么不妨看一看今天97.1商城带来这款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
14: 对，这款气垫呢，我也是给我们家宝宝用过的、因为海龟爸爸的这个防晒呢是电梯里面打广告的，所以我就买了。它的防晒指数呢是 SPF28PA3+，它是防晒气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防晒质地，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的粉体，质感轻盈又顺滑，它是专属

0: 煮的那种软乎乎的粉扑、按压瞬间的那个出粉细腻，不用费劲的揉搓，就是在宝宝的脸上轻轻拍两下就能铺满全脸了。它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的透亮感，就像是小脸蛋被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原生的好气色直接拉满。
1: 而且配方非常的干净，采用纯物理的防晒核心，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的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是吧？从根源上的规避了过敏泛红的问题，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的来用。同时贴心添加了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加霍霍巴籽油，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做到防晒养肤二合一，给娃用啊超级的安心呐。
0: 这款海龟爸爸的儿童防晒气垫呢，是13克的正装加上13克的替换装，市场价是159元，就是正装加替换装159。咱们97月商城你知道多少钱吗？109，到手2个就非常划算了。
1: 大家今天除了海龟爸爸儿童的防晒气垫，还带来的是卡迪勒第四代的飞织鞋。
0: 就是夏天穿那种闷脚的武汉的运动鞋真的是很糟心啊。真心劝您试试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飞织鞋，它不到100元的价格穿出了大几百的质感，而且呢是第四代全方位升级高密飞织鞋，它的鞋面特别的透气，汗脚也可以随便造，然后呢还加了纳米防泼水的面层，脏了一冲就干净，
1: 没错。
0: 软弹的缓震鞋底加上 U 型的足弓按摩鞋垫，走一天脚不疼。松紧免系鞋带，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系鞋带实在太麻烦了。后跟它还有一个提拉带，就出门一脚蹬，穿脱超省事。鞋头特意加宽，就是胖脚、宽脚、脚背高的完全不会挤到脚趾。
1: 平时专柜要几百，97月商城啊，夏日特惠只需要79块就直接拿下这双卡迪勒鳄鱼第四代的飞织鞋，品牌做工啊双在线，那么日常随便搭什么牛仔裤、运动鞋、休闲裤都可以，多种颜色可选，尺码从35到44码。夏天想要一双透气好打理、走路不累的百搭鞋子，就闭眼冲这双卡迪勒第四代飞织鞋吧。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月商城去抢购吧。
1: 是的，大家微信关注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月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打卡成功
3: 了，下班了，
4: 接孩子放学，点个外卖，追个剧，
5: 一成不变的朝九晚五，连下班时间都变得按部就班，枯燥乏味。
6: 突然感觉手里的洋芋都不香了。
7: 为什么？
8: 打破2点1线的常规路线，
2: 前方，前方，前方即将到达97欢乐秀。
9: 你就是下班路上最开心。

0: 去追剿。九一点
1: 八，北京时间20点整。
2: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六月的云南正被银发一族提前包场。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以来，某旅游平台上出发地参团的度假产品中，55岁以上银发用户预订占比接近70%，较去年同期提升约8个百分点。六月出发的银发跟团游国内热门目的地中，云南稳居第三名，仅次于新疆和甘肃。从具体线路来看，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等经典线路持续走俏，同时腾冲、普者黑、元阳梯田等小众目的地也受到越来越多银发群体的青睐。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际金价近期持续回落，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也随之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价格降至每克1220元附近，较年内高点回落480元至500元。截至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截至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官方27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四川大学玉中教授为我们解读《尚书》，自尧舜禹时代传承的中国社会文化基因，带领读者一同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出生时期的黑白身影。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本《风与草》，玉中读尚书，作者玉中教授。

本书是以尚书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评论。为什么要读尚书？因为它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自从孔子编出他的第一版之后，他就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当年孔子就拿他做教材，培养他的3000弟子。

因此，要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东方文明，尚书是起点，是钥匙。然而这样的一部经典，却是很少人并不了解的著作。

狱中教授精心研读《尚书》，写下这本关于《尚书》的通俗读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拨开《尚书》神秘的面纱，带领读者一起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的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土，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出生时期的黑白身影。

作者玉中，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自由的孔子与不自由的苏格拉底》等多部著作。

本书是本什么样的书籍呢？严格说来，本书不是关于尚书的学术研究，因为没有训话，没有小刊，没有区分经文尚书与没事的古文尚书，甚至也没有刻意追求对原文的准确的翻译。

这本书是关于尚书的读书笔记，所读的本子是现代通行的清代十三经注疏本。这个本子里面的尚书共有50篇，其中有4篇分别拆成了上、中、下，这样算起来就是58篇。每读完一篇，就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日积月累，等到尚书读完，笔记也就存下了50篇。这本书就是这些读书笔记的汇编。尚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籍呢？它其实就是一部王室档案的选编。从时间上来看，它上起传说当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主要反映了这个时期若干代表性君臣的代表性言论，偶尔也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行迹。君臣们的言行虽然指涉甚广，内容丰富，但是几乎都聚焦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政治，政之道与治之术。为什么题名为风与草呢？选择这个标题的原因在于，尚书各篇反复论述的政治关系，其实就是风与草的关系。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家草以风，无不辅导；化民以德，无不追随。

因此风雨草实际上是君与民的隐喻，以风雨草为体，旨在凸显了古代政治关系当中的两种角色。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写下这本关于书的书，写下这一系列读书的笔记，写下关于上书的点滴体会，绝不敢带圣人立言，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走进上书所描绘的苍茫的世界。

0: 张的吗？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孩子看见同伴落水，容易慌乱当中手拉手去救，这是最危险的，要第一时间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同时抛掷救生圈、泡沫板、绳子等漂浮物，严禁盲目下水施救。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狱中教授精心研读《尚书》，写下了这本关于《尚书》的通俗读本，希望通过以这样的方式拨开《尚书》神秘的面纱，带领读者一同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出生时期的黑白。

声音。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本《风与草》，狱中读尚书，作者狱中教授。

尚书是孔子以来的历代核心教科书，2000年来中国读书人研读不倦的经典。为什么官员要先有道德？为什么政治需要表演？为什么君主为风，民众为草？四川大学玉中教授为我们解读尚书，自尧舜禹时代传承的中国社会文化基因，带领读者一同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顺点顺的政治生涯。顺点是尚书的第二篇，讲述了舜的言与行。青年时期的舜居于庶人的阶层，但是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他是五帝之一的第七世孙，是因为德性为尧所知，并成为尧的继承人。舜典用八个字概括了舜的美德：舜有深志、文明、温公之德，性义充实上下。这样的德性较之于尧，大致属于同一种类型，神圣的色彩已经有所减弱。舜的这种德性就像闪光的镜子，不可能长期埋没，终于受到了尧的征召。在正式即位之前的考察试用期，舜有几项很出色的表现。第一，选择高辛家族的八个人为助手，在天下推行他喜欢的五种教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结果，这些教义受到了普遍的尊崇，没有发生违命对抗的现象。第二，作为政府首脑，他总理群臣百官，把各项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第三，他开门接待四方诸侯，体现了一个政治领袖应当具备的精神感召力。第四，他在总揽各方政务期间，风雨应时，毫无错乱，表明舜之德受到了上天的肯定。看到这些政绩之后，尧说话了：三年来，你在谋划政事，我也在考察你的言行，你所说的都做到了，你继承帝位吧。然而，就在这个顺理成章的节骨眼上，舜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德性不够，还不能继承帝位。舜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政治先例。在可以接受帝位之时，以德性不够为理由予以推辞，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后世的一些表演来看，这样的推辞不大可能是内心的真实表达。如果这样的辞让确实发生过，确实是从舜开始的，那么舜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一，尧还健在，自己就登位，是否会给别人造成急不可耐的负面的印象？二，尧还比较健康，

就说要把地位让给自己，这是不是尧有意安排的一种试探呢？三，现在没有其他的竞争者，暂时推迟继位的时间，也许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良好的形象。四，现在有其他竞争者，时机不成熟，如果马上着手继位，是否会引发对手的强烈反扑？五，以退为进，是不是一种更好的政治艺术呢？哪种想法是舜的真实的想法？我们可以猜测，但无法断定。不管怎么说，舜还是在第二年继承了大位，那是正月的一个吉日，在尧的太庙里。不过虽然接受了最高的权力，舜还是感到不安。为了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舜考察了北斗七星，又以七星对应七种阵势，结果发现自己的继位完全符合天意，这才放心地向上天汇报了继承帝位之事。同时又祭祀了四时、寒暑、水旱、日月星，以至于名山大川各方神圣一并祭祀。祭祀完毕，又准备了公、侯、伯、子、男五个层次的庇语，在接受各方诸侯长老的朝见时，作为信物分发给他们。二月，舜到东方巡视，祭了泰山及其他山岳，接见了东方的诸侯，议定了四时节气、月之大小、日之甲乙，统一了法制、长短、容积、轻重，规定了公、侯、伯、子、男朝见的礼仪。接下来的五月、八月、十一月，舜依次到南方、西方、北方去巡视，依照同样的祭礼祭祀了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返回之后又到尧的太庙里祭祀，以后每隔五年都要出巡一次，在四月召见各地诸侯，考察他们的政绩，进行表彰和奖励。起见，他把天下分为十二州，在各州的名山上举行祭祀大典，以证明这种初见的制度的正当性。

0: 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尊界 V680 和 V800 开启预售，尊界 V680 预售价65至90万元，尊界 V800 预售价80至120万元。车辆也是继旗舰轿车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款豪华旗舰大型 MPV。车内采用7座布局，动力上将搭载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新车将于8月初正式上市。长城汽车旗下全新旗舰大型 SUV 长城 H10 正式亮相，该车基于硅源平台打造，拥有2种不同长度的车身，提供5座6座布局，并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纯电续航180公里和176公里。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海豹08将于7月2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比亚迪海洋网中大型旗舰轿车。

0: 将提供插混车型和纯电车型。日前，奔驰 GLE 轿跑国内谍照曝光，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底盘与动力系统均进行了升级，将会搭载平面曲轴 V8 发动机，预计该车依旧会以进口的方式引入国内市场。作为参考，现款奔驰 GLE 轿跑售价为84.38至94.78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为什么不同部位牛肉的价格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它们的营养成分难道也不同吗？哎，这一节呢，我们就简单的从各部位牛肉的营养数据来分析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的数据啊，确实有一些差别。比方说100克牛里脊肉可以提供107.7千卡能量，含蛋白质22.2克，100克牛前腱肉可提供能量114.7千卡，含蛋白质20.3克等等。研究发现啊，牛肉的各个部位当中呢，里脊的蛋白质含量最高，100克当中含有22.2克，脂肪含量最低，只有0.9克。除此之外呢，里脊中维生素与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烟酸与铁的含量明显高于其他部位，可以算是牛肉中营养价值最高的一个部位了。牛脯类肉是所有部位当中脂肪含量最高的，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比其他部位高，铁、镁、锌等矿物质含量则比较低。牛腿肉与腱肉营养成分较为相似，蛋白质含量稍高于脯类，脂肪含量稍高于里脊。前后腿不同，营养成分的含量也会稍有不同，比如前腿和前腱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于后腿和后腱，铁的含量则稍低于后腿和后腱。牛筋的营养成分明显有别于牛肉，与牛肉相比，相同质量的牛蹄筋能够提供的能量比牛肉要多，含有更多蛋白质的同时带有更少的脂肪，并且牛筋中胆固醇含量非常低，很适合减肥人士以及高血压人群食用。虽然不同部位的牛肉营养价值会有一些区别，但基本上呢，牛肉都呈现出了高蛋白质低脂肪的特点，而且维生素矿物质含量也非常丰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直接的其实是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不同的口感和适合的做法，您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啊，从个人需求出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辛，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辛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5: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6: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5: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6: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5: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

0: 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1: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0: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2: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0: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3: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0: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心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心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心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心人，乡村教师。
4: 我就觉得孩子是叫自己村孩子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0: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5: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心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0: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6: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心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心人，我要守护这份责任。
0: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10岁，星海路更名的第2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7: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创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现在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燥吧。
0: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7: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0: 10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8: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0: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心镇也在变。3个地名，3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

0: 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您听过武汉的新海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新海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新海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支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新海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

0: 众朴初先生。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星海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兴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兴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星颜。如今的麦兴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兴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告诉我你是谁，或者说想成为我的谁，答案也可以让心跳替你回答。李斯丹妮 What's your name?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0: 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的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那么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可以说一下大家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深夜呢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情呢会舒畅一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啊，还有抖音的来收听和观看我的节目。收音机的话呢，大家锁定 FM91.8。交通之声 FM97 音乐广播和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那么抖音的话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在上面呢用文字跟何宇互动啊。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

0: 然后蓝牙的时候很多年呢就听收音机，就是你吧，觉得声音很像啊。我不知道你听的是哪一档节目，既然广播节目呢有很多、啊、咱们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叫背包心情。背包心情是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直播的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啊。如果是听过的话呢，可以在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小张背包心情啊，欢迎你们。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雨季，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咱们这一档节目呢，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在这儿都可以讲一讲啊。然后小张呢说，2005年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用耳机听着这档节目，是吧？2005年呢，算一下到现在呢，已经20年了，时间过得还真快。蓝洋呢说，那个时候上班呢是听着收音机睡觉的。对，很多年前我们应该都是听着收音机伴着自己入眠，但是现在呢，手机占据了我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啊，里边的各种 APP 在里面，我们都可以，观看到很多很多感兴趣的东西。可能广播呢慢慢的脱离了大家的视线啊，然后呢，日常 vlog， 他说每晚必听，欢迎你啊。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发来的信息，谢谢懒羊羊。那么大家呢有什么的话呢，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呢跟我说一说啊，说出来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我都能看得到。莱昂呢说去年就关注了，是吧？欢迎你啊。现在我们的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 FM97 和 FM887 三个频率呢同步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什么想跟何雨说的都可以告诉我。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是可以通过抖音的直播间啊。那么抖音的话呢，大家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听广播好像呢都是用4.6G的英语的听力耳机，可以听到很多电台的节目。那个时候可能繁重的学习压力，然后呢带着那个耳机晚自习的时候呢，或者是睡觉的时候，都用那样的一个耳机，就是罩在耳朵上的这个大耳机啊，来收听。欢迎你们啊，谢谢卡车，谢谢卡车。然后呢，放任的说学生时代就听你的节目了，今天呢刚刚刷到你啊。如果是刷到我的，曾经听过咱们的这档节目，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如果是以前听过我这档节目的话呢，可以加入到粉丝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交流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那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褪黑素，送给你们啊。谢谢放任，谢谢放任的

支持啊，感谢。然后楚楚呢说，何老师认识你好多年了是吧，欢迎你们。

心静如水，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心静如直播间的朋友啊，谢谢念念，感谢啊。然后呢，放着呢说何老师，一般这个节目呢是什么时候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话呢，我已经说过多少遍了，咱们呢是每周的一三五，每周的一三五，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

美好生活，欢迎你啊。那么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一点八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写出来。然后呢，关于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是当下的心情，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跟我分享一下啊。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呢，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所有夜归或者是晚上在家里边打开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心静如水呢，说有两。

的时间没听了，自从儿子初中呢就没有时间，以后呢经常来这里听的，是不是现在孩子准备中考了啊？现在呢就是成了爸爸妈妈之后呢，生活的重心呢都放在了家庭里面，放在了孩子身上啊。那么想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的确是啊。人好像都是这样的，就是在成长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当我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们又会为下一代付出着自己的汗水。人吧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延续，所以呢在每年的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或者说自己生日的时候啊，都不要忘了给我们的爸爸妈妈说一声好，问一声好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么些年啊，就是这么些年生活的如何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压力会大一些，有些朋友呢可能生活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也有些人呢可能在每天的面对到不同的压力，不同的事情也会让自己焦头烂额。那我希望就是在我的这一档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放松心情，有什么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很多，就是不用让自己呢陷入到那种内耗的状态当中啊。好了，那么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江浩南的褪黑素，那么下面来听一下这首余年，肖战的余年啊，送给大家。

好，现在是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是通过抖音啊刷到咱们的

节目，可以进来的时候呢点击左上角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其他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抖音直播间呢可以进行文字的互动，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写出来啊。不负时光的时候，记得20年前晚上天天听何宇大哥的声音是吧。二十年前那个时候估计你还在上大学啊。欢迎憨憨，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29，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大家呢有什么关于生活情感的一些困惑啊，或者是一些让自己难以释怀的情绪，都可以在夜深的时候呢和何宇说一说啊。然后夫妇时光呢说，那个时候呢是用 MP3 的听你的节目。悬崖上的鲸鱼呢说，十多年前父亲可能看我心情不好又不好意思问，就跟我说你搜一搜何老师的节目会帮到你的忙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爸爸是吧，爸爸推荐你来听我的节目。然后呢5154呢说是最经典的配乐，就是刚刚那个片头是最经典的配乐。老师的声音好好听是吧，欢迎你啊，薄笨笨君琴，笨笨君琴。那么大家呢在我直播间有什么想跟我聊天的，都可以把你想写的文字呢发在公屏上，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可以加入到我的粉丝团啊，可以加入到我的粉丝团。然后呢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信息。鲸鱼呢说，其实对的，确实很好的节目内容和老师的声音都很好是吧。那你现在度过了那一段心情比较昏暗的阶段了没有，不知道啊。谢谢小苹果的关注，谢谢捏捏啊。然后呢21: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呢是谢谢追忆啊、哦、谢谢追忆。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00-11:00会通过广播和抖音和大家见面，两个平台呢都可以和朋友们互动交流。

0: 大家来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叫做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过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啊，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前两天呢我又重新的看了一遍，看完了之后呢突然想起以前呢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专门来解读阿飞正传的。然后呢也特别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播放给大家听啊。志明呢说，老师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好，欢迎你啊，欢迎你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然后呢再来看一下金鱼呢说，早就度过了，现在父亲老了，更多的是我帮他拿主意照顾他，我现在长大了，那很好啊，对吧，就是我觉得爸爸年纪大了，你现在长大了，你也懂照顾他，让他呢在生活当中呢有所依靠，我觉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呢我听你的广播呢应该有16、17年前，大家呢就是有在做些什么然后呢奔奔军情说，老师的声音好酥啊，是吗，欢迎你们啊。然后101.8在安丰营可以收听，101点没有这个频率啊，我们有一个101.7，但是现在没有节目。然后呢现在是21:3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我们来听一下这一篇，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什么叫罗生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
1: 我听人讲这个世界有种雀仔没脚的，它只可以一直这么飞啊飞，飞到累那阵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雀仔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或者就是它死的时候。
0: 这是王家卫的电影《阿飞正传》里续载的一段台词。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一直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落地一次，那就是它死亡的时候。重看《阿飞正传》，我想的不是旭仔的命运，他的原生家庭，以及那一只无脚鸟的比喻。我在想，很多女孩子会不会像苏丽珍一样，喜欢过一个像旭仔那样的男生？刚认识苏丽珍的时候，是在楼下的小卖店。苏丽珍是一个安静、黑中发、刘海垂下来会挡住眼睛的女生。那个时候的苏丽珍对张国荣饰演的旭仔并不那么喜欢。电影开头便是疯狂追求苏丽珍的旭仔，他用了一个著名的一分钟朋友的理论追到了苏丽珍。他说，记住这一分钟，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的一分钟，你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住这一分钟。你改变不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我明天还会来。于是，旭仔跟苏丽珍的故事，就从一分钟，到2分钟，到每天最少1个小时。苏丽珍是一个普通的女生，话不多，做着最普通的工作，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表姐进了银行工作，认识了优秀的男朋友，准备结婚，所以她也会试探性地提出要跟男朋友同居、见家长，甚至结婚的想法。她问旭仔，你会娶我吗？旭仔几乎没有犹豫，不会，果断地离开，分手， 是我们最擅长的。可是过没多久，苏丽珍就意识到离开血仔是不行的。有一天下着大雨，苏丽珍忍不住跑到血仔的家楼下，提出了想要重新在一起。血仔拒绝了他，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结婚的人。我想不到当时的苏丽珍需要鼓足几百万分的勇气才会告诉他，不结婚也没关系。原本最想要成立一个家庭，到最后因为是他，所以不结婚也没有关系。直到苏丽珍听到房间里的女人的声音，打开门看到穿着吊带衬裙的舞女咪咪正穿着她的拖鞋占据了原本属于她的房间。苏丽珍匆忙地丢下了一句，我先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不结婚可以妥协，但是没被爱过显然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度过失恋的那些天晚上，他每一天都会到旭仔的楼下，在那认识了一个喜欢自己的巡警，刘德华演的。被劝说放弃的时候，他说，过了今晚我就没事了。刘德华问他，如果真的过了今晚就没事儿，那你昨晚去哪儿了？如果过了昨晚就没事儿，你今天也不会再来了。想想也是，每天到前男友的楼下守着，学会了跟他在一起时他最爱的抽烟，抽一根烟，然后告诉自己，这一分钟过去，我就会忘记他。苏丽珍一直记着那个一分钟的场景。
2: 我以前以为一分钟很快会过的，其实都可以很久。有一天有个人指着钟跟我说，他会因为那分钟而永远记得我。我当时觉得很好听，但我一望住钟，我就告诉自己，我由一分钟开始要不记得这个人。
0: 果然，对于女生来说，被追求的那一些场景几乎就已经来到一段感情的最高峰了，因为往后的哪一天都没有办法像被追求的那天一样肯定自己是被喜欢的。所以那些确定被喜欢的时刻才成了一段感情里最重要的宝物。苏丽珍和旭仔的交集只出现在电影的开头和结尾，但在我看来，它却是电影里最有始有终的一段故事。阿飞正传的结尾，旭仔在火车上中了菲律宾杀手一枪，临死之际他最后谈起的女生是苏丽珍。刘德华问了他一个问题，那也是旭仔人生里交代的最后一个问题。他问，你记不记得去年4月16号下午3点钟你做过什么？旭仔说，为什么这么问？刘德华匆忙掩饰，没有，我的朋友他考我的记性，他问我那是做过什么，我就记不得了。

0: 呢？旭仔说，他告诉你了。刘德华说，我以为你忘记了。旭仔说，要记得的，我会永远记得的。以后有机会你遇到他，就告诉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这样大家都好过一点。
1: 你记唔记得旧年嘅4月16号下昼3点钟你做过啲乜嘢？
2: 点解咁问？
1: 冇，我个朋友佢敲我记性，佢问我佢系做过啲乜嘢，我就唔记得。你呢？
2: 佢讲俾你听。
1: 我以为你唔记得咗。
2: 要记得嘅，我永远都记得嘅。两个有来往嘅咩？
1: 一段时间，我行选之后冇联络。你呢？
2: 冇咯，佢仲有同你讲啲咩啊？
1: 冇啦，其实我识咗佢冇几耐啫。
2: 你又中意佢？
1: 唔系，朋友嚟啫。
2: 但是有机会撞返佢，你话俾佢听，我咩都唔记得。咁样大家都好过啲。
1: 我都唔知我有冇机会再见返佢，或者再见返佢，根本唔记得我。
0: 真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喜欢的人其实一直记得4月16号下午3点前那一分钟。就像我们错过很多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他有没有喜欢过，很喜欢过他的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属于自己的那个下午3点钟？你每天都在想打开他墙壁上那扇隐形的窗户，看看躺在这个城市另一张床上的他，有没有打开过那个关于自己的潘多拉盒子，偷偷看一眼，看一眼就好。多少次真心实意的喜欢，最终结局不过是死在了那一场不知道有没有被喜欢过的猜想里。如同黄伟文所写，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各执一词。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哪一方看到的才是全部的真相。
3: 现在是21:46，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呢，叫《喜欢才是一场罗生门》，是关于《阿飞正传》的一个解读啊，送给大家。如果你们喜欢王家卫的电影，我觉得这一篇能够让你更加的去理解，更加多的去理解《阿飞正传》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情感的一些道理吧。最后呢，这首歌呢是关淑怡的《忘记他》，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

还要问问的时候，老师你的四号是哪根？什么叫四号？进入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加入到粉丝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当中呢用文字写下来啊。

0: 他们说想要老师的配音版权，贵不贵？要我的什么配音啊？好了，现在是21:50，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云水禅心的说，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和一般的普通司机都有听广播的习惯。有一些朋友是有这个习惯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开车的时候呢也听着其他的音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现在呢传播的方式多了，除了收音机之外，我们还可以用抖音来观看咱们这档节目啊。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呢都能够在刷抖音的时候呢刷到我们。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在我抖音直播间呢支持一下，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欢迎易安，欢迎易安哦，91.8，对，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易安的说，以前呢是听广播，现在呢可以有画面了，是吧？那欢迎你们啊，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可以在公屏当中写出来。来听一下空想之喵的这首《来生做一只猫》，送给大家啊。

在这儿呢也谢谢小汤圆的支持啊，谢谢小汤圆。然后一二三说，2006年主播背包心情是你在问直播吗？对呀、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从2005年就开播了，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整整21年了，一直呢都是何宇在这档节目当中，欢迎你们啊。

0: 谢谢余意的七秒，谢谢余意的七秒，感谢你啊。
1: 来上做一只
0: 还有一二三垒啊，欢迎你们。

这位朋友啊，兄弟呢说遇到不好相处的领导该怎么办？你不是跟他处朋友的，对吧？只不过呢，就是在工作的一些交流方面，反正你不卑不亢就行了，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分内的工作，然后呢，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汇报的时候呢，不卑不亢。我觉得不要有太多的心理压力，你又不是跟他做朋友，对吧？你只要把，因为你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他委派的任务你把它完成了，那就 OK 啊。有问题了，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问题所在，对不对？我觉得没有必要给自己呢，就是说，哎呀，觉得这个领导太难相处了，我工作呢就会陷入到一种内耗当中。我觉得没必要。就是如果说自己问心无愧的事情，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对吧？可以跟他交流，摆明自己的态度。就是不管是上下级在哪一个工作环境当中，我觉得起码的尊重是必须的。如果他不尊重你，那你也会表达出来，你也可以表达出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表达的，因为你们只是工作上的关系，对不对？又不是身边的朋友。然后呢，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谢谢 DN 啊，谢谢 DN。然后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最近身边的人呢都感冒了，终于呢，在大家的影响下也被传染了，有一种变成阿呆的感觉。那大家呢都特别的注意，最近呢就是，天气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就是你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呢增加免疫力，知道吧？其实我觉得增加免疫力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睡得好，吃得好，然后呢多吃一点，多喝一点这个维他命水，我觉得家里边都可以备一些啊。特地去广播那里听了一下，真的是很多平台在播啊，就是三个频率，就是现在呢大家能够调到我们这档节目呢，可以用三个频率 ,FM91.8 交通之声 ,FM97 音乐广播，还有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啊。以前呢高中的时候呢经常用手机听背包心情助眠，还有幸在学校里见过和与老师来学校参加活动，还有盗墓笔记的老师，是吧？

现在是21:5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里呢可以说一说你的生活情感，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交流一下啊。

然后呢，依然呢说雨夜和广播真的太配了，是吧？在雨夜听着广播，这种感觉呢，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静静的让自己呢变得轻松一些，我觉得挺好的。也希望呢，在咱们节目的陪伴当中呢，大家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0: 91.8，
1: 北京时间22:00。
0: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5: 郑华呢说，何老师大学期间的没

晚上多听着你的节目，欢迎你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和大家呢说话。欢迎进入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 FM91.8、FM887 和97三个频率啊，三个电台的频率呢在同步的直播咱们的节目，也通过了抖音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来观看到咱们的节目。抖音的大家可以搜索 FM， 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郑华呢说，2001到2005年，一转眼，20年了，应该说是2005到2026年啊，2005到2026年，一转眼21年了，是不是？然后呢，33的说，现在还会连线吗？高三的时候，我们经常用 MP4 听啊，我们也会连线的。关键的就是大家如果要跟我连线呢，首先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平台。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啊，跟我说一声，如果你想跟我连线的话，我到时候把热线打开啊。平常的就不开了，我们就用文字来交流。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故事或者遇到的一些现实的情感问题比较复杂，你可以在上面写出来，然后呢，我可以把你接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拖拉机呢说几点下播？这档节目呢11点，但是一般的话呢，9点55分的时候我们就会结束节目了，提前5分钟结束啊。现在我出门的时候，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呢，下了大雨，不知道你们现在在昆明的朋友啊，现在外面还下雨吗？如果下着雨啊，或者说现在路面比较湿滑，大家行车的时候呢，一定得特别的注意安全。如果说到了积水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记着减慢车速啊，不要把雨水呢路面的积水溅到旁边骑车或者是行走的人群当中啊。然后呢，柠檬酒微醉呢说，现在呢正在下大雨，我的天哪，柠檬酒还在下大雨是吗？然后呢，拖拉机呢说我在香格里拉，现在呢也在下大雨。看来云南大部分地区现在呢都是下着雨哦。好了，现在是正在收听的背包心情，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雨一直下》啊，应个景吧，来一起听一听。看海呢说20年没听你的声音了。上学的时候呢常听啊、哦、

念念地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谁家二小姐说主播的声音好有磁性，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大家进来的朋友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去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下面呢，我们一起听到的这篇文章名字叫你没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她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

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的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0: 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
2: 我会哭，
1: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
1: 好了，现在是22:2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呢，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聊一聊啊。那么希望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谢谢张星红啊，谢张星红卡牌子，感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辛晓琪的领悟，送给你们。

0: 现在是22: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你

0: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啊，
1: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1: 你看着我干嘛呀？
0: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1: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0: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3: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啊。然后万事通呢说，我想问一下张扬去哪儿了？他不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啊，他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德宏台的吧，是不是德宏台啊？好，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各位啊。然后呢，橙子呢说刚忙完进来呢就要结束了。咱们的节目呢会到22:55，大家呢有什么在想跟何宇说的啊，继续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写下来，我们可以。

互动交流一下。在这儿呢，我们就畅所欲言吧。今天呢是周一，新一周的第一天工作日啊，可能大家呢也还是比较辛苦的，比较疲惫啊。这个时候呢，希望赶快的钻进被窝，然后早一点入睡，然后呢迎接新一天的到来。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听着好听的歌曲，听着别人的故事啊，听着我们的聊天，让这个夜晚呢变得轻松一些。在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如果听过我的节目啊，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双击屏幕点点赞。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一路同行。下面的时间呢，来听一下这首歌，吴青峰的《太空》。

好了，现在是22:32，听到的是背包心情。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的这篇文章，它的名字呢叫《跟你说时间是良药，其实是骗你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听一下这篇文字。高中那会儿，我们流行写毕业赠言，班里的一个姑娘给一个男生写：“我希望你活得争气。”

气腾腾，喜欢的事儿都如愿以偿，欢快地度过每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你一定会长成你喜欢的那种大人。后来有一天，男生搬家收拾东西，发现了那本留言册，重温的时候发现那是一首藏头诗。他愣了，因为那个女生他曾在心里深深地喜欢过。毕业五年，同学聚会，他们在 KTV 里唱歌，大家起哄让他们唱一首对唱的情歌《小酒窝》。唱到最后，男生说：“我喜欢你。”女生愣了，那是她想要的答案吗？高中那会儿，女生学习成绩没有那么好，为了跟男生考到同一座城市，她参加了艺术考试，吃了很多的苦。好在最后努力考到了跟男生同一座城市。有人问她，这一切值得吗？她说，因为喜欢而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离喜欢的人更近一点，不要问值不值得，要问这些年开心吗？我很开心。每一份喜欢说出口，或者偷偷地留在他身边，到最后，时间都不会辜负这份喜欢。你错过电影的开场，错过喜欢的口红限量首发，错过一辆由南往北的列车，错过夏季的蝉鸣，错过冬天的初雪，当然你也错过跟他最后一次拥抱。那是你一生用力也抓不住的青春，那也是你一想起头发就会落满白雪的青春。那个青春好欢欣呐，可惜太短了。人生其实就是不断的告别，不断的筛选，不断重逢的过程。时间很可爱，它会把你珍藏的东西留到最后呈现给你，让你欣喜万分。你说运气也好，你说缘分也好，其实是对的人，无论走多远的路都会在一起。你最后也会明白，留住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靠喜欢，长大一点靠自己的优秀。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你一定要知道刻舟求剑的故事。我们呢，不能总停留在高中时代去喜欢一个人。错过的人有时候是命运的玩笑，有时候是真的不属于往后的余生。你喜欢的人在某一时间段喜欢别人是很正常的。高中时候我很喜欢吃学校门口的一家过桥米线，后来毕业我去上大学，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有一回路过高中，特别想去吃一碗过桥米线，特意的绕道去吃。老板还是从前的老板，但是我已经不喜欢了。米线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没有理由。我甚至后悔那天的执意。如果我没有去吃，在我的高中时代永远有一碗很好吃的过桥米线。可惜现在没有了。但我此生不后悔曾陪一个人吃过一碗过桥米线。在某年冬天，我喜欢你。现在我是一个大人了，我想跟你分享一个爱情观，祝你前程似锦。倘若你前程里有我，那我也很优秀，配得上你的余生。倘若没我，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学习，好好生活，因为我们都值得更美的余生。保持喜欢，继续努力。

喜欢的那种大人。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跟一个人要分开的？有一个男生说，高考前喜欢上同桌，越觉得可能要离开他，越觉得他特别的可爱，可是不敢表白。后来考到不同的城市，有一天喝了酒，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喜欢你，然后对方拒绝了。那一瞬间像是整个青春轰然倒塌，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醒来就过去了。喜欢只用了一秒，可是忘记却花了四年。原来高考后有一些人可能这一辈子也再也不会见到了。有个姑娘说，她结婚那一天，我知道我的喜欢只能到这儿，好不甘心呢。如果我们早一点遇见该有多好。那天我被一个短视频一下子击中了泪点。我没有出现在他的婚礼上，不是见不得他幸福，而是不想见到自己有多狼狈。那个视频很简单，主人公开着车拉着自己的狗，一大只可爱的萨摩耶，路过一只流浪的土狗，车停了下来，土狗安安静静地看着。从前主人公每一次碰见小土狗都会给它吃的，每一次遇见小土狗都会满心欢喜地摇着尾巴跑过来。可是这一次小土狗一动不动。视频的评论里说，原来你是有狗的人呢，我还以为我再可爱一点你就可以带我回家呢。评论里还说，看到对方那么干净漂亮，即使对方没做什么，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卑和多余。是啊，有个人在你需要光、需要温暖、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给了无尽的期待和幻想。可是有一天，当你下定决心也愿意相信他，要跟他走的时候，你才知道，他只是动手帮了你一下，你却动了心。我想跟你聊一聊，那些年错过的是爱情，还是你对某个人的习惯、依赖或者好感，你觉得呢？跟你说时间是良药，一开始那是骗你的。我喜欢你，不甘心也喜欢。若是甘心了，怎么跟从前的那些喜欢交代呢？你我都一样，只是没办法，先相信了时间。后来时间一个劲儿地劝你，倘若是你的爱，就算现在分开，后来我们还是会相逢。因为你知道他会在未来等你，你一定会跑过去见他。如果不是你的爱，没关系，那你也是用最快的速度遇见你的爱。你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可爱。

现在是22:4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

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讲出来啊。然后呢，节目当中的朋友们有什么关于情感生活的一些困惑，也可以告诉我啊。我在这儿呢也会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呢告诉你。那么这是一个情感互动的节目，那么在抖音上呢收听啊更加的方便一些，我们可以用文字进行即时的互动。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就可以找到我了。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不算独白。好的，现在是22:50啊，22:50，我们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然后呢，记着啊，咱们节目呢直播的时间呢是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啊，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收音机，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在里面呢用文字跟何云呢说一下自己的心情以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不开心啊，或者一些困惑，在这儿呢我们都可以很好的互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经典老歌《

0: 有感觉。好了，听着这首歌跟你们说一声晚安啊。然后皮实呢说，何宇老师，我听你的背包心情有很多年了，是你的铁粉是吧？那你关注我了吗？关注了就 OK 啊。我看你的粉丝团等级已经是很高了啊。
1: 慢慢伤害我的心，就让我醉死在梦里。
0: 那么也希望周三的时候呢，和大家不见不散。OK， 大家晚安，做个好梦，睡个好觉。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
4: 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5: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5: FM 九七
6: ，FM 九七，
5: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7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0: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如果说新疆的草原各有风华，那琼库什台一定是最特别最治愈的那一个。它藏在伊犁特克斯的天山深处，没有过多的喧嚣，没有商业化的浮躁，只有一片连绵的绿意，一抹圣洁的雪山和原生态的游牧烟火，勾勒出世间最动人的草原牧歌。琼库什台在哈萨克语里是大平台子的意思，位于新疆伊犁特克斯县的喀拉达拉镇天山深处乌孙古道北起点，它与喀拉峻草原隔河相望，更是千年乌孙古道的北入口。这片草原有着独一无二的立体草原的景观，连绵起伏的草甸顺

顺着山势延展，形成柔美又流畅的曲线，被人们称作人体草原。阳光洒下时，光影在草坡上交错流转，每一道弧度都恰到好处，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画卷，不用

0: 满山遍野的野花肆意绽放，金黄、淡紫、雪白，点缀在无边的绿意里。抬头是巍峨的天山雪山，山顶终年积雪，在蓝天下泛着圣洁的光，身旁是苍翠的雪岭云山，挺拔矗立，与草原花海相映成趣。库尔代河从草原间蜿蜒穿过，溪水潺潺，清澈见底，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凉，滋养着这片大地。这里的美是静谧又鲜活的，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风吹过草原沙沙的声响，有牛羊悠闲漫步的铃铛声，有骏马奔腾的蹄声。成群的牛羊洒落在草坡上，像散在绿毯上的珍珠。哈萨克牧民骑着马儿，慢悠悠地游走在天地间，日子过得慵懒又自在。漫步在草原上，深吸一口满是草木清香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在这片辽阔的绿意里被彻底的抚平。草原深处的琼库什台村更是藏着最原生态的游牧风情。这座村落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伊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村落。百余座原木搭建的木屋依山傍水而建，草顶、木墙、石基与周围的自然美景完美融合。部分老木屋已经有上百年历史，满是岁月的温柔痕迹。清晨，木屋升起袅袅炊烟，傍晚，夕阳将草原染成暖金色，牧民们赶着牛羊归家，处处都是质朴又温暖的烟火气。来到琼库什台，一定要体验一次草原慢生活。你可以骑着马漫步在草原和森林之间，近距离地感受雪山、草原、溪流的环抱，可以坐在木屋前晒着太阳，喝一杯醇香的哈萨克奶茶，听牧民讲草原的故事，也可以沿着河谷徒步，探寻乌孙古道的痕迹，邂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夜晚的琼库什台远离城市光污染，抬头便是漫天繁星，银河清晰可见，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星空。如果您要去琼库什台，首先大交通可以先到伊宁特克斯，飞机飞伊宁机场，转车去特克斯，就是著名的八卦城，大概3.5到4个小时。如果您要坐火车，乌鲁木齐到伊宁市，转车去特克斯。如果你向往一场慢节奏的旅行，如果你想寻一处秘境放空自己，一定要来一次琼库什台草原，看连绵草甸，望圣洁雪山，听溪流潺潺，感受游牧风情，在这片温柔的绿意里遇见新疆最治愈的夏天。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

0: 向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

0: 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5: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8: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9: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

0: 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西医啊，我呢在这里啊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嘱咐了一个事儿。我说咱们这个西呢是在中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同时呢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它呀是目前国家倡导的要求我们全民补硒的这么一个国策，同时啊也把每年的5月17号列为了全民补硒日，这就充分证明了国家对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的这种重视。所以说呢咱们趁着现在啊咱们企业呢给了一个政策啊，给了一个活动，那我们呢也变相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这些老人家对西的这种认识以及对西的应用率到底有多高。结果呢咱们这两天的时间啊，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打来了电话，要求啊吃这个西啊，有的定半年的，有的定一年的，有的定两年的。那现在呢其中定一年两年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里啊我就不感谢了，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我不能谢你，咱们要反过来，这个事儿啊你们要谢谢孟非老师。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讲到西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咱们这个数据就做了一个整理，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两天多的时间呢，只要是打过来电话说要订这个西的，要吃这个西的老人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电话的时候都问了一下，就是说您了解过吗，或者说你吃过吗，实际上就是问咱们这些老人家以前有没有用过西。现在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所有打进来电话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整个用到西的不到15%。那这是一个数字啊，就100个人里只有15个人吃过这个西，就这些老人家里面啊。那么另外呢，这15%的人里面只有10%在这几年以来坚持的吃，另外那5%啊是以前吃过，或者吃了之后啊没什么感觉，或者感觉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就停下了。但是这一次啊听到孟非老师把这个西啊讲的全面讲的透彻之后，才突然之间发现说这个西啊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居然这么大。所以说这次呢坚定了信心啊，打了电话说继续要用到这个西。那说到这个西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你们听一听，它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啊我给你们说清楚，你们听好了啊。实际上这个西不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是1817年瑞典的科学家啊发现了这个西。那么慢慢的呀这个西呢就走进了全世界科学家的眼里，到最后呢研究它，了解到这个东西的作用。实际上在1980年啊我们中国呀营养学会就说了，说克山病、大骨节病啊、缺硒性心源性猝死等疾病，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西补充，而且呢这个西才能够治到这些病。大家听好了，当年呢那些什么大骨节病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啊等等这些问题，最后就是用到这个西把这个事儿给治好解决掉的。那么同时呢在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把这个西列为15种每日必须摄入的营养素。1996年

肿瘤这个研究成果呀，获得国际的史瓦茨大奖，那么也代表着中国研究硒的领域步入了世界的顶尖行列。那同时呢，在2003年，大家听好，2003年这一年呢，是全世界对硒来说是一个特别有重要纪念意义的这么一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啊，说这个硒是此时此刻人类能够从自然界得到的最好的制剂啊，并且呢，把这个硒啊标志为加入所有的抗肿瘤制剂当中的一种必要成分。那你看，这是真正的把这个硒和所有治疗疾病的这个事儿在国际上就统一观点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呢，2005年我们就定下了一个事儿，怎么讲的呢？叫防治疾病。你大家听好了这个词儿啊，叫防和治，防治疾病，全民定量补硒。在这一年，也就是我们整个中国教科书当中就出现了这个硒是能够有效的抗肿瘤的啊。那么同时呢，在中国也有个纪念的日子，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2014年。2014年，我们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院等这些单位正式的召开了一个大会。那么这一次啊，召开与会的这些专家呀，一共有122位。这122位这个专家，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国内顶尖的医学专家，以及我们的各种院士都齐聚一堂。在2014年，这些院士最后开完会之后总结，到最后出来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今天转述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你们听好这句话。这122位整个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院士到最后统一了意见，统一了思想，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硒造成的。这不是我来说，这不是孟非、任清言为来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所有的科学圈、医疗圈、医学界的122位顶尖权威一起同时认证同意的一句话，首次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硒，要想治这些病，那就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这个人体补充足够量的硒，就能够把这些病慢慢的治好。所以说在2014年开始，整个中国在研究硒的这一块啊，突然之间就爆发了，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在这10年当中呢，到了2024年，我们中国的硒啊，突然之间的这个技术就达到了世界第一了，也就世界顶尖了。真正的把这个硒啊研究出来了之后，在这个体外就能够真正的分解，进入身体以后就能够完全吸收的这么甲基硒就出现了，也就是现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可以说是目前代表整个中国最高水平的这么一种硒就出现了。所以说呀，真正的实现了造福老百姓。那大家明白吗？我们现在国内啊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悄然发生变化。那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硒已经加入到很多食品当中了，包括我们的婴幼儿奶粉当中都有这个硒。所以说呀，全民补硒，全民用硒，用到这个硒来解决身体当中的一些病，来治疗一些困扰我们多年的慢性病，这个呀是一个国策。所以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硒的科普、硒的宣传，也是帮助我们国家宣传这个硒的重要性，让我们老百姓啊真正能够接触到最好的硒，用真正的好硒来治疗我们身上很多重要的这种病症。那说到这个硒啊，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补，我前些天呢跟大家说的也比较清楚。我说这个硒啊，它现在已经分为三代半了。那第一代的呢就叫亚硒酸钠，是这种无机硒，它有毒的。那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你打个比方来讲，像这个硒化卡拉胶啊这类的就属于半有机硒，它可以做到低毒或者是微毒或者无毒，但是呢它的吸收率啊取决于水溶性。那第三类呢就叫有机硒，那这类的硒啊就比较好了，但是呢水溶性依然没有上来，能达到50%到60%就非常不错了，如果能达到70%那就已经属于顶尖的了。那现在呀，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叫甲基 L 硒，那这个硒现在呢咱们技术提高了，在体外啊，也就是说合成的时候咱们就把它进行初步的水溶，因为这个水溶之后啊，它在合成压成一起了之后，我们人吃进来啊就做到了100%。所以说这一下子呀，它呢就解决了一个在人体当中代谢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硒啊进入人体是形成谷胱甘肽的，那么我们这个半甲基硒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半完整的谷胱甘肽，

进入身体完全吸收。所以说，这是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西医。那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吃呢？我在这里啊，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首先咱们就从年龄上来说，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不是那种特别严。

它可能天南地北的食物都有，你可能吃到当地的这个是含锌量不高的，但是呢，可能有的地方含锌量高的这个菜肉啊，它就过来了，咱们就买了。那年轻人呢，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又强，吸收率又高，吸收了食物当中的硒之后呢，合成的概率也大，所以说呀，基本上缺的硒的量不大。啊，所以40岁以下的这些人群，即使说是在低息地带啊，咱们也可以基本上不用吃，除非是那种严重缺硒的地带，而且40岁以下已经有这个老年慢性病的现象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三高四高啊，或者心脏脑血管有一些不适啊，那这种可以吃了。那如果说过了40岁年龄以上的这些人啊，那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硒是一定要吃了。为什么？咱们国家不说了吗？防治结合，而硒是唯一一个又能够防病又能够治病的这种东西。那人一旦说，大家听好这个年龄段啊，一旦说过了60岁，那在我这里，包括在国家工程营养健康委员会那里给的这个文字当中，都说得很清楚，60岁以后，这个硒一定一定要往上吃了，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防了，大家听好，这个时候就是治。你记住了啊，60岁以上的人身上就不可能没有病。有人说我60岁我哪儿都好，那你去检查一下，不是骨密度降低啊，就是肝肾功能下降啊，再不然血液流速变慢，再不然心肌能力下降。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因为身体当中过度的透支产生的初期的疾病，这已经是病了。你不可能像小伙子一样一口气跑10楼扛着200斤的东西了吧？达不到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病，只是这些事儿轻。可是很多身边60多岁以上的老人家，这个病就比较多了，严重的冠心病，严重的高血压，甚至有一些人得着肿瘤了。那你告诉我用什么？我跟大家讲，硒在这个时候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首先呢，硒是抑制肿瘤的生长，是医学，它排第一位。第二个，硒能够有效的抗氧化，减轻我们的衰老速度啊。第三个，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第四个，大家听好，这个事儿就厉害了，硒能够防和治这两个词儿。大家听清楚了，又防又治糖尿病。如果说家里面有遗传史的，就是家里面长辈有糖尿病的，这个时候一定要防，要不然等到一定年龄，你这糖尿病就爆发了。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条件呢，就提早把这个硒用上啊，这是第一个防止糖尿病的出现。那第二个，如果说现在已经有了糖尿病，那这个时候用到硒量就略微大一点，这个时候就叫治。为什么说硒能够治疗糖尿病？啊，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硒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是直接作用于胰腺，第二个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素，它就这两个地方。那么我们人出现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啊，胰腺功能一定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从而你即使胰岛素的量够，那这个分解血糖的能力也下降。那怎么办呢？硒这个谷胱甘肽一出来之后，形成了跟胰岛素结合过后的这么一个新产物。完全的不会出现胰岛素抵抗，所以说现在啊，你去调查一下，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在高硒地区，就是只要是这个硒啊，在当地土壤当中含量高的地方，糖尿病、肿瘤这些患者的概率极低极低，就像湖北恩施都没有肿瘤医院，所以糖尿病在那儿都是稀罕病啊。那么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事儿，有了糖尿病，你什么打针的、吃药的啊，包括这个注射胰岛素的，血糖抑制不下来的。你要是把硒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3到4个月，你的血糖慢慢的趋于平稳。这是什么？它是有效的解决胰腺这个事儿啊，它有效的解决胰岛素抵抗啊，同时它又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这就叫治啊。再有一个，它能够治疗肝脏当中的任何问题，什么甲肝、乙肝啊，病毒性肝炎，然后肝脏长的结节、肿瘤啊，包括肝脏上面长的这个斑块，包括胆囊类的疾病、胆管的堵塞、溶血性肝病这些类的疾病，用到了硒之后，大家听好。这个肝脏的恢复能力非常好，一般情况下3个月，3个月之后，各类的肝病患者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我给你说一说，看看啊。如果说这个肝病严重了的人，一抽血呢，血是紫黑色的，但是你用上3个月的硒之后，你再一抽，红色的，这就结果出来了，有效的解决心脑血管疾病、视力、生殖问题的疾病，还有包括身体当中的重金属过多，包括这个风湿骨病、关节炎、呼吸系统，这个硒都是有效的治疗。那在这里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今天呢，我也特别特别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你们如果说有那种平时丢三落四、忘事儿、记忆力减退、有点糊涂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孟非老师的，如果别的病咱们还忽视，你还说家里的药比较多啊，什么这个药。

那个药孩子买的一大堆，你还有很多备用。那如果你出现了记忆力减退、精神下降、萎靡、嗜睡、犯困、反应变慢，那这个时候这个硒你是非用不可，你必须要用到这个硒了，你再不用就要出大事了。那这个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那我告诉大家，最后的结果就四个字，老年痴呆。有人说老年痴呆很可怕吗？那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让孟非老师来讲，这些老年慢性病咱们见的也多，这几十年下来了之后啊，咱们一直治疗的都是这些慢性病。其中我认为排名第一的，最可怕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老年痴呆。那我说出大事儿，我告诉你，那可不是你一个人出事儿啊，那是全家人跟着一起出事儿啊。那这个老年痴呆的危害性啊，简直就是比任何一种疾病的危害性都要大。那首先，咱们这个老年痴呆这个词儿，我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国际上啊，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阿尔茨海默症。那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啊，就是当年呢，咱们最早发现的时候，这个医生和患者呀，还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病，所以说呀，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病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呢，也是在研究过后才最终命名为阿尔茨海默症。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这里面有一个历史故事。实际上，这个病啊，真正的命名是1906年的时候，当时啊，在这个德国有一个医学家，他的名字啊就叫阿尔茨海默。那当时呢，他接诊了这么一个患者，那是一个女同志啊，来找到他。当时看到这个女同志的时候呢，就是两眼通红，啊，体质瘦弱，看着呢情绪暴躁，然后啊就跟这个女患者啊进行了一个交流，到最后啊这个患者就阐述了自己的这个病情。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呢？说反应变慢，而且呢记忆力是严重下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基本上别人刚跟他说完话啊，那他还记着这个事儿挺重要，但是过了2分钟，这个事儿他就完全忘了。他知道有人跟他说了，但是说的什么一点想不起来。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就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晚上睡不好觉，暴躁。然后呢，就跟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就把这些事情说了。当时呢，1906年，医学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啊，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呀，也没有查出来病因，但是呢，就把它当成这个抵抗力、免疫功能不好，就这么慢慢的治疗。但是没想到啊，这个治疗了一个阶段之后啊，这个跟踪下来的结果并不是很好。为什么说不是很好呢？基本上给用到的这些药物啊，没有产生任何一丁点的有效作用。所以说，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这个事儿比较困惑。同时呢，在这个社区当中呢，又发现了好几例跟他有类似情况的这种患者。那当时啊，人们把这个事儿，国外和国内啊，有一个共通的称呼，叫什么？叫老糊涂。就说人呢，老了之后都会这个样子。老了之后糊涂了，甚至在我们中国有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见着自己的孩子亲戚都不认识了。所以那个年代呀，没有人把这个东西当成病，也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认为这个是一种病，他只是认为这是一种衰老的症状，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在意。但是呢，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对这个事儿就上心了。所以啊，他跟这个患者呀就建立了一个联系，就跟他呀一直在跟踪。了解他这个情况，就后来逐步的发现什么呢？这个女患者呀，脾气是越来越暴躁，晚上啊是越来越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精神恍惚，到最后啊，体质开始变得瘦弱，就这样跟了这个女患者呀十几年的时间，到最后这个女患者去世了。那去世之后呢，这个德国呀跟中国不太一样，为什么？咱们中国呀，这个是儒家文化啊，所以说呀讲究入土为安，但是在国外呀，这个医学研究这一块是大家非常非常崇拜的，尤其是在国外啊。你看目前在国内来说呢，咱们中国人说孩子长大了有出息啊，当个科学家怎么怎么样，是不是？说干个别的事儿或者做生意，但是在国外这一点啊，跟咱们国内略有区别。整个国外最崇尚的两个职业，大家听好了啊，像国外来说最崇尚的两个职业，第一个就是医生。这个医生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第二位就是律师。他们认为什么？医生给了人生命，律师给了人公正。所以啊，在国外，要是说家里的孩子呀，或者谁呀，做的是医生或者律师啊，

那是非常非常受人尊敬的这么一种职业。那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啊，就对这个患者呀、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患者的家属也知道。那到最后呢，这个阿尔茨海默医生就感觉说，这个病的病根在哪里？那既然是大脑出现了记忆的断层啊，记忆的缺失，那一定是跟大脑有关。但是你人活着呀，这大脑不能拿出来看看呢？而且以前呢，这个医学文献呢，期刊上也没有记载过这类的情况，就是有，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啊，阿尔兹海默那个医生啊，在这个患者去世了之后，就征得家属的同意，就说能不能把这个遗体啊给我，说呢我呢对这个东西啊有要研究，同时呢这个患者我也跟踪了十几年的时间，那我想啊深入的了解一下，如果说能够找到病因或者找到解决的办法，那这样呢也能够对其他的患者有所帮助。那当时啊这个家属啊就同意了。到最后呢，阿尔茨海默这个医生就把这个女患者的这个遗体啊，就带回去做了个解剖。那当时解剖之后啊，就着重的就研究了一下这个患者大脑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你看他这个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啊，丢三落四、什么也想不起来、脾气暴躁、睡不好觉。大家想想，你说这些事儿是不是都跟脑子有关呢？所以啊，就把这个大脑切开了。切开了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发现。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发现呢？通过初步的发现呢，就发现大脑这个皮层就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大脑的这个神经这个附近呢，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着一个人的记忆啊，或者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啊。那这些地方就是每个功能、每个区域它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在国外虽然是1906年，可是呢，那个时候阿尔茨海默医生就见到这个人了。那经过十几年的科学发展，到了20年左右的时候啊，这个慢慢慢慢的，包括显微呀、包括微观医学呀、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当时在这个显微切片过后，就了解到说这个神经周围啊粘着一层颗粒状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研究，到最后啊，把这个东西命名一种酶啊，这种酶不是煤块那个煤，烧的那个煤啊，就是人体当中分泌的这么一种酶。所以说还在有公论的时候，阿尔茨海默医生就已经把这个患者十几年以来的就医，包括十几年以来的身体变化，包括十几年以来这个人严重的一个程度的递进，就把这些事情啊就编辑成了一个文章。那到最后呢，就把这个发表了。这一发表之后，就引起了医学界的一次小小的震荡。为什么呢？就这个事情，首先呢，不是阿尔茨海默一个医生对这个东西见过，是很多的医生对这个患者类型啊，这个症状类的人都见过，但是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事儿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长期的跟踪。而阿尔茨海默医生呢，又是第一个如此精准、如此正确、如此长时间的对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跟踪观察，最终还把这个患者进行了一个解剖，把这些图片都拿出来了，就由此确定了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它不是说年纪大引起的，因为他也对比了这个年轻人的大脑，发现了就是这个神经附近周围这种粘连物导致的这种神经传导受阻，从而啊他就把这个事儿命名一个病。那么就把这个病就命名出来了。那么这个事儿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而且有一些人虽然研究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但是呢也对这个事儿有所知道啊，而且呢跟这个平时自己见到的这些人产生的这个症状基本雷同啊，所以啊大家一致的公认，就把这种病啊这个命名权就交给了阿尔茨海默医生。那阿尔茨海默医生啊就把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种病，所以从那天开始啊，全世界在这个病上面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那叫什么呢？就叫阿尔茨海默症。那翻译过来，在中国就叫什么？就叫老年痴呆。那如果说中国古人要说到这个事儿，就把这个病叫什么？叫老糊涂。所以从那天开始啊，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就开始进入正轨了，因为把它当成了一个病，当成了一个对人生活呀影响非常大的这么一种病。那个时候开始啊，技术还不先进，到了现在了，大家想想呢，这都是21世纪前期了。到现在为止啊，老年痴呆不只是我们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热衷研究的一个话题。你到今天为止，研究的结果怎么样呢？有的老人家该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要这么一说，那就证明这个事儿已经攻克了吧？那我告诉大家，没有，完全没有。就是此时此刻，什么叫攻克？
大家听着啊。

0: 就是说，如果说有个地方长了个，比如说长了什么东西吧，阑尾炎，咱们就拿这个为例啊，阑尾炎能不能治？我告诉你，阑尾炎就可以治。为什么？你这个阑尾发炎了之后，咱们到最后把肚子一打开，咔一刀下去，阑尾切下来了。切下来了之后，阑尾炎彻底好了。为啥？阑尾都没了，以后哪有阑尾发炎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肠子可以发炎，但是阑尾永远没有炎症了。为啥？这个炎症根源消失了，没有阑尾了。那如果说我们的左眼球出现了问题，到最后左眼球摘除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左眼失明了。为什么？因为左眼都没了，他怎么会左眼有病啊？所以这叫去根儿啊，这是真正的去根儿了啊！一劳永逸把这个东西给切掉了。那同理啊，不可能出现在脑子里面。那脑子里面能切掉吗？有，我告诉你，当时西方国家就出现过这个事儿，就是治疗精神病啊，这个时候把脑子里一个额叶给切掉了。那当时这个狂躁抑郁这个精神患者啊，突然之间不精神病了，怎么了？变得特别安静，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了。当时还认为是个仙境，结果到最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人真就变傻了，他都没思维了。所以说呀，科学是经过论证的，科学也是经过弯路的。那就以阿尔茨海默症这个老年痴呆为例，到今天为止，这个多少年下来了？你看，从1920年左右开始啊，到现在为止，这都多少年下来了，对吧？这都快百年的时间了。那这百年的时间，科学经过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我们人呢，现在都到了月亮上去，我们的飞行器啊，都到了火星上去，我们的飞行器现在都已经飞到了太阳系的边缘。但是我告诉大家，老年痴呆到现在为止，这个阿尔茨海默症，此时此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够完全的治疗老年痴呆。每年呢，全世界都有医疗机构、科研单位花巨资来研究老年痴呆这个事儿，而且呢，研究的非常的精准。但是到现在，我告诉大家，没有一个特效药。什么叫特效药？就是这个药吃了马上就好，或者一段时间100%治好，这一类叫特效药。你要说是研究老年痴呆，吃完了这个药能够有效的，这个多，这个还是多一点啊。但是要说吃了什么药，老年痴呆完全逆转变好了的，到今天为止，有的企业花了几个亿，有的企业花了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个亿来研究老年痴呆，无一例外，到最后全部都翻车了。什么意思？就没成功。那么前两年我记得有一个大的新闻报道啊，这是在中国国内，哪里呢？说上海绿谷啊，这个上海绿谷那块儿啊，是整个中国医学界啊，科技前沿比较尖端的那么一个地方。当时呢，是通过一个肠道的一个技术，就用这个红藻啊，这个海里面的这种藻类，然后呢，把这个藻类里面进行提取之后，通过肠道的一个抑制来解决老年痴呆。结果当时啊，电视里面还进行了一个跟踪报道。说中国老年痴呆取得了一次突破，然后到最后这个东西啊也变成了一个药，而且也做了临床了，做了临床一期、二期证明有效。结果呢，电视里也报道了，三期过后这个东西啊慢慢的就投放到市场了，在药店里面就有。结果没想到过了3、4个月又出现了一个事儿，出现了个什么事儿？就这个事儿就给叫停了。说什么呢？说没有达到预期，没有达到预期理想中那个数字，这个事儿又被迫下马了。那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吗？就是老年痴呆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容易得，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难治的这么一个病。而且谁家有这么一个人，我告诉你，不是一个人生病，是一个人生病，全家痛苦，全家人到最后严重的，甚至一家人是生不如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这个事儿啊，不是孟非老师把这个事儿说的多严重、多吓人，这是一个事实啊。我告诉你啊，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分两类，第一类，它是因为有了很多病，到最后他痴呆。我告诉你，这一类的反倒差一点，什么原因呢？一般来讲啊，他这个是因为什么脑出血呀、脑梗塞呀、脑部严重缺血呀、脑部的血管萎缩呀、神经萎缩呀这一类的，慢慢的影响到脑部的神经出现的这种情况。那这类的情况啊，他到最后是半瘫在床上，严重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活着，但是也不是植物人，反应不过来。那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家里面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基本上把这个人能照顾。那照顾这样的人呢，那很累呀、而且很遭罪呀、床上拉，床上尿，还长褥疮，基本上这个人就跟半死人一样。大家想想，谁想这样躺在床上啊？谁想这样拖累儿女啊？谁想这样拖累老伴儿啊？那我跟你说，这类的就已经很难了，但是这都算老年痴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轻的。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崩溃，这种还不会让一个家里面生不如死。我跟你说，这都是轻的，就怕第二类，就怕第二类的。什么类的呢？咱们生活当中啊，难免会遇到一些特例。什么特例啊？就有的人呢，年纪大了都生病，但是有那么一小撮一部分人，年纪大了之后啊，他身体上还真没有太多的病，他叫基本健康，能吃能喝能走能跳，有的一些病都是小毛病。我告诉你，就怕这样的人得老年痴呆，因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之后啊，他就完全变了。他怎么变了呢？他吃饭不好好吃，睡觉不好好睡，没事就叫这个，没事就叫那个，满屋乱窜，然后啊各处乱跑啊，他就跟傻了一样，动不动还发脾气，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闷，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他那劲儿还特别大。你说本来老人家两口子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痴呆的，那个身体再差点，他往出跑啊，或者在地上撒泼打滚，楼上楼下乱窜，你抓都抓不住。那我告诉你，你再走丢了怎么办？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年呢，我们都能够在外面那个墙上啊、广告栏呐、大门口啊见着贴的寻人启事，某某某多大年龄，于举业几日不慎走失，穿什么衣服，如有提供信息者，必有重谢。大家听明白，你说啥样的人能走丢了吗？是不是啥都不认道老糊涂的人走丢了吗？所以说这个才最可怕。我告诉你，一家人是鸡犬不宁，而且他且活呢。咱不是说派谁死，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这样的人呢，本身他老年痴呆了，他啥也不知道了，他疯了一样，傻了一样，他就会对家里面造成破坏，甚至有人放火。那再严重一点的之后，见谁打谁，见谁骂谁，这个是严重了。我跟你说，最厉害的是他是什么？最厉害的之后是你抓不住他。你说你一个人抓不住，就得俩人抓；俩人抓不住，你就得仨人抓。他说不上跑哪儿去了，你就来吧，你这一家的人就别想消停了。我跟你说，见着这样放火的，而且他因为他什么都不想了。他心里没负担了，他什么都不想了，他没有压力了。这个时候心理压力没有了之后啊，他反倒不得别的病了。他一不得别的病了，他身体还没事儿，然后家里再照顾他好点，我告诉你，就这样的还能多活个10年20年。你想想，你说你10年20年甚至30年，你照顾这样的一个人，你告诉我家里崩溃不崩溃？几个人你都照顾不来。所以说老年痴呆的危害是最大最大的。我跟你说，到这种情况下，这一家就别想消停了。所以今天咱们收音机前呢，听孟非老师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你想想，就这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因为病啊得的老年痴呆，动不了的这种，这是第一种。第二个是因为自身老年退化了，脑袋里这个酶多了，产生老年痴呆。这两种无论哪个，你对家里人都是一个大的负担，受不了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情况太危险了，怎么办？老年痴呆可以防，没有治，只有防。那轻的还能解决了，一旦真正完全痴呆了，仙丹来了都不管你。你看这类的情况在我们中心就太多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中心里面不收治那种完全痴呆的人，我们不收治，因为来了之后他都谁也不认识了，也怎么配合治疗啊？这样的人到我们中心是治不了的。但是呢，我们经常能够接治到那种轻度老年痴呆或者叫中度老年痴呆的。一旦是重度的，我们这就不能接了。为什么？照顾不了，没有那么多人照顾他，你家里来人都不行。什么叫轻度的？就是经常丢三落四，反应慢啊，经常忘事儿，就是你吃药了都记不得了。所以说那种啊，我们还能看得住。如果是中度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家属陪同，因为没有家属，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顾及这个事儿啊。什么叫中度呢？就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明白啊，这类的我们也接，但是必须有1到2个家属，因为我们的那房间大，他能住得下。我记得我接触过一个，也是我治疗过一个的啊。就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个，比其他的都严重。我给你们说一说，你们听一听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话有点久了啊。这个时候他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来的，我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为什么说记得那个特别清楚呢？2023年年底那个时候啊，我是回了趟老家，休息了半个月，家里面有事儿，所以说我回来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在我们中心里面

住了三四天了啊，当时不是我收的，但是回来了之后我一看他的案例，哎呦，我是肃然起敬了。为什么？这是一个英雄。怎么是个英雄呢？大家知道啊，藏区啊那面地少啊，但是呢空旷的地方多，耕种的地方少，山多，它属于一个地广人稀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呢这个藏区啊有很多的矿啊，这个人呢在矿上是个领导，他是管什么呢？这个管安全生产。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吧，这个矿上啊，这个你再注意再注意，有的时候啊它也难免发生意外。所以说他又是管安全生产的，那你说他这个责任就比较大呀。结果有一次那矿里面就出事了啊，到最后他是抢救啊救援呢，搞了好几天，到最后慢慢往里弄，最后里面的一步了，就是往里面还去深处救人，都已经把那救援通道打开了，到最后那得吓人呢，那时候机器设备还不够呢，像现在有一些什么机器人都能进去，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你告诉我，他作为什么？他作为这个安全生产的负责人，而且又是党员，那你想想这个时候是不是起到先锋带头作用啊？结果他就带着人往里进呢，大家明白吗？只要有塌方的矿洞，那再次塌方的风险非常的高，结果他进去救人，结果这一救人回来的时候继续塌，到最后啊把他又埋里面去了，但是这一次他在里面救出来了四五个，结果到最后又把他挖出来了之后送到医院里面去。这个家属后来说的啊，病历上我们也能看到，因为他是什么陈旧性损伤。什么个陈旧性损伤？肋骨断了四根，两条腿全断了，脑袋被砸破了，而且是出血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呀、这一下子之后，那身上的骨头啊被压的，脏器被压的，内脏出血，脾脏都摘除了，然后那个肋骨扎进去了之后，把这个肺又扎坏了，肺又切掉一页，大家算算，脾脏摘除啊，骨折，肺摘掉一页，然后砸出来的脑出血，哎呀，这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里面住了半年多院，才算糊弄着给出来了。但是，一出来了之后就病退了，没办法了，上不了班了。哎呀，结果后来就慢慢养，越来越养，越来越养，走路也走不动，慢慢慢慢的，刚开始出来那是外伤性的脑出血，走路就是颤颤巍巍的能走，结果一上了岁数之后。不行了，走不了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到最后彻底走不了，然后慢慢慢慢再病，再严重了之后，开始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呢？最开始是什么？是哭啊，就没事了就哭，家里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到最后慢慢慢慢的是连哭带笑，然后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就唱歌，然后到最后脾气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再往后就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基本上就起不来床了。那个疗养院呢，医院去的多了，到最后已经确诊了，这个是什么叫中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功能认知障碍呢？功能认知障碍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个名词，就是功能认知障碍就是老年痴呆。现在咱们国家分轻度功能认知障碍、重度功能认知障碍。什么叫认知障碍？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事儿，这叫功能认知。那么老年痴呆就这种情况，也是用了很多种办法，但是医院里面也说了，说这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引起的？属于外伤性的脑出血，而且量比较大，这个里面有压迫点，压迫过后导致里面的神经传导再不好，再加上脑部里面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淀粉酶沉量过度。我给大家解释个词儿啊，什么叫淀粉酶？就是现在研究发现，只要是老年痴呆的人，脑袋神经附近包裹的这种淀粉酶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这个淀粉酶有什么用？我告诉你啊，人的身体当中没有没用的东西，这个淀粉酶它是能够保护我们这种神经的。但是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自行车里面那个里面加那个油一样啊，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结果一旦这个油凝固了又特别多的时候，你蹬这个车链条你就蹬不动啊，那油要是冻住了之后你就更蹬不动，拧都拧不动，就这种情况。它本身是有用的，结果一旦多了之后就成危害了。脑袋里面尤其是大脑神经元附近的这些淀粉酶就是如此，它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是什么样，就跟那个显微镜下看到跟小美丽一样，比那小美丽要小得多，就跟渣一样，就把这个神经给关住了。正常神经之后它是互相之间有分支连到一起的啊，像小叉一样一点点长一点点长。那我们人想事儿的时候，脑部的神经你突出啊就放电，互相之间传导，结果你看放电中间都是那种淀粉酶了，这电过不去，这人就想不起来了。所以说找到了原因，实际上全世界攻克老年痴呆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消耗掉，怎么样把这个淀粉酶给它洗掉。记住了，这东西是不能够把脑袋切开抠出来的，抠不出来，那抠不出来只能是

想办法给它化，脑子里有个大脑屏障，大东西又进不来，小东西进去了药就是不够。所以说老年痴呆这个功能啊，就是越来越严重了，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眼看着它严重。你看著名歌星那个蔡国庆，他老母亲就是老年痴呆，那到最后也是家里面痛苦万分。所以说这个患者到了我们中心，我看到他那个病例啊，我是肃然起敬。为什么？因为说要解决他这个内脏亏损的问题，你看咱们有很多的方子，包括的这个陈旧性的脑出血，这个里面慢慢的给他恢复血管一点啊，咱们让他生活的好一点，症状减轻一点，这都能容易做到。但是唯独这个脑部的神经，大家听好了，就是来的要慢一点。所以说根据这种情况，我一看，我说这个人呢不得了啊，这个人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革命，老党员，而且呢又是一个英雄。你看看舍己救人呐，他能够为了救别人的生命，毅然决然的冲进去啊，那种矿里面的塌方，那真是轻轻松松要一个人命。但是他为了救别人，到最后自己毅然的往里冲。你说这样的人让不让人敬佩？所以说，就这样的人，我告诉大家，那是好人一定有好报。那他的好报在哪儿呢？他的好报就是遇上我了。哎，遇上我了，我就一定千方百计的给他想办法，一定要帮忙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啊，跟这个患者家属啊就进行了一个沟通，因为我回来了晚了几天，当时呢所有的治疗方案呢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呢我就个人认为啊，我说这个人应该高度重视，不是说咱们见人下菜碟啊，孟非老师没有这个习惯，每个患者在我面前都是公平的，我对每个患者都是尽心尽力的，但是我就感觉呀，他这个余生不应该这样过，他呀毕竟来讲立过功，他应该有更好的生活。那现在呢，就是基本一半的清醒，一半的糊涂。清醒的时候就难受，糊涂的时候呢就胡言乱语。我说这个也太难受，太遭罪了。我说这个事儿啊，我说我来帮忙解决。因为当时呢，所有的这个治疗方案呢都已经签字了，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别的大夫都已经做好了。这个里面呢，第一个事儿，羊胎盘是一定一定要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补正驱邪，这个事儿要干，因为他这身体已经太虚了。基本上一天有大半的时间呢都是在躺着，还有呢推着轮椅出来，基本已经走不了了。而且糊涂的时候啊，甚至说有的时候那个捆绑带给他腰上都给他挂上，要不然他挣，你看这多痛苦啊。晚上呢有的时候一糊涂了还喊还嚷，这太危险了，这家属遭罪不说，个人也太遭罪了。然后我们中心里面的医生啊，这个一系列的康复方案治疗方案全给他用上了，其中呢包括这个硒也给他用。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是80微克一粒的，那80微克一粒的也够用，也是比较好的，已经那个时候啊就已经是第三代的有机硒了，也挺好，能够进入身体能够吸收到60%，6848，你算算吧，就基本上一粒就是50微克啊。我们中心里的大夫就告诉这个患者的家属，就是这个给他吃的时候一天吃多少啊，一天吃4粒，4五就200微克的硒。实际上来讲啊，国家规定啊，每个人正常每天就是50到200微克就够了，给他这个200微克的量就已经大了。那当时呢我就考虑两方面，哪两方面？第一，他这边脑血管的损伤引起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已经检测过后他这个里面的淀粉酶的含量啊已经超级高了。所以说这个200微克的这个硒对他来讲能不能起作用？能，一定能够起作用。首先第一个，来修复他这个血管，第二个，让这个血管的韧性和弹性来提高，增强脑部的供血，这样的话也能够滋养一下脑部的神经。那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有效归有效，多长时间？如果说按照现在啊，给他每天这个200微克纯硒进入，就是按吸收率来算啊，200微克的硒，基本上他得在8个月以后才能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证明了，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有以前的案例，就是老年痴呆的患者，轻度老年痴呆的患者用到了这个硒之后，一般情况下是4到6个月初期就有这个改变的现象，而且呢记性就比以前好了，反应也比以前快了，包括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多了，情绪上也比以前要好，这是我们有案例的。但是呢对他这块来讲，如果是8个月到10个月甚至1年的时间呢，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身体是每况愈下，而且呢这个老年痴呆还会越来越严重，谁也不知道1年过后他这老年痴呆会不会变成重度的。一旦变成重度的老年痴呆，大家听好了，到那个时候神仙来了都难救，给他吃什么都不管用了，因为市面上现在能够解决老年痴呆的东西没有一个便宜的，这是。

第二个都是能够预防，再有一个就是中度的和轻度的还能够给它减轻，而一旦完全痴呆，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识了。啊，就是傻了，就是糊涂了，就是痴呆，就是疯了，你明白吗？到那个时候吃什么没有用了，因为此时此刻全世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逆转完全的真正全部痴呆的这个人，没有。所以说我就在提这个问题，我说家属啊，我说我跟你们说个事儿，我说他现在啊，尽量的让他保持的清醒比较多，我说这个咱们要想办法，我说现在来讲呢，阳胎盘啊，这个是把他的身体修复啊，气血通一通。我说这个息是能够保证他脑部里面这个血管慢慢的修复，再加上脑部里这个神经慢慢的修复。我说这个东西一定是有效。我说时间长一点。我说但是呢，他这个年龄也不小了。我说这个严重的情况啊，是加重的状态。我说这个不能再拖。我说拖得越久问题越大。我说我有个建议啊，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每天的用量加。我说你看，按照咱们现在一粒是80微克。是不是实际的吸收率是50微克？我说咱们现在给他按照1天200微克的量，我说我给你们提个建议，我说这个事儿啊我有把握，你们看看能不能做。我说做到多少呢？每天给他吃500微克，我说就加倍啊，再加上倍数。我说这500微克的量，那你算怎么就是吃10粒？我说这是特殊的啊，我说正常情况下一天就是1粒2粒，我说但是这个不能再等了，我说我怕一年过后万一他这个变成重度老年痴呆，深陷难救。我说这个500微克的硒啊，我说有轻微的中毒现象啊，我说但是不会要命，也不会说有多严重，我说这个问题不大，我说因为硒是随时代谢的，我说你看看要不要试一试。我说如果说咱们试了，后面他这个反应程度，脑袋里面的反应会清醒，我说如果不治，我就怕半年一年过后变成全痴呆，人就彻底废了，就傻了。结果家属说我考虑考虑，当时啊晚上回去了啊，趁着他清醒那个时候，家属也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你知道这个患者怎么说的吗？趁着清醒啊，患者听到这个事儿，患者自己就做主了。他说我这个人做了一辈子主，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主。他说现在是如果即使出现轻微中毒反应，我最起码我能不痴呆不傻。他说我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的时候在干什么，我感觉每天就一眨眼就一天，我不知道那段时间去哪儿了。他说我要治，哎，这患者自己同意了，到最后给他开始，这真的是很大的毅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心。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不是我没想到，我是有预见的，家属没想到。家属没想到什么？3个月过后他自己统计了，这个每天清醒的时间比以前延长，每天原先正常清醒的时间啊，就是去掉睡觉以外清醒的时间，一天也就3-4个小时，那剩下的那些时间都糊涂。结果没想到3-4个月过后，他每天的清醒的时间能够达到8个小时以上。哎呦，这一下子整个家属就振奋了，不只是整个家属啊，这个中心里面很多患者都来说了，说我也要加量，我也要加量。为什么？我说你们用不着，我说你们还没痴呆呢，你们用什么加量？都这硒这么好，我说他是特殊情况。结果下来了之后，整个在我们中心里面他是住了9个多月出的院。我告诉大家，出院的那个时候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每天基本上是要临睡觉的时候他有点困了，这个时候说话会有点颠三倒四，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是保持清醒的，而且手和脚的这个自己啊不往起站的情况下能慢慢活动，人扶着能够走上个10分8分钟啊。哎呦，这出门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真的是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就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我过了年我再来，我就得找你帮我好好解决解决。你看这一下子这个情谊啊就出来了。第二年我就跟他提前打了电话，我说你不用来了，我说为啥？我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硒了，我说这个硒吸收率100%。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你看他的反应速度都快了，哥就报了个喜。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现在自己啊就是拄着个拐棍不用别人扶，我能自己走路走5分钟了。他说我现在反应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好多事儿我想起来了。哎呀，我听着都高兴。大家明白吗？记住了，这个硒用好了之后，用到一量，用到时间，什么脑血管受损的、脑梗的、脑出血的、老年痴呆、严重记忆力下降的，你只要用完，我跟大家讲，这个症状是一天天的减轻，这些病用硒就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次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看企业给的政策，中金都吃300块钱一瓶，这也不算贵啊，但是现在呢给咱们200块钱一瓶，半年2留1200，而企业又说了要用上一年的按多少钱，按1800来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

0: 说趁这个机会啊，咱们不是拿西医来补充，咱们是来拿西医来治疗这个病，什么肿瘤了，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脏的病、老年痴呆的病、糖尿病的，都可以用西医来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所以说呀，这个西医是国家倡导、全民支持的，咱们这个西医是一定一定要吃，好不好？那咱们今天呢，你看一说就要超时，时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说西医说健康。导播，帮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新听众哈，
0: 啊，你好。
3: 我来呢，是想就是想问一下您啊，我的情况就是可不可以吃西？
0: 你说一说。
3: 我也想定一年的量啊，我就
0: 啊。
3: 想着，就是看到我的情况啊，我是有高血压啊，还
0: 啊。
3: 有脑梗，然后便秘啊，就是大便干燥啊，然后失眠，就还有一些小毛病，那都不算了啊，就这几个毛病就把我搞得就不想活了。
0: 对，你可别，我听你这声音也不大，也就50多岁，你这可别不想活呀！
3: 哎呦，难受啊，你不知道，
0: 啊，
3: 那个高血压吧，你看啊，也就130到90，有时候是95，也不高，是吧？
0: 你不高啊？
3: 但是就是这个人整天迷迷糊糊的呀，尤其是我早上起床，那个腿发软，这个人呢就是天旋地转的啊，这什么检查我都做了，那个颈椎呢也没有毛病，大夫说我就是那个血管老化了，没什么好办法，说这我不行的话就补点硒，我这一直也没吃嘛。
0: 医生已经建议过你了，是吧？
3: 对，就是一直没吃。就是我听你讲课，就是说硒对脑后的那个血管好，我就想着吧，硒这么好，那我也试试哈。这个呢是我向你请教的第一个问题
0: 就是
3: 啊。
0: 脑血管还有血压啊，这是第一个。
3: 对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那个便秘嘛，哎呦，太严重了。什么腊肠果还有果糖都吃了，它不管用啊，它排不下来。每次吧还得抠，然后就是干嘛，就是一个球一个球的啊，那抠嘛，每次还出血，我就怎么说呢，我就害怕吃东西，吃了就得排，它费劲呢，我这一天天的愁死我了，真的。
0: 我听明白，这个事儿最犯愁。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愁人难受。
3: 对呀，第三个就是我那个失眠，你看晚上8、9点钟我就开始睡啊。可以睡个3、4个小时，完了醒了就睡不着了，然后就开始在床上翻来覆去，瞪着两个眼睛等到大天亮，那个脑袋不就开始迷糊了吗？我那个腿软嘛，就不敢下楼，就怕迷糊摔倒。医院给我开的药嘛，我都吃了啊，也不好使，我就想着我是不是就是缺这个硒啊？我自个儿不知道，我就想着来问问您哈，孟非老师。
0: 您老家是
3: 然
0: 哪里
3: 后，
0: 的？
3: 我家是四川的，
0: 哎呀，
3: 成
0: 那
3: 都
0: 我
3: 的，
0: 跟你说吧，四川那个地方就是缺硒带，这不用问了，这是缺硒带。而且呢，我给你解释一个新名词儿，您听一下啊，可能对你有帮助。这个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你那是缺硒带；第二个，你这个有一个词儿，你说大夫已经检查出来了，是血管脑血管的老化。只要说是听你的年龄绝对不大，都没超过60。你说就这个年龄，血管老化出来了之后。那你告诉我跟什么有关？它是外因引起的，外因引起的，咱们就要找原因了，一定是缺某些东西才导致你血管老化，是不是？那咱们先把这个事放下，我再给你仔细去说啊。你看你说的这几个情况，第一个，脑血管不好，还有轻微的梗过，然后呢，血压本身你这血压就不算高，但是你又脑袋头晕，这就证明你基础压低，而且影响到脑部供血，出现的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你大便就是你说都得抠。你说这个，你刚才说了一句话，我重复一遍，你说都活得没意思，不想活了。你说不到一定难受程度，谁会说这句话呢？是不是？你证明困扰的大，大便。第三个，你是失眠。你跟明面上这三个事儿没关系，我告诉你，一句话就给你解到一块儿去。听好了啊，现在治疗老年痴呆， 就是说治疗。

0: 老年痴呆这个，你不是痴呆啊，我就跟你说这事儿。现在治疗老年痴呆不治大脑，治大肠。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有个词儿叫肠脑，就是人的肠道里面跟脑神经是长得一模一样，而且发现了肠道退化的越快，脑部的神经和血管萎缩的越快。就是肠道出问题的人，脑袋永远都是浑浆浆，反应不过来，记忆力下降，脑血管萎缩，神经萎缩。所以说现在这个医学界已经公认了，就是治疗大脑的时候要从肠道开始入手治的话，起到的效果能加强一倍。所以说你这个肠道现在，你说你都抠都抠不下来，拉都拉不出来，吃饭都害怕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肠道老化比你大脑老化还严重。你是因为肠道老化导致的肠脑老化影响到的大脑的反应，从而出现那个脑部血管的退化。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说这个联系到一起了。那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在这个食用补充和用西治疗的这一块上面，我给你说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在湖北恩施考察那个时候，当地的所有的长寿老人，就是90岁、10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没有一个便秘的。那你猜为啥？就是因为当地的自然资源就是硒，只要把硒补充到足够量，只要把硒补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没有一个肠道出问题的，而且当地还没有一个老年痴呆的。那你就发现了没有？硒是能够解决脑血管病，硒是能够治疗脑部的神经功能退化，不得痴呆，还能让肠道完全健康起来的。所以说，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就印证了这个事儿。那在你身上，你只要把这个硒用上，你这个情况说实话有点重，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现在就头天旋地转，我刚才听了个词儿，再有一个往出抠，这就证明时间好长了。所以说你这个时间上也得长，基本上你要见到效果3到4个月。但是见到效果3到4个月不是就好了，是起作用了，你要坚持住。你这个刚才你说用一年，你这一年对的，你得照着一年起步开始用，而且绝对有效。就是我跟你说，我家里一家人吃硒，我爱人，我家小孩从来没有因为大便的事儿出过一次问题，没有任何一次便秘的事儿。就这个东西，只要你用上几个月，效果特别的好，然后脑袋反应那块儿就慢慢慢慢就跟着一起调整了，而且你消化好了，吸收好了，你就有劲儿了。你有劲儿了，你走路也就舒服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100%有用，你就放心吃，好不好？我说的清楚不清楚？
1: 清楚，太感谢你了，孟非老师，
0: 哎，那我就
1: 感
0: 给
1: 谢
0: 你
1: 你给
0: 定
1: 我
0: 上一
1: 说的
0: 年
1: 这么
0: 的，
1: 细啊。
0: 哎，我给你定上一年的，你这样跟工作人员留好地址，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早吃早用，早好。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这个西医啊，我呢在这里啊也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嘱咐了一个事儿。我说咱们这个西呢是在中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同时呢也是我非常在意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它呀是目前国家倡导的要求我们全民补硒的这么一个国策，同时啊也把每年的5月17号列为了全民补硒日，这就充分证明了国家对全民补硒的这个事儿的这种重视。所以说呢咱们趁着现在啊咱们企业呢给了一个政策啊，给了一个活动，那我们呢也变相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这些老人家对硒的这种认识以及对硒的应用率到底有多高。结果呢咱们这两天的时间啊，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打来了电话，要求啊吃这个硒啊，有的定半年的，有的定一年的，有的定两年的。那现在呢其中定一年两年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在这里啊我就不感谢了，为什么呢？这个事儿我不能谢你，咱们要反过来，这个事儿啊你们要谢谢孟非老师。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我在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讲到硒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咱们这个数据就做了一个整理，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两天多的时间呢，只要是打过来电话说要订这个硒的，要吃这个硒的老人家，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接电话的时候都问了一下，就是说您了解过吗，或者说你吃过吗，实际上就是问咱们这些老人家以前有没有用过硒。现在就突然之间发现了一个事儿，发现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所有打进来电话的这些老人家里面，整个用到硒的不到15%。那这是一个数字啊，就100个人里只有15个人吃过这个硒，就这些老人家里面啊。那么另外呢，这15%的人里面只有10%在这几年以来坚持的吃，另外那5%啊是以前吃过，或者吃了之后啊没什么感觉，或者感觉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啊就停下了。但是这一次啊听到孟非老师把这个硒啊讲的全面讲的透彻之后，才突然之间发现说这个硒啊对我们身体的作用居然这么大。所以说这次呢坚定了信心啊，打了电话说继续要用到这个硒。那说到这个硒呢，我给大家说个事儿啊，你们听一听，它在我们整个中国呀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这个过程啊我给你们说清楚，你们听好了啊。实际上这个硒不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是1817年瑞典的科学家啊发现了这个硒。那么慢慢的呀这个硒呢就走进了全世界科学家的眼里，到最后呢研究它，了解到这个东西的作用。实际上在1980年啊我们中国呀营养学会就说了，说克山病、大骨节病啊、缺硒性心源性猝死等疾病，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硒补充，而且呢这个硒才能够治到这些病。大家听好了，当年呢那些什么大骨节病啊、心源性猝死啊、心衰啊等等这些问题，最后就是用到这个硒把这个事儿给治好解决掉的。那么同时呢在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把这个硒列为啊15种每日必须摄入的营养素。1996年硒与肿瘤这个研究成果呀获得了国际的史瓦茨大奖，那么也代表着中国研究硒的领域步入了世界的顶尖行列。那同时呢在2003年，大家听好，2003年这一年呢是全世界对硒来说是一个特别有重要纪念意义的这么一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啊，说这个硒是此时此刻人类能够从自然界得到的最好的制剂啊，并且呢把这个硒啊标志为加入所有的抗肿瘤制剂当中的一种必要成分。那你看这是真

正的把这个硒和所有治疗疾病的这个事儿在国际上就统一观点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呢，2005年我们就定下了一个事儿，怎么讲的呢？叫防治疾病。你大家听好了这个词儿啊，叫防和治，防治疾病，全民定量补硒。在这一年，也就是我们整个中国教科书当中就出现了这个硒是能够有效的抗肿瘤的啊。那么同时呢，在中国也有个纪念的日子，那么什么时候呢？就是2014年。2014年，我们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院等这些单位正式的召开了一个大会。那么这一次啊，召开与会的这些专家呀，一共有122位。这122位这个专家，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国内顶尖的医学专家，以及我们的各种院士都齐聚一堂。在2014年，这些院士最后开完会之后总结，到最后出来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今天转述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你们听好这句话。这122位整个中国顶尖的科学家院士，到最后统一了意见，统一了思想，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硒造成的。这不是我来说，这不是孟非、任清言来说的，这是整个中国所有的科学圈、医疗圈、医学界的122位顶尖权威一起同时认证同意的一句话，首次达成的一致意见，就是人体的各类疾病的根源都是缺硒，要想治这些病，那就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这个人体补充足够量的硒，就能够把这些病慢慢的治好。所以说在2014年开始，整个中国在研究硒的这一块啊，突然之间就爆发了，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在这10年当中呢，到了2024年，我们中国的硒啊，突然之间的这个技术就达到了世界第一了，也就世界顶尖了。真正的把这个硒啊研究出来了之后，在这个体外就能够真正的分解，进入身体以后就能够完全吸收的这么甲基硒就出现了，也就是现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可以说是目前代表整个中国最高水平的这么一种硒就出现了。所以说呀，真正的实现了造福老百姓。那大家明白吗？我们现在国内啊，已经有很多东西在悄然的发生变化。那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是现在这个硒已经加入到很多食品当中了，包括我们的婴幼儿奶粉当中都有这个硒。所以说呀，全民补硒，全民用硒，用到这个硒来解决身体当中的一些病，来治疗一些困扰我们多年的慢性病，这个呀是一个国策。所以啊，咱们这次呢，这个硒的科普、硒的宣传，也是帮助我们国家宣传这个硒的重要性，让我们老百姓啊真正能够接触到最好的硒，用真正的好硒来治疗我们身上很多重要的这种病症。那说到这个硒啊，应该怎么吃，应该怎么补？我前些天呢跟大家说的也比较清楚，我说这个硒啊，它现在已经分为3代半了。那第一代的呢就叫亚硒酸钠，是这种无机硒，它有毒的。那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你打个比方来讲，像这个硒化卡拉胶啊这类的就属于半有机硒，它可以做到低毒或者是微毒或者无毒，但是呢它的吸收率啊取决于水溶性。那第三类呢就叫有机硒，那这类的硒啊就比较好了，但是呢水溶性依然没有上来，能达到50%到60%就非常不错了，如果能达到70%那就已经属于顶尖的了。那现在啊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叫甲基 L 硒，那这个硒现在呢咱们技术提高了，在体外啊也就是说合成的时候，咱们就把它进行初步的水溶，因为这个水溶之后啊它再合成压成一起了之后，我们人吃进来啊就做到了100%。所以说这一下子呀，它呢就解决了一个在人体当中代谢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硒啊进入人体是形成谷胱甘肽的，那么我们这个半甲基硒啊它就形成了一个半完整的谷胱甘肽，进入身体完全吸收，所以说这是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硒。那什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吃呢？我在这里啊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那首先咱们就从年龄上来说，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那这个时候这个硒的用量就有讲究了。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生活的不是那种特别严重的低硒地区，年龄呢在40岁以下，这个时候我给大家的一个中肯的建议就是可用可不用，这是实话啊。因为我们每天呢它有很多的食物来摄入，而且现在啊整个中国的交通比较便利，

它可能天南地北的食物都有，你可能吃到当地的这个是含锌量不高的，但是呢，可能有的地方含锌量高的这个菜肉啊，它就过来了，咱们就买了。那年轻人呢，他的消化吸收功能又强，吸收率又高，吸收了。

0: 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1: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混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0: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1: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0: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
1: 我们目前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海洋热浪发生、发展、移动、消亡全过程的精准预报，我们建立了标准化的业务流程、产品体系与发布机制，形成了监测、预报、评估、发布的一体化业务能力，为各地各部门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进行具体的部署和防控决策提供支撑。未来呢，基于我们的海洋热浪预报产品，经过会商确定预警等级后，可以统一的分发到应急、渔业、生态、文旅和海事等各个部门。那么各行业呢，可以依据我们的预警信息，落实养殖防护、珊瑚保护区的管控以及滨海景区的管理等措施。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介绍，团队历经5年完成了相关理论研究、机理分析、区域预报、标准制定到全球产品落地的全链条技术突破。2024年推出国内首款中国海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实现业务应用从无到有。2025年牵头推进海洋热浪等级划分国家标准编制，健全业务标准体系。再到如今的2026年，全球预报产品成功上线。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今天和您说说综艺，
1: 因为这两天脱口秀第三季又上线了嘛。我上周值班又开始追了，哎，我就发现综艺已经成为我就是连续多季的下饭菜
0: 啊。
1: 然后大家都会去评论什么单季好看，双季不好看，什么奇数好看，偶数不好看，真的有人会分析这个，
0: 真的。
1: 对，然后好多人是把比如十年前的综艺也会翻出来看，就觉得现在综艺都不行。
0: 所以
1: 以前的好看，
0: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绝对是学到了，因为是我的短板。我虽然就是说月剧量非常高，但是我不看综艺
1: 啊，真的，瑶瑶竟然不看综艺，
0: 我不看综艺，所以你们聊的这些我。

0: 很多我刷到过片段，就大部分我知道，但是我没有什么什么追着要看的综艺之类的。可能因为早年就是追快男超女的时候就伤了，
1: 那
0: 时候太
1: 投
0: 入了，以至于后面我就伤了，我就其他综艺我就完全看不到眼睛里面去。但是没关系，你可以分享你追了多季的宝藏综艺给我们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图片或者微信留言就可以了。
2: 直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暑假期间，孩子出门多，交通安全不能忘。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骑自行车上路，不要让未满16周岁的孩子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禁止孩子无证驾驶摩托车，轮滑鞋、平衡车更不能上马路。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 九一点八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等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1: 税务部门提醒啊，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的承诺。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在大数据集成基础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
1: 好的，我们继续把视线停留在国内。在暑期啊，家长往往会带着孩子出游避暑，各地游乐园的水滑梯、水上乐园以及一些有空调的室内运动场所，比如攀岩馆都很受欢迎。在去年暑假啊，9岁的小小因为玩水滑梯被拖曳磕掉了门牙，那9岁的玲玲也从3米攀爬墙顶部坠落，导致胸椎骨折。那这样的情况由谁负责，又如何担责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0: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11: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门把原告这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10: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11: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个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

0: 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的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地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地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1: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2: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琳琳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琳琳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1: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0: 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1: 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
0: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我们先到这个大象新选区看一看啊。今天也是为健康操碎心的一天。
1: 对，昨天我说了嘛，35岁之前补钙就等于存钱，因为人一旦到了中年，缺钙的问题就会凸显，甚至影响到你身体的健康。今天大象新选为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大品牌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3瓶的价格是299元。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3瓶到手仅需198元。
0: 那么除了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还有倍之恒的8000亿活性益生菌。一听这个益生菌就知道是调理肠胃了，它富含12种民族菌株，科学组方，株株有编号，活菌含量高达8000亿，远超国家颁布的益生菌类保健食品申报与审评规定的标准。零蔗糖、零脂肪，不含白砂糖、香精、香料等敏感成分，所以放心喝无负担。
1: 是的，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袋，开袋即食，口感好。3岁以上儿童、肠胃的弱的人群、青年人、中老年人都非常适合它。比如说儿童有了它，食欲变好，学生党、上班族也不再为便秘而腹泻而困扰，那老年人吃了肠胃好，身体更硬朗。来说一下它的规格和价格。那倍之恒的8000亿益生菌3克20袋一盒，3盒装，市场售价198元。今天我们同样是夏日特惠，3盒到手仅需99元，每盒20袋，折合下来一袋就

0: 块多钱，性价比真的太高了，甚至比你去买什么奶茶呀这些咖啡的价格都低。
1: 是，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啦。
0: 好啦，今天来说个快乐的，大家的一个片单哈。追了多季的宝藏综艺，我觉得综艺有的时候我去追就是因为不动脑筋
1: 啊，
0: 就
1: 下饭嘛，是不是？
0: 就是下饭，就当我在吃外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看什么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平台上找啊找啊，就觉得一定要有一部可以反复值得追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综艺。
1: 我刚刚我还说我是不看综艺的人，后来张颖提醒我，我还看康熙来了。康熙来了，
0: 哇，这个真的是我大学的回忆。我不是跟你说我上个月我又去 B 站又把康熙来了2013年到2014年的合集又拿出来看
1: 啊。我就是曾经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好像是就是 B 站上有嘛，
0: 对，
1: 只是我当时因为什么事打断了，没有把它全看完，但是现在看起来很多话题还是很有意思。
0: 是的，我们来看小五月哈，他说刚看完五哈第六季，他觉得五哈很好看，已经连续追了六季了。
1: 哇，
0: 哎，五哈是不是
1: 很有毅力，
0: 什么鹿晗陈赫，对，哈哈哈哈就一直在笑。我感觉
1: 你说这个哈哈哈，我想起我小时候还看过一个综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鸡蛋碰石头，你可能不知道。
0: 妈呀，
1: 蓝心湄主，蓝心湄、八哥他们主持的。
0: 好了，你又开始代表某个年代的综艺了。
1: 马上拖出来，都是你们没有听过的，简直了。
0: 好，句号说的这个，他说一定是 B 站的非正式会谈。哎、
1: 啊，我
0: 好像有印象，这个是大佐主持的吗？还是
1: 啊，
0: 我因为有时候他有些名字就很类似，
1: 是搞笑的吗？
0: 不是，好像他也是有很内容在里面的
1: 啊。麦子他说是看《极限挑战》，他说1到4季反复刷，看了还在笑，之后根本无法看，之后的就没法看。他觉得《极限挑战》还是1到4季好看。
0: 哎，第一季我记得有孙红雷，
1: 啊、
0: 还有什么黄渤就之类的那几个就谐星界的。
1: 我没看过哎，
0: 但是确实他们说当时那个极限挑战确实很多人的下饭菜
1: 啊。我想起来在播极限挑战的时候好像在刷美剧来的、
0: 啊、
1: 什么石骨寻踪啊，每天很恐怖，血淋淋，就各种破案。
0: 对，占据了你的时间。
1: 对
0: 啊，那你说的也是我最近在追的脱口秀大会，他说现在改名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1: 哦，
0: 他就很喜欢看，比如说自己喜欢的呼兰呀、小齐呀，
1: 你喜欢吗？这几个
0: 都很喜欢、啊、但这一季我跟你说没有呼兰
1: 啊。
0: 我那天值班看了，但小齐是近几年的一个新秀，我觉得他很棒。
1: 嗯，
0: 然后常驻嘉宾像大张伟、鲁豫，然后今年加入的周深。
1: 哎，大张伟真的很有梗。哎，大张伟，
0: 哇，我觉得只要有大张伟的综艺，因为他就是活化石嘛，就各大综艺他都去串场、嗯、但我觉得脱口秀有了大张伟老师你就觉得稳了，就还是得追。
1: 大张伟其实属于天生老天爷赏饭吃的人，
0: 真的。
1: 他组花儿乐队的时候14岁，
0: 嗯，
1: 那时候你听他写的歌就很有灵气，
0: 对，
1: 然后又是北京小爷，所以
0: 碎嘴子
1: 就挺有梗的这个人。
0: 确实，我觉得综艺是很需要大张伟老师来坐镇，就觉得收视率就保住了。
1: 是，好，那么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啊，你喜欢的综艺可以继续和我们关注啊，嗯、共同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公众号，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下面先来聊一聊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1，今天的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3: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哎，现在的话呢，虽然是高中生和这个高三和初三的孩子呢已经放假了，不过啊现在还有很多孩子要上班上学。现在7:30，昆明天气不错，没有遇上上班雨，道路通行情况也不错。送娃不迟到的专属路况如何呢？来看看吧。首先今天的高速副本还不错啊，新手难度很低，南绕城高速周家村这一段呢有190米小拥堵，相当于路上呢多等一个红灯。昆玉空气这条高速呢现在都完全能够跑起来，不用慌。二环线上呢只有西站立交南向东这一小段呢有一点小堵车，踩脚油门呢也就跨过去了，唯独是二环南路福德立交的辅路现在呢是有一点点车多缓行，往南市区送娃的朋友呢不要在这里死磕辅路，直接拐上上层走主路，可能通行效率会更高。重点要预警三个接送娃的重灾区，仁泽路、龙江路和科高路这几个片区，在这里呢现在已经堵成了送娃停车场了，平均车速呢还没有娃自己背着书包走两步快，所以别隐迹在校门口停车，提前一点把王放下来，让他蹦跶两步呢，走两步呢就可以进校。

0: 桃园了，直接呢我们可以绕一绕红塔东路、红景路转一圈，不用在车流里呢磨方向盘。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各位车友呢一路绿灯，顺顺心心，不堵车啊，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感谢舒平。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元曼高速红河段今天凌晨5:40在巡查中方泄，因强降雨导致下行线曼赛隧道处泥沙冲刷至路面，经过一路多方研判，决定对马街至沅江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也请沅阳前往沅江方向的车辆从马街收费站下高速，绕行 G553 国道至托萨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下午5:00。
4: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不啦。
6: 来个老美女呀，姐姐玩大个，来瞧瞧你可是正儿八经的我姐云南人。云南人冒着中毒的危险要吃那隆重东西，你干的是哪？
7: 这，四季豆。其实他们认不到了，
6: 还有一套花口子果使用错误，掉价八八新鲜花花菜嘛。
7: 哦，这个鱼套花，我说如果能下起来了，吃的有点醉麻麻呢，那个可是就是专门炖的鸡虾的。
6: 听得好像像那个鱼套花的毒性就是沾液上的草酸杆杆菌，这些晶体呢会刺激我们的皮肤和各种黏膜，引起瘙痒，甚至是水肿，所以呢要过热水出毒素。
7: 你们那个口子果是哪娃做个是没听说过吗？
6: 它们长得有点像茄子，很小小小的，俗称为水茄。这个普洱喜欢油炸或者是炒牛肉，别有一番风味，但是多吃容易中毒着脑着个。这个食用错误嘛，就是像错误了胡子之类毒性的中药材，云南人喜欢把他们跟这个鸡一起炖了，在冬天来进补。
7: 哦哟，难怪每年一到11月份左右，云南省疾控中心就会发短信提醒谨慎食用无糖类药材导致中毒，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噶。我这个吊家宝宝是哪里来的毒啊？
6: 之所以说它有毒呢，是因为吊家宝宝制作过程呢是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浸泡，在炎热潮湿的环境当中，长时间的浸泡容易着污染，并且释放出米酵菌酸，这种毒性就相当强了，而且无特效解毒的药物，所以病死率高。如果发现吊家宝宝出现粉红、花绿、褐等等颜色，或者是那种霉斑就千万不能吃了。
7: 收到收到，我这个新鲜的花花菜嘞。
6: 鲜花花菜上还有秋水仙碱，当它进入人体被氧化之后呢，会迅速生成二秋水仙碱，这是一种剧毒的物质。一般来说，成年人一次使用100克以上的鲜花花菜，就能引起中毒的症状。我们平时吃的都是水泡方的，所以口腹之欲虽然重要，但是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谨慎使用。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嗡嗡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叮咬之后的痒啊，实在是太难受了，会让人忍不住想去挠，频繁的抓挠呢，又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当中，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这一节呢，我向您推荐几个比较有效的止痒的办法。第一个呢是冷敷，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暂时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第二是冰敷，把冰块或雪糕包在毛巾里包裹着敷在叮咬处。冰敷可以看作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这两个办法呢，都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炉甘石洗剂，这是一款非常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就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也蛮多的，比如牵麻疹、痱子。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3: 第四个办法呢，就是不

0: 薄荷膏，薄荷膏或者呢叫做薄荷脑软膏或者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哎，它们都是一类的。这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于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这样的物质。最后啊，我们想提醒大家，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之后，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呢就要视情况而定。轻微的是发红、长个疙瘩，严重的呢就会出现水泡、发硬、明显肿胀、渗水和结痂。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3: 这里是早
2: 高峰
3: 来
2: 了，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3: 近日，广东网友小林发现奶奶手机上的微信竟然有77万条未读信息，顿时是不知所措了。随即呢，在社交平台上就发帖求助：有人知道微信如何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吗？其实这样类似遭遇并非个例啊，老人可能在刷视频号时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随后被批量拉入群。那群内内容呢，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养生常识，甚至夹杂着一些低俗的信息。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4: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5: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4: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6: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花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4: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5: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6: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5: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4: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7: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8: 爸爸你
7: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4: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9: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

0: 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是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0: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2: 从今年的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同时，两项涉电动汽车强制性国标也将正式实施，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
4: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3: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0: 早个风来了，今天银丝小组合和大家聊到综艺。
1: 对，我觉得看综艺是一件很轻松快乐的事情，当然其实大家越看越挑剔，我还是觉得就是有时候其实很多综艺的第一季到第二季你是觉得非常的精良、然后明星阵容也很强大，但是越到后面你就感觉就是那种又臭又长
0: 啊，
1: 反正我是看不下去的。对，
0: 就是其实综艺也是有剧本的，所以很考验他剧本和现场调度的能力，所以当剧本写得不好了以后大家没有兴趣看了。不过以前芒果有一个百变大咖秀我还挺喜欢，我都看完了、后面那个秀不办了我还觉得很遗憾。
1: 我突然想到那个好像是白凯南还是大张伟，哇、那个模仿真的是要把人给
0: 大张伟贾玲都很像。
1: 对，就后来那个节目名叫停掉，对对
0: 对，后面就忽然停掉，我觉得好遗憾。
1: 是波波说以前我是跑男粉，哇、跑男都十几季了吧，你听我看到他说特别是第一到第二季的跑男觉得很有趣，后来呢我也是看了极限挑战才发现，哎呀，把跑男一到二季按在地上摩擦他说其他的户外综艺也都追过，但是十年了没有可以让我看第二遍的
0: 啊，所以我对户外综艺好像还好，我有印象综艺好像都是棚里面录
1: 是吧，室内的、
0: Nick 说偶像来了第一季必须封神，偶像来了这么熟呢，
1: 哎呀，也是芒果 TV 的，他第一季是请到了谁，赵雅芝，就是那个、就是全是大明星、他们曾经是很火的偶像、然后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又吃喝拉撒就是这样的一个、
0: 说起这个的话，浪姐第一季我有在好好看
1: 啊，我也是，我觉得
0: 当年快男超女，哇，我那时候超女的第一季
1: 投票，
0: 第二季我就跟李宇春投票投疯了，
1: 后来被伤了是吧
0: 没有啊，后来我们拿冠军了，我看上的都是冠军，
1: 哎呀，
0: 就像你跑快男有一季我就是看上陈楚生啊，人家就是冠军啊，而且陈楚生投票呢
1: 是，哎，刚刚有个网友说你们刚刚说到百变大咖秀，突然想到以前芒果台的天天向上
0: 啊，
1: 汪涵的那个
0: 啊，对，天天向上、
1: 天天向上兄弟团嘛、
0: 对，
1: 他们那个综艺也是
0: 有很多主持人在上面站桩，也不知道在上面干嘛
1: 又不
0: 说
1: 话
0: 又接不了梗，然后也你说有多俊俏漂亮当花瓶也没有，那上面干嘛也不知道，一堆人
1: 以人数取胜
0: 对，就是可能就是助威吧，我想想
1: 哦，我突然想起来后来快乐大本营改名叫什么星期六，
0: 什么星期六，对，
1: 我就再也没看了，
0: 我也没再看，
1: 以前快本还是看的。
0: 七七他说下一个是谁啊，他是 B 站的自制综艺，质量非常之高，可以先从第五季看起，有兴趣的可以补前面，现在第六季还在更新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哎，我刚
0: 刚搜了一下，现在网站还自己自制综艺哦，
1: 他也是类似有点像闯关类的那种、但是他们说这个是个非常低成本、但是网友你想 B 站的网友多挑剔啊，
0: 啊是
1: 反响非常高，我也是看了好多人说下一个是谁，
0: 你们嘉宾是素人吗，
1: 我感觉是素人，我刚看见我一个都不认识、
0: 啊、
1: 但他们就说制作起来然后他的内容啊闯关啊那种就是可能互相之间的互动他们觉得很有趣
0: 啊。说起这个我前两天在 B 站刷到一个综艺的切片、是最新一季的浪姐
1: 哦，没有看
0: 哦，姐姐们居然唱的就是那个歌没有一个在调上，就好神奇，我就觉得做成这样你们为什么还要坚持现场演唱、你们在棚子里录挺好的，
1: 他们全开麦，哎，他们在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在右下角打上全开麦，就要证实他们的真实性、
0: 就是、那就可能大家喜欢看跑调吧，不然、
1: 对，
0: 怎么会，就是
1: 还有热度嘛，
0: 姐姐们就是说呢也比较成熟，年纪也就起来一点，然后穿女团那种很粉嫩少女的衣服也就算了、都可以，我觉得外形我都可以接受，关键你一首歌没有一个调在调上这合适吗，
1: 哎，你刚刚说到这个浪姐为什么后来几季我没有追、她就是过度的把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因为他很多人就觉得嘛，女人优雅的老去其实没有什么
0: 啊，对，
1: 但是他们就非要去强调少女感，少女感、所以很多人到第二季第三季就不追了
0: 啊，
1: 然后就一定要成团、然后你就会觉得一个40多岁的人在那疯狂的成团就很有违和感
0: 人人心里都有个女团梦，
1: 对、
0: 这一季我告诉你更加巅峰造极，全锁的你去看全锁的，
1: 好像我也刷到过切片，
0: 很好玩，
1: 我直接已经就看完第一季我真的就再也没有追过了
0: 好，那么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综艺呢，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排便。

0: 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把视线停留在本地。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孩子的托管问题成为困扰不少家庭的难题。还在为孩子暑期去哪儿发愁的家长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五华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开始报名了。
10: 是的，托管班分为幼儿托管和小学托管，托管对象为工会关系隶属于五华区各基层工会组织的职工直系子女，包含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工子女。其中啊，幼儿托管班计划招募60人，对象为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11: 五华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分为幼儿托管班和小学托管班，托管对象为工会关系隶属于五华区各基层工会组织的职工直系子女，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工子女。其中幼儿托管班计划招募60人，对象为3到5岁学龄前儿童。
12: 开班时间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8月3号到21号，总的是托管15个这个工作日，然后托管费用的话是900元一期。
11: 小学托管班分2期开班，招募6到12岁学龄儿童，每期计划招募100人左右，费用为1280元。第一期开班时间为7月6号至7月24号的工作日，第二期为8月3号至8月21号的工作日。根据托管年龄段的不同，课程设置上也各有特色。
12: 我们幼托班的内容和特色的话，主要是以这个趣味性为主，然后启蒙性为核心，通过互动啊、游戏化的一些活动，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艺术感知、逻辑思维以及社交合作能力。然后同时的话，兼顾一些托管的安全性与这个日常的管理。
11: 小学托管班则增设了一些科普与体育的内容。
12: 课程的话，开设有无人机、机器人编程、思维训练、硬笔书法等等的一些选修课程，还有一些篮球、足球、轮滑、跳绳等体育运动的一些必修课。每位孩子在选修和必修课程中间呢，可以选择其中一门课程进行这个报名。
11: 需要为孩子报名的家长可关注昆明五华发布微信公众号提交报名信息。
12: 我们的家长的话是从我们的25号到29号，在我们的五华发布公众号下属的工会职工服务平台进行这个线上报名，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会通知到每位家长来到我们的现场进行交费确认。
11: 6563记者报道。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颖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综艺啊，你喜欢的综艺是哪一部？你追过的宝藏综艺推荐给大家，赶快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1: 自由追风说看种地吧，都没有时间乱七八
0: 糟。种树吧，人家
1: 种地是
0: 打错了，哦，
1: 种地啊，是种地，因为刚好看了，
0: 我不知道这个综艺，
1: 因为种地吧好像张绍高老师也有客串，然后这档节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看那些人明星去劳作嘛，
0: 啊，
1: 劳作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想找一个什么物料，然后栽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很多人就说种地吧它里面的很多少年啊还有都流量明星去参加就很解压
0: 啊，
1: 但我到现在都没追，我到现在没追。
0: 你一说种地吧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我要吐槽一下。
1: 怎么？
0: 我的微博被种地吧买粉，
1: 哦，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然后我的微博就自动发很多种地吧的东西，其实，哦。

0: 其中有一个叫什么明星送什么的我也不认识，一个小孩子，就可能是少年团之类的吧，我也、现在新偶像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是我的微博天天自动发他的东西，我自己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他隐藏的很好，跟你讲被买粉的，除非你自己查我的赞，去查我的赞，你平常那种只是刷什么微博看一看什么，你不会知道你自己发的这些东西。我心想这东西太坏了，我在我不知道情况下买我的粉丝让我去发他这些东西，
1: 机器人那种发的一样，
0: 他就是买粉的时候把你的号，就是因为我很少发微博
1: 嘛，哦，那看来
0: 他就把我的号认为是什么可以买的这个对象。
1: 好，励志说的这个也是这两年比较火，五十公里桃花坞我也没看，像李雪琴，就是那个脱口秀那个李雪琴常驻，还有那个徐志胜，之前焦虑的时候只要看桃花坞就能让我停止反复的情绪焦虑。
0: 哦，可以停止焦虑的话我可以去看看，这是个什么，
1: 是一个世外桃源，大家又是吃喝玩乐的。
0: 毛毛他说必须是《青春环游记》第一季，我好像看过哎，《青春环游记》
1: 我很认同，
0: 《青春环游记》
1: 因为第一季有贾玲、范丞丞，然后郎朗，你知道这几个人就是来自不同行业，但是碰撞出的化学反应真的太好笑了。
0: 哎，范丞丞现场反应还可以吗？
1: 我觉得
0: 想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入行。
1: 他是个综艺奇才，你不要想着他是谁谁谁光环的什么弟弟，他在综艺上真的有自己的一片天下。
0: 那他就是在综艺好好待着，
1: 他不要
0: 去演戏，啊，就不要去
1: 他。对，他就是去综艺，真的很搞笑。
0: 我就是看了他演的戏，就是两眼无神。哎，我下次这个人。
1: 青春环游记第一季他和贾玲在里面组 CP， 你会竟然觉得没有违和感，就是姐弟的那种 CP。
0: 不是说贾玲可以和 anyone 组 CP 吗？
1: 对，所以贾玲应该是他就是瘦身之前我觉得他在这个综艺上的表现我很喜欢。
0: 原来如此，那我去翻出来可以下下饭啊。好，那么大家喜欢的综艺是什么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推荐，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
3: 助恢
4: 复
3: 规律
4: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5: FM 91.8，
16: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此刻连线到了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17: 哎，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舒平今天早上也是听到我们节目跟我们